深夜里独自迷茫，怀疑坚持是否还有意义。可即便前路模糊，也从未真正停下脚步，始终抱着一丝期许，在时光里慢慢等待，慢慢找寻，相信总有一天会与想要的温柔不期而遇，让漂泊的心终有

0: 秋来雁往，岁岁如期，唯有人心与旧情散了，便再难相聚。望着天际迁徙的身影，总想起曾经并肩的时光，如今只剩孤身对着暮色轻叹。岁月流转，故人远去，思念在风里辗转，却再也抵达不了当初的地方。一腔愁绪随雁影起落，明知往事不可追，仍忍不住频频回望，把未尽的牵挂与遗憾都藏进这年年岁岁的等候与怅然里。
1: 照君痴塞向我悲，梦里长思不愿续，故事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有些情感一旦入心，变成了岁月里挥之不去的印记，即便时过境迁，人各天涯，也依旧在心底占据着一席之地。曾经的欢喜与心动，争吵与遗憾，都在时光里慢慢沉淀，化作绵长的念想。明知往事已矣，再无重来的可能，却还是忍不住频频回望。那些没能说尽的话，未能圆满的结局，终究成了一生都难以释怀的牵挂，在心底反复萦绕，久久不散。

0: 谢。
1: 夜色越深，思绪越乱，心事翻涌如潮，越是强迫自己沉静，越是被回忆与纠缠遗憾。城市依旧喧嚣，人心却还在深夜里格外清醒。那些放不下的过往，解不开的纠结，都在寂静中被无限放大，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任凭思绪在黑暗里游走。明明知道执念无益，却终究抵不过心头翻覆，只能在漫漫长夜里与孤独相伴，等待天光慢慢驱散这份无处安放的焦躁与怅然。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2: 有一份热闹的天，藏落每点小雨点，张开口似救生圈。

0: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雷人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1: 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 153-6669-9070。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5: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4: 古装剧看多了吧？
6: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4: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7: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4: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6: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4: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0: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欢迎收听丽人榜样。想想我们身边的同事，甚至是我们自己，是不是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入职之前踌躇满志，誓言要不怕苦不怕累，积累经验，吃苦耐劳，但在实际的工作中稍微的加加班，承受点压力，就立刻报以真是卖着白菜的钱，操着卖白粉的心来抱怨压力。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雨飞想和大家说说如何管理自己的职场情绪。我们为什么容易情绪失控呢？那是因为我们很容易卷入到情绪当中，有强烈的情绪反应，而这些反应其实主要和以下四个方面有关系。一是本能的反应，在职场中释放出的消极情绪和行为，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的，对接受的人来说都是一种攻击。二是情绪的传染性，情绪的传染性非常强，我们非常容易受到对方或者周围情绪的影响，而且经常还是在自己没有察觉的情况下，也受到了很严重的影响。三是缺乏足够的理性训练，容易受到情绪的影响，或者在盛怒之下的个人，往往是基于感性思维做出的直接反应。当头脑被感性全部占据的时候，就很难分清楚情绪和情绪背后反应的问题，看不清楚事情的本来面目，而因此缺乏判断，并且情绪容易过激。

四是自我效能感低。自我效能感指的是人们对自己是否能够利用所拥有的技能去完成某项工作行为的自信程度，而这种自信呢，是基于自己价值和能力的一种认可，并且这种认可很稳定，很难会因为外在的否定意见或者批评的声音而被改变。基于随处可见的职场情绪失控的场景，接下来雨飞就介绍一些情绪管理的办法，主要是针对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发生冲突的当时当刻，第二个阶段是情绪出现之后如何将情绪宣泄掉，第三个阶段是从长远的角度，通过理性的思维训练和提升自我价值感来增强个人的情绪管理能力。我们先从第一阶段来开始说。在盛怒当下的情景里面，面临冲突的场景，我们一般建议通过两种方式来控制自己的情绪。一种呢是控制生理的状态和节奏，我们常说深呼吸，其实就是这样一种生理缓冲的方式。第二个是中断情绪，转移注意力，我自己把它叫做48小时禁言的原则。我在初入职场的时候犯过这样的错误，经常头脑一热，当下说出一些过激的话，做出过激的反应，一来二去之后，我就给自己定下了一个铁律，当盛怒的情况下，无论对错是由谁引起的，到底究竟事实是怎么样的，我都要求自己48小时不去面对这件事情，不说话，给自己一个非常严格意义的禁言原则，当事情过了48小时之后再做出反应。其实情绪是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到达高峰之后，情绪的强度就会下降，因此呢，可以通过转移注意力来中断情绪，避免情绪进一步的膨胀，从而达到控制情绪的目的。所以当你在盛怒的情绪之下，应该暂时的离开当时的场景，让自己冷静，在无法离开的时候，强制性的要求自己保持沉默，这种沉默不是懦弱，而是一种理性的情绪化的梳理，以避免自己出现过激的反应和行动，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等待自己情绪平稳之后，再沟通和进行下一步的处理。第二个阶段就是我们情绪出现之后的宣泄。通常对于已经出现的情绪，大家会用一些常规的方式来做宣泄，比较常见的女生来讲就是吃饭、唱歌、购物，这样的方式呢会有一部分的效果，但是并不能从根本上达到宣泄的效果。我记得当年富士康出现13连跳之后，就设置这样一个宣泄室，然后让具有心理压力的员工在宣泄室里解除自己的压力。在淘宝上也有这样的店铺去卖这样的一些东西，这也是心理辅导的一个产品。还有一些我个人觉得很不错的方式方法，比如说情绪日记。大家都知道，对于最亲近的人，你往往在当下的反应里面容易脱口而出对他们进行伤害。在和父母闹得比较僵硬的时候，我就采用了这样的方式去写日记或者写信。在家庭内部，尽管我们天天能见面，用写信的方式去交流，用理性的方式去梳理想要沟通的内容，效果非常好。我们再讲到第三个阶段，当这个情绪平复了之后啊，我们如何训练理性思维，提升自我的价值感。第一个是学习复盘的技术，培养理性的思维。其实我们在整个情绪平复了之后，再回顾冲突案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抛离开个人的情绪，对整个事件进行重现，以客观和冷静的态度分析事件中所有人的表现，其实是一个更有价值和更有建设性的一个学习的方法。剥离了语言的攻击性，重点是要对自己当时的情绪和行为进行一个复盘，进行重塑和反思，从中提炼出可以借鉴和改变的方法和经验。如果善用这种复盘的方式和方法，我们都可以从每件事情上得到收益，得到学习，使自己变得更加理性和更加强大。当有一些事情进行了复盘之后，你会意识到在当下自己情绪化相应的处理是显得多么的愚蠢和可笑。在同样的情况再出现的时候，你就会对自己有一个本能的警醒。第
二个办法是加强自我认知，提升自我的效能感。宇飞在前面已经讲到了，很多人之所以被激怒，根本原因是没有建立稳定的自我体系价值，对于自己没有清晰和稳定的认知。比如你发现周边有些人对你有非议，其实啊，你完全可以置若罔闻，不在乎。但这些人可能对你说几句话，你顿时火就上来了。这里面就是在讲你的自我认知体系，要基于一定的标准，自己有一定之规，而不容易被更多的人去影响。换句话说，对你一点就着的人，可能是对你影响力很高的人。在这个里面，你如何去坚定一个自我的价值体系，对自己有清晰和稳定的认知，其实是提升情绪管理最重要的核心的部分。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你的职场一定大有不同。接下来我们一块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时段稍后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幸福和幸福感是两码事儿，幸福是别人看你的样子，而幸福感是你看自己的样子。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情感部落格，这篇文章呢会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爱。幸福是别人看着你各种好，对你各种羡慕，你该有的都有。幸福感呢是发自内心的，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是不是觉得自己过得是那样的满意？所谓的幸福感就是再给你一次机会，你是不是还会选择今天的生活？是不是还会选择这样一个人？看到他时，是不是会充满怜爱的想去触摸？你跟他吵架之后，你是不是依然会非常想他？这个才是真正的幸福感。如果拿

坐怀不乱，经得起美色诱惑。自己驾驭自己，不是说等于自己管自己。自己管自己其实是很容易的，只要压抑自己的欲望就好了，但压抑的背后一定是崩溃和爆发。它不会让你的欲望消失的，只会让你的欲望埋得更深，等到下次爆发的时候更加激烈和更具有破坏力。所以必须要有一种超越和升华，超越欲望。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都可以是好的，就看你是不是能驾驭。如果能驾驭，苦难也可以让你吸收到很多快乐没有办法提供的营养。酸甜苦辣咸，每一个味道都有其他味道没有办法提供的营养。比如苦瓜能够明目，能够清火。在饮食上要让自己去品尝每一种味道，不要挑食。身心其实是一致的，在身体上我们需要酸甜苦辣咸所有的营养物质，但是在精神上我们只喜欢甜，不喜欢苦。没有人喜欢苦，这很正常。但问题在于，你不喜欢苦，难道苦就不来了吗？其实很多时候，你越是刻意不让自己吃苦，就会造成你最大的痛苦。在亲密关系中，一个人的安全感来自于自己，只有自己能给予自己，像吃糖果一样，甜不甜，只有亲自品尝的人心里知道。如果你把人生的支点放到了别人身上的时候，你还会幸福吗？他给你爱，你就幸福了；他不给你爱，你就不幸福了。所以，你幸福和不幸福根本不是你自己来把握的，都是由外人来把握的。那你哪来的幸福呀？你所有的幸福都只是被幸福，真正幸福的人一定是内心强大的人。他幸福的支点来自于他自己身上，他在这段关系中是幸福的，而他没有这段关系也是幸福的。当他得意的时候他是幸福的，当他失意的时候他还有办法让自己幸福，当他受难的时候他还有办法让自己坚强，他还有办法让自己有格调，这才是真正的幸福。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碗，这个碗是承受我们在这一生当中需要的爱，但是这个碗的碗底有一个洞。我走在路上，别人给了我大量的爱，可能有的时候这看起来是满的，但是很快又漏掉了。试想，如果在亲密关系中，我们的那个自我是不够好的，它就像我们拿着一个破了一个洞的碗，不停地索爱，有多少爱其实都无法填充这个不完善的自我。其实他缺乏的不是别人对他的爱，缺乏的是他自己对自己的爱。他要把那个碗修补成完满的碗，然后呢才能收到爱，同时才能够付出爱。勇敢是一种很重要的品质，一个人真正的勇敢，或者世界上最高的勇敢，是对自己真诚。勇敢和冲动要搞清楚，别人不敢的我都敢，这不叫勇敢，这叫冲动。我觉得勇敢只是一个定义，它的定义是你是不是敢于敞开你的内心，是不是敢于真诚，是不是敢于真诚地对待别人。前提是你要真诚地对待自己，这才是勇敢的全部内涵。其他的勇敢都是在这个基础上繁衍出来的，勇敢的根是对自己打开内心。房间长时间不通风就会霉掉，人也是一样，你的内心世界长期不打开，它也会霉掉的，会产生各种扭曲，对你来说是不健康的。所以要学会慢慢地打开你自己。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要跟您说再见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6: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7: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8: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7: 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好巧，你也网上冲浪啊。这句 BBS 时代的网络流行语在过气多年后重回互联网，变成了一个戏谑的梗。冲浪的意象却在无意中精准地捕捉了互联网瞬息万变的形态。电子邮箱、BBS、门户网站、QQ 相继崛起之后，以微博为代表的自媒体开启了 Web 2.0 世界。2021年，中国的网民数量突破10亿，短视频和直播时代也引领互联网走入更下沉的新纪元。香菇就是这一波波浪潮的见证者。失业前，他的每一步都恰好踩在浪尖上，从微博营销到影视宣发，那些年从客户到老板都不急着做出爆款，莫名其妙的平台限制也没那么多，丰富的讨论和选题空间内，人人都想把内容做得更独特更有趣，也共同的黄金时代。到了不惑之年，香菇却再也找不到工作了。中年危机恰好与短视频兴起的步调重叠，他的简历频频因为年龄被卡掉，而在内容高度同质化与追求流量的氛围里，他也没法像从前那样靠做自己喜欢的内容赚钱。10年积累的经验失去了用武之地，最终他不得不离开北京。如今横店变竖店的说法正席卷互联网，内容行业的形态还在随着互联网这股浪潮的更迭不断变化。香菇或许就是当浪潮退去后被留在原地的沙子。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传统互联网人在短视频时代的寻求突破的故事。

北漂十年后，香菇决定离开北京。他畅想过无数未来，却从未想过会以如此匆忙而狼狈的方式离开北京。他的老家在大连，那里没有太多做内容的互联网公司，工作机会寥寥无几。这些年在北京，他做过新媒体运营，做过策划，做过营销，从新人一步一脚印晋升到带领一个团队的总监职位，简历上积累了若干出圈的成绩。最后到了40岁，他发现自己也逃不过中年危机，炒股失败赔了全部的积蓄，长期失业，求职越来越难，缺乏收入来源，坐吃山空。刚刚辞职时，香菇再也不想被瞬息万变的行业信息控制了，他取关了很多此前因为工作而被迫关注的公众号和抖音号，降低了看电影的频率，并且只看自己喜欢的，再也不必因为什么火了就去关注什么。然而中年危机的到来让他发现这是很幼稚的想法，做内容，做自媒体才是我唯一擅长的东西。回想起彻底远离行业的那段时间，每天的开心竟然都像是偷来的。他开始尝试重回自己擅长的领域，努力留在北京，只是每次面试聊完工作经历，会议室就会变得安静起来。你的履历真的很好，面试官说，接着就是一句但是你还能适应广告公司的加班节奏吗？但是你觉得我们应该给你多少薪资好呢？我们公司都是90后，你沟通起来会不会不方便？这些但是的问题香菇都解释过，但是没有用。内容和创意行业在中国已经成为了高强度的体力行业，公司都想招聘年轻能熬而又愿意接受低薪的员工。后来招聘 APP 上的信息渐渐变成了已读不回，他连在线下和面试官解释这些问题的机会都没有了。为了生存，香菇投过瑞幸的店员职位，招聘启事上明确写着有无经验均可，但店长回复说，你没有相关的服务业经验。他问，不是说不要求经验吗？店长转而又说，我觉得你年龄有些大了。应聘链家海底捞的店员职位也都没有下文。失落当然是巨大的，在过去10年的职业生涯里，他的工作几乎每一份都是由甲方主动伸来橄榄枝，朋友熟人牵线，他从来没有在职场上如此被动。回到大连后，香菇想找制片人朋友帮忙介绍工作。朋友说，最近影视业太难了，不如试试做团购。他在做，他的很多其他制片人朋友也在做。做团购，这是香菇目前唯一的收入来源。有人加了他的团购群，还给他提意见，你这个团长当得太佛系了，除了发每天的选品，别人不问就不说话。香菇也有点无奈，在他的形容里，各大平台就像一个个大商场，自己则像在角落里摆摊的人，羞于叫卖，呆呆地站在那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里，资深互联网人香菇将继续分享他的故事。

在北京时的生活偶尔会闯进香菇的脑海里。那时他整租了东四环的一套房子，周末不是和朋友出去看展看电影，就是发个信息叫一大群朋友到家里一起聚餐打桌游。还有一次叫来了很多同事来家里一起加班，生活总是热热闹闹的。而现在他的生活缩小到一人两猫的单位，关掉了朋友圈，也很少见朋友，几乎没有社交，每月的支出只有1000元。一个人待着的时候，失落感和挫败感总会悄然泛起。有一天他对父母说，我想死，其实这个念头一直萦绕着我，只是我牵挂着我的猫、你们和朋友。听完后，妈妈抱着他哭了，安慰他说，我和你爸的退休钱能养得起你，你别给自己太大压力。香菇觉得自己不配，长期失业带来的不仅仅是生计层面的困境，更致命的是它摧毁了香菇的价值感。中年危机和大环境的变化赶到了一起，他不免怀疑自己是不是没有实际的生存和赚钱能力。然而他也察觉到，这个时代需要的是一下子就能抓住各种痛点，在开头就用钩子勾住注意力，做出大爆点的内容工作者，不然用户就会划走。他想通过慢慢打磨内容呈现出的那个真实自我，已经不被社会需要了。在我们那个年代，我很怀念那个年代这样的表述，在他口中经常出现，语气很像是甲方乙方里面的葛优，既伤感又无奈。后来他在自己用了很多年的豆瓣 ID 前加了四个字，回忆大师。职业生涯的头十几年，香菇始终意气风发地踏在互联网的浪尖上，内容行业的黄金节点几乎一个都没有错过。零几年刚开始工作，香菇就在当时最红的门户网站做自由撰稿人，负责好莱坞影视板块的文章撰写。那时候搜狐、新浪、网易这三大门户网站是中国互联网最早解锁的内容平台，也是国内网民了解附近以外的窗口。在香菇的回忆里，那是一个人们对于外界信息充满好奇心的年代，也是一个获取信息相对丰沛的年代。那年谷歌还没有退出中国市场， IMDB 仍是无数观众看国外电影的权威清单。在视频网站上，每周都有很多美剧几乎同步上架更新，每年的欧洲三大电影节、奥斯卡颁奖礼都会引起空前的关注。香菇就像一只蜜蜂，从好莱坞采摘最新鲜的资讯，再带到中国网民身边。每天起床打开电脑连接全球，把好莱坞相关的娱乐和电影新闻浏览一遍，而从中选择最有价值的内容翻译编写成中文。这是一份在当时看来很前卫的工作，擅长英语，链接世界，资深影迷，还无需坐班，每天只需工作一个早上，月入8000。因为和父母一起住，香菇也不需要交房租。在数字游民这个概念还少有人提起的时候，香菇就已经是一位不需要朝九晚五待在办公室的数字游民了。30岁那年，香菇舍弃了老家安逸的生活，决定北漂。要做内容，要做电影，要搞文艺，还是得上北京，这是当时人们的共识。这一次他又跟上了互联网发展的新一波浪潮。2007年 iPhone 4的问世开启了移动互联网时代，2009年微博的诞生拉开了中国 Web 2.0 时代的序幕，博客时代成名的韩寒发了第一条微博，喂。此时传统的 4A 品牌公司逐渐显出疲态，
做微博营销的移动互联网广告公司迎头赶上，香菇所在的公司就是其中一家。老板一听香菇是通过豆瓣被介绍来的，立即决定录用他，只因为老板觉得玩豆瓣的友邻都很有意思。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

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事实证明，香菇虽然是凭着豆瓣网友的身份获得了老板的另眼相看，但录用他绝对是一个正确的选择。节目的下半时段，香菇将继续和我们分享他在传统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进阶历程。

香菇很快就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刚进公司不久，有客户希望策划一个活动，宣传一部以父爱为主题的电影。当时还只是编辑的香菇提出了一个线上活动的方案，炫父大赛，让网友自发炫出父亲年轻时候的照片。大家都觉得这个提议很有意思，但不太确定这个活动是否有门槛。网友的手机里会有父亲年轻时候的照片吗？那是一个甲方不要求乙方立马出爆款，老板也不要求员工立即出爆款的年代，谁心里都没底，但老板和甲方都愿意试一试有趣的方案，不行那就换一个。活动推出当晚，工作群里传来惊呼，这个活动从豆瓣火到了微博，一位知名影星上传了父亲的照片，接着很多明星都主动参与了活动。炫富大赛在微博话题榜前三停留了一周之久，甚至一度排名第一，这个活动成了当时现象级的微博营销案例。香菇拿到了内容创意行业的大奖和公司的奖金，也从资深编辑晋升到了内容副总监。那是香菇事业上最得意的一段时光，因为有了电影宣传的成功案例，香菇得以和更多大导演的电影宣传业务合作，无数公司向他伸出橄榄枝，其中包括一位知名艺人的工作室。在众多机会中，香菇选择了时代潮水的另一个方向，进入电影行业。他被欣赏自己的一家公司挖去当了影视发行部门的负责人。那是2015年，中国电影票房首次突破400亿元大关，夏洛特烦恼、大圣归来、小时代四、灵魂尽头等各种类型片在影院热映，捉妖记更是以日近300万的速度打破了好莱坞大片在内地创下的票房纪录。国产大片快速崛起，每天都有滚烫的热钱流入影视行业，香菇所在的影视公司也乘上了时代的快车，每年15薪五险一金按最高一档缴纳，每一年的薪资会自动上调15%。在年会上，香菇整个团队抽到了 iPhone Plus， 每个人一部。老板还给了香菇十足的包容和支持，他总对香菇说，工作时间不要老坐在工位上，要去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这样才能有更好的创意和想法。每次香菇在朋友圈宣传公司的作品时，老板都会留言，香菇别这么严肃，说点俏皮的。开会讨论剧本、电影名字、宣传方案的时候，老板也都会尊重香菇和同事们的想法。当时团队负责宣传一部好莱坞的科幻电影，但香菇

和团队并没有从行业惯常的角度出发，把酷炫特效和打斗场面当作卖点，而是选择从这部电影的情感内核切入。可想而知，宣传效果并没有那么直接。没想到老板赞同了他们的想法，要做点特别的，要走心，和观众慢慢建立情感连接，不用着急。香菇总觉得是自己过于幸运，遇到的都是天使老板。那时候的老板可能会因为你有趣录用你，可能会因为你是玩豆瓣的就录用你，可能因为你在创意上会敢于否定老板的想法而重用你。后来他发觉，是那个时代太好了，从上到下都没那么心急。那段日子是他迄今为止最自由、最快乐的时光。

黄金时代总有结束的时候，抖音来了，行业的潮水也开始发生变化。香菇跳槽去了一家网络大电影制作公司，入职后才发现市场已经悄然发生了巨变。彼时曾经火热的宫斗、权谋、玄幻类网剧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香菇所在的公司曾经不得不反复下线修改一部电影，只因为带上了妖的字眼。曾经往这个池子里豪掷金钱的电影投资方越来越谨慎，这家公司也在变化之下求生存。这时候短视频直播带货迎来大爆发，抖音成为国内最大的短视频平台，李佳琦等头部主播纷纷出圈，老板把目光投向孵化抖音号，试图通过抖音卖货变现。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短视频井喷增势的那段时间，响谷感觉他是在创业，公司只出了摄影设备和摄影师，剩下的全凭香菇自己摸索。他做了一个类似深夜食堂的情感号，每条视频都在一家日料店拍摄，顾客一边在吧台吃烤串喝酒，一边和老板聊聊感情困惑，老板听后便会给他们讲讲鸡汤的人生道理。视频里除了日料餐厅和老板是真的，故事全靠香菇来虚构撰写，顾客也都是他拉来的非专业演员的朋友。这样的假鸡汤，香菇一共拍了8条，每一条视频的播放量都可以过万，粉丝也过了5000，后台还有小千字的私信投稿。香菇预计半年内可以变现，但老板等不及了，他要求必须短时间内要有爆款，给香菇投入到创作内容、打磨内容的时间变得越来越短。在一次周会上，老板再一次强调了他的诉求，要求播放量要上到100万。肃静的会议上，作为团队负责人的香菇拍案而起，对老板直言，如果可以轻轻松松搞出来一条破100万的视频，那我为什么不自己来？这一天，香菇离职了。那时是2019年底，短视频的发展在随后的3年里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他自己做起了影视混剪，总是会把每部电影从头到尾看一遍，再把喜欢的、印象深刻的镜头剪下来，整理到一起。过程很漫长，方法也很笨，但是因为热爱，香菇做的有滋有味。但他发现，更让人难以忍受的事情还在后头。短视频平台对内容的审核和限制越来越严格，单单是电影中人物走下跑车的镜头就会被平台判定为炫富，莫名其妙的下架越来越频繁。他一气之下不做了，回到了老本行做广告。阔别多年，行业的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客户不再想拍一些重量级偏向品牌方向的广告片，而是想要在热门的社交平台做一些及时的推广，他们急于看到效果，急于变现，更多时候自己也不确定想要什么样的内容。这段工作里，香菇的大部分精力都消耗在了反复修改、反复磨合上。和之前相比，客户有了很大的脾气和很多的要求，每一层级的领导意见都不一样，有时候对接的部门负责人满意了，但大领导不满意，有时候部门负责人不满意，但大领导很满意，又用回原来的方案。每次收到客户修改意见的深夜，香菇都很恍惚，我到底为什么在做这些东西？那是他最后一次尝试工作。最困窘的时候，香菇想过各种办法维持生计，当下最火的短剧他尝试做过推广，把5集的内容压缩到2-3分钟内，再配上解说发到短视频平台上，起号很顺利，自然流量逐渐超过了100万。但他看不下去，更做不下去，屏幕是竖的，剧情难看，演的也难看，很粗糙，我看了吐血，不想推荐别人看。他也想过卖教辅材料，还买过自媒体课程，付费换来的知识，用几张精致的思维导图列出了简单快捷的模板，刷同质内容起号，照抄同行，搬运去重，每天坚持发，直到成功变现为止。什么都有模板，这在香菇看来太畸形了。世界应该是丰富多彩的，世界

不应该变成这样。内容对他来说信手拈来，但像当下这些凭内容赚钱的捷径，他通通坚持不下来。喜欢的东西无法赚钱，能赚钱的东西不愿做或者做不了，这是我的困境。失业过后，他迟疑了一年，终于鼓足勇气把自己的经历发在了豆瓣上。评论区上千条的回复淹没了他，让他意外的是，大多是同情和安慰的声音。很多与香菇年龄相仿的人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他们纷纷感慨，那个时候我们以为是年轻赚钱容易，其实那只是短暂的几年好时光。从互联网黄金时代走来的人，陆陆续续地学会告别。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现在时刻11:00。
2: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法，守护您舌尖上的安全。食安在线，本栏目由连云港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连云港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3: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食安在线，我是主持人琪姐。很高兴的再一次和朋友们一同关注我们餐桌上的食品安全。我们有句古话说得非常的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和我们的身体健康和我们的幸福生活息息相关。那今天呢，我们依旧聚焦我们连云港市2026年第三期食品安全你点我检的专项抽检结果。啊，在这里呢，我们也为朋友们请来了我们，连云港市质检中心的王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和朋友们来聊一聊抽检的结果啊，以及具体是什么情况，我们在饮食当中应该注意哪些内容。好，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的方式依然是欢迎您通过调频90.2车载收听啊。如果您要是想收看我们的节目呢啊，我们欢迎您通过关注抖音账号直播连云港啊，这是我们的蓝微账号，也可以关注主持人抖音账号902七姐全拼来收看节目。收听节目调频90.2，或者是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啊，都可以方便收听。手机软件呢是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啊。在这里直播室的热线8121235，8121235为您开通。有任何食品安全方面的问题需要向专家来咨询，或者是需要向我们来反馈，寻求市场监管部门的帮助的话，记住啊，这两部热线您可以随时拨通。此外呢，我们还为朋友们留一部您方便联系我们的24小时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续期拼音315902。我们首先关注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啊。我们知道，为了进一步加强咱们2026年中秋国庆节日期间的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保障中秋国庆节日期间我们群众的食品安全啊，咱们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开展了2026年连云港市食品安全你点我检第三期中秋国庆食品安全专项抽检。啊，根据广大消费者票选的结果，会围绕着中秋国庆期间消费的重点的食品、重点场所、重点品种，在全市范围内对大中型的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商场超市以及餐饮服务单位、旅游景区、网络销售平台等不同的业态，以及食品集中交易的市场、食品问题多发的区域，还有就是我们关注度最高的月饼。这个月饼的抽点地点呢，不仅涵盖了酒店、蛋糕、糕点店啊，还有这个我们常进入的这样的一个超市等等场所，专门开展了这项监督的检查。那么抽检的情况呢，我们首先要请我们连云港市质检中心的王主任来跟我们说一下。王主任你好。
4: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3: 很高兴啊，这是百忙之中再次邀请王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聊这个话题了。咱们这次首先来看一下咱们这次抽检它涉及到了哪些食用的农产品啊，还有其他的这些产品。
4: 我们抽检了一些日常食用的畜禽产品啊，还有蔬菜水果。
3: 就比如说咱们农产品咱们包括了，对不对？
4: 对，
3: 乳制品也包括了。
4: 对
3: 这个 节日期间糕点离不开，对吧？
4: 对，糕点
3: 啊，饮料也是我们常选的，蔬菜也包含了，对吗？
4: 对，还有日常使用的调味品，
3: 哎，调味品，
4: 嗯，
3: 酒类包括了吗？每逢佳节啊，要聚会啊，
4: 包括
3: 啊，还有咱们粮食的加工品，
4: 是的，
3: 水果制品，这也是咱们选的啊，在离不开肉制品，
4: 对
3: 啊，糖果，这是孩子们的，对吧？现在这个季节也是水产品大量上市的，尤其是海产品上市的一个时间，这个也在我们的这个范围之内，对不对？
4: 是的，
3: 啊，就是我们常食用的这个油等都包括了，对吧？
4: 对，
3: 咱们一共检测了多少类多少产品呢？
4: 一共抽检了22个食品大类，共计400批次的样品。
3: 啊，咱们现在抽样已经完成了，是吗？
4: 对，抽样已经结束完成，检验正在进行了一大半。
3: 就是这个咱们400批次，就是检了200多批次了，对吧？
4: 对。
3: 啊，咱们就这200多批次，咱们来说说有没有问题的？
4: 我们检验过程中现在已经发现了2批次的不合格样品。
3: 那么它是问题出在哪里？我们这个是我相信所有的这个连云港的消费者都关心啊。哪些产品有问题？
4: 这2批次主要是一批次是牛肉中检出了克伦特罗项目，另外一批次是在葱里边检出了赛虫禽项目。
3: 啊，这个说到这个克伦特罗，可能很多朋友不太了解，但是有一个词可能比较熟悉啊，瘦肉精，是吧？
4: 对，它就是瘦肉精。
3: 那这个说到瘦肉精，可能很多家长就比较焦虑了，这个是对孩子的健康成长，对大人都有影响，对吧？
4: 对。
3: 何况呢，我们孩子呢，对吧？还有葱，这个上节目之前，还有一位朋友跟我讲，他说我觉得最舒服的这个就是煎饼卷个大葱。这个葱里面查出来的这个是
4: 赛虫禽，它是一种杀虫剂。
3: 杀虫剂，
4: 对，
3: 咱们首先来说一说啊，这个就您的这个专业知识啊，就是检测出来的这个2批次的不合格的这样的样品，它如果是这个流入到市场当中，会对这个消费者的身体带来严重的影响吗？
4: 严重的影响倒不至于，就是赛虫禽它是一种杀虫剂，如果大家买来的话多清洗一下的话，会降低里边的农残的含量，也减少它的摄入分量，但是长期食用这种不合格的赛虫禽超标的，还是对健康有一定影响的。
3: 也就是说咱们在吃这个葱的时候啊，买回来您不要说我知道很多消费者给我都发来各种各样的这个吃大葱的这个视频啊，首先就是把皮一扒，用剪刀或者用刀把那个葱根一剁，直接就吃，不会洗的。因为啥？因为很多消费者认为它外面就有一层皮，接下来我里边不就是干净的吗？
4: 是的，
3: 天然认为它是干净的啊，但实际上能不能这么吃呢？
4: 不能，因为它的根系会吸收，还有包括那个就是喷洒的
3: 叶子
4: 啊，对。
3: 对，所以说还是要用这个专业食品级的啊，这个我们蔬菜果蔬的清洗剂来洗一下，对不对？
4: 清水洗一洗，泡一泡也可以。
3: 哎，清水洗一洗，泡一泡，它这个是油溶性的，还是一个脂，就是脂溶性的，还是个水溶性的这样的一个杀虫？
4: 水溶性的
3: 啊，水溶性的这个就很好清理了，咱们泡一泡就行了，对吗？好，那这个是葱的这个使用方法啊，就是即便是我们查出来它有问题，但是这个不合格的样品也不允许上市销售，对不对？
4: 对
3: 啊，这个但是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提醒我们了啊，这个抽检呢不是我天天都在进行的，但是我们是抽出来这一批，提示我们以后在购买葱的时候咱们要注意一下啊，回来的时候用清水把它洗干净啊，然后再使用。好，那么接下来就说这个瘦肉精，这瘦肉精可不是咱们用水泡一泡就能解决问题的，对吧？
4: 是的，
3: 它是应该是通过这个饲料喂进去的，对吗？
4: 它是兽药残留。
3: 兽药残留。
4: 对，它就是克罗特罗能让动物多长瘦肉，会提高它的瘦肉率，人们吃了就会容易手抖、心慌、头痛，甚至会呼吸困难。然后农业农村部公告250号，国家已经明令禁止添加这个瘦肉精
3: 啊，就是这个是国家不允许。
4: 对，检出即违规。
3: 检出即违规，它这个它属于一个什么贝塔兴奋类的药物，是吗？
4: 对，
3: 就是帮助动物蛋白质沉积，
4: 对
3: 吧？
4: 是的，是的。
3: 分解脂肪，提高瘦肉率和增重啊。那所以说，这个我们业内常称的就是叫瘦肉精，这个老百姓也非常的熟悉。那就是我想问啊，就是这个外行的，我之前跟朋友们在聊这瘦肉精这个话题的时候，有位朋友说我从外行的这个角度来讲，你说我现在都要去这个健身房去锻炼啊，说我是不是吃了含瘦肉精的这样的一个肉，是不是我的这个脂肪会少，肌肉会增加呢？
4: 这个问题我
3: 不能这么想啊。
4: 对对对，
3: 兽药和人类所用的药是完全两个概念。对吧？你不能说这个它能够增加，但是你要先看看我们刚刚王主任说的问题在哪儿啊？
4: 它的危害，
3: 它的危害就是你长期食用超标的这样的一个食品，就是我们四肢、面部、颈部这个骨骼肌会震颤，对吧？
4: 对，
3: 不受控制。就是说你会发现一个人的这个肌肉面部在抖，这个手这个肌肉在抖，是不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还有就是心悸、心动过速、乏力、头痛、恶心、呼吸困难，你看这个非常的严重的啊。就是咱们刚刚说了，咱们是明令禁止，
4: 对，
3: 不允许使用，是吧？
4: 对，它是兴奋剂，就像如果是运动员去参加比赛之前都必须要检一下食品里边这些是否含有兴奋剂的。
3: 哦，
4: 对
3: 啊，他这个如果是运动员不小心吃了含有这个瘦肉精的这样的肉，那就尿检就不合格了，
4: 是的，
3: 就是服用了这个兴奋剂。
4: 所以运动会的话，那个食品保障也是肯定要检这个兴奋剂项目的。
3: 对，是的，
4: 瘦肉精项目。
3: 好，那你看我们这个瘦肉精的这个事情呢，我们要正面看待啊。但是说咱们怎么去除它，刚刚说了葱是可以水洗的，这个牛肉怎么处理呢？
4: 牛肉就比如说就是得只能靠养殖户自觉不要添加了，违规使用。而且如果它是用药过后，要得等到它在身体里代谢，代谢过了它这个休药期，再把这个动物给屠宰。而且它的养殖环境一定也要注意，有可能它的水源或者饲料中被混入了这个种药，也可能会造成它是那个最后宰杀出来的肉会瘦肉精
3: 出现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在这儿呢，我们再一次提醒我们广大的消费者，您在购买的时候呢，要看一看我们市场监管部门这个指定的一个合规的销售的一个场所。还有就是我们在这儿呢再一次呼吁我们养殖户啊，不要说为了一味的就是为了增加这个瘦肉的含量，这也不是说瘦肉量高就意味着咱们这个药物就更值钱。伴随着这首歌，咱们一块儿再回到我们的食安在线啊。我们今天呢要和朋友们聊的就是中秋国庆咱们食品安全抽检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们现在呢抽检的这个结果呢也陆陆续续的出来了啊。在这个200批次的这个抽检样品当中，发现了有两类不太合格啊，一类是牛肉瘦肉精检出，另外一类呢就是我们的葱啊检出这个杀虫剂啊。我们正在说的就是这个牛肉中检出的这个克伦特罗，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瘦肉精。
4: 对，
3: 那么这个瘦肉精呢，为什么养殖户会愿意用它？除了为了提高瘦肉率，还有什么作用？这个瘦肉精，
4: 主要就是提高瘦肉率，因为消费者更愿意吃瘦肉，然后卖，而且加了瘦肉精卖相也好，然后而且猪增重也快。
3: 就是还会，主要是这个牛也这个羊猪它都会增重，
4: 对
3: 吧？
4: 对对
3: 对，这个我想这才是养殖户想要的一个结果，对吧？
4: 对，还是利益使然。
3: 还能够帮助这个饲料有效利用，对吧？
4: 对对对。
3: 所以说总归就是为了一个字钱，但是可以通过正规的方式啊，来达到一个养殖最高效的这样一个效果，但是千万不要违规使用啊。如果这个是查出来
4: 违法，
3: 就是违法的，这是要坐牢的。这个再次一提醒啊，我们这个广大的这个生产者啊，就是养殖者。那在这儿呢也提醒朋友们啊，这个瘦肉精怎么处理呢？咱们要说一下，首先买回来的咱们得，我看了一下它的这个代谢的这个过程，如果这个药打进去了，就是我吃进去了啊，就是瘦肉精它一般代谢期半衰期是多长的？
4: 3到5天吧。
5: 3到5天是吧？但是如果要是说哈，就是3到5，就是比如说我已经吃了这个饲料了，然后这个因为节日快临近了嘛，我这个需求增大，我就没到3天我就把它杀了，就是说咱们药物还没有完全代谢，那么这个受精这个含量就高，这个时候我们是等一等，就是他人这个牛宰杀完了之后他放一下。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你方能不能把它代谢掉？
1: 应该不可以，因为它已经是死的了。
2: 啊，就是它的身体的机能啊，就
1: 它已经没法进行自主代谢了。
2: 啊，就是说它的肝肾已经不再起到这个代谢的这个功能了，就是说泡一泡或者放一放都不能够解决问题。嗯，但是还有什么？我们万一不小心买到这样的牛肉，是不是可以通过其他的这个烹煮方式来尽量减少它的这个危害呢？因为毕竟我买回来，我这个通过这个外观能够发现它含药量吗？在你们的这个专业的这个角度上，如果说用肉眼，你能分辨出来哪块肉它有点问题吗？
1: 就是颜色可能亮一点吧。
2: 颜色更鲜艳是吗？
1: 肉比较紧实吧。
2: 肉比较紧实。啊，这个是有点考验消费者的，
1: 确实
2: 对吧？
1: 肉眼是不太容易观察得到的。
2: 那就是我想问一问，就是平常我们正常的，如果我要是通过这个市场或者是一些超市在购买的时候，他们是这个需要每批次都要检测吗？
1: 对，第一要留意那个检验检疫合格证明就可以。这个应该是一般的那个批发市场，这应该都是快检的项目。
2: 哦，就是这些都属于我们批发市场，它要进行快检，快检是能够查出这个项目的，对吧？所以说要去正规的场所去购买啊。还有就是很多朋友也问琪姐，就是说我在烹饪的这个过程中啊，比如说我很多这个烹饪肉类的这个消费者常用的方法，我把它泡一泡啊，就很多朋友说我购买一个那个什么什么这个叫什么蔬果的这样一个清洗机啊，把它震动震动，这个农药能出来吗？就是这种药物残留能出来吗？
1: 能减少一部分吧，
2: 只能是一部分，对吧？而且这个还不是说在我们监管部门检测的结果之下，对吧？
1: 对，
2: 这应该是一个不是准确的。还有我们常用的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我煮开了之后上面有很多沫子，对吧？我们常说这个有血沫子，把它漂掉，会不会减少一部分呢？
1: 这个没有研究过，
2: 这个还没研究过啊。我们也给我们王主任一个课题啊，下次我们也请王主任回去之后呢，就这些我们检出有问题的这个猪肉，咱们通过不同方式来试一试啊，看看能不能够尽量降低它的这个危害啊。对，也下次的时候呢，也来教教我们怎么去操作啊。
1: 好，
2: 说完了这个，咱们尽量就是要注意，在购买的时候一定正规的啊检验检测机构，这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到正规的场所去购买啊，不要是我私人，我从你们家订一块行不行？
1: 对对对，
2: 千万不要做这个动作啊，因为这个动作呢它就没有经过检验检疫。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回来再说到这个大葱啊，就是说到这个杀菌的这个药，我也想问一问啊，就是站在您专业的角度来讲，为什么这个农户他愿意使用这个农药？
1: 因为蔬菜在生长的过程中肯定会遇到虫害，然后通常呢施洒农药肯定就是为了能够快速的控制住虫害，所以不少农户为了让药到虫除，所以他可能在农药的使用过程中就是片面的追求防治的效果，却不按照农药的说明书去适量的去加这个药，而且加药的次数他会可能比如说要求他加一次，他加了两次三次，频繁的使用就存在增加这个药量，就会纯属只为了防治效果而忽略他的药的使用量，所以最终检测的时候就可能会导致超标。而且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如果他按照规定的去喷洒的这个药的药量，但是他没有在规定的那个间隔的那个安全的间隔的采摘期就提前采摘了，就跟刚刚那个类似于药物那个代谢
2: 一样的
1: 意思，就会容易也会导致农残超标
2: 啊，这都会导致这个农残超标，这是最重要的啊。就是这个它的起作用是什么呢？这种杀虫剂是对什么有很好的防效？
1: 一般对各种蚜虫类的都会比较有较好的防治的效果。
2: 这个大葱也是啊，也是比较可口美味的蔬菜了，对吧？对蚜虫的作用是什么？就给它触碰到就可以起到这个吸收杀灭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对，因为赛虫芹是一个烟碱类的杀虫剂，具有胃毒、促杀和内吸的作用，反正对蚜虫类的就是防治的效果特别好。
2: 但是就是少量呢是不会引起急性中毒的，对吧？
1: 对对对，
2: 但是长期使用就有危害。
1: 对，长期使用一个东西，药物积累或 或者肝肾排不掉，就会容易有对健康有一定的影响。
2: 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再一次提醒家长啊，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的家长要注意了啊。我们再着急，也不能说按照我们传统的这个食用蔬菜的方法啊，因为前一段时间，我们有一个圈子里的好几位这个消费者一直在分享自己啊，说你看从老家摘回来的这个黄瓜，啊，非常的干净，水都没冲啊，擦一擦我直接就吃了，这个不要这样做啊。就是首先那个纸巾它上面也有荧光剂的这个残留，
1: 对
2: 吧？
1: 对
2: 对，你都不确定它含不含有荧光剂，那么白的纸擦一擦，荧光剂是也是有毒害的，
1: 对
2: 身体是有危害的，直接就吃这个不安全啊。还有一个就是葱，这是我看了太多的这个葱的这个食用方法，都是直接扒一扒皮直接就吃，这个一定要洗啊，千万不要说我扒皮我就可以符合食用的标准。那么在这儿我们也提醒一下啊，餐饮业的这个经营者啊，对吧？
1: 对，
2: 就是你不要说哎，这个东西我看上去韭菜我扒一扒这个觉得挺干净的，对吧？我来不及了我直接剁一剁就用，消费者是看不到的，但是啊，就是因为你引发了这样的食品安全问题，也是需要您直接承担这个责任的，对吧？葱啊，这个也是我们这个我们小食经营者的这样的一个常用的，
1: 对对对，
2: 消费者啊，
1: 炒菜必用啊。
2: 好，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咱们来听听我们专家给我们的消费提示
1: 啊。消费者朋友们建议要从正规的商超、合规的农贸市场和批发市场去选购肉菜等食材产品，优先选择有检疫合格证明并且溯源信息比较完整的食材，购买后要充分的清洗、浸泡、焯水后再食用，这样可以降低农残和药残的摄入的风险。不要购买来源不明、低价没有保障的散装肉和菜，日常要理性消费，选购肉品的时候不要盲目的追求肉质鲜嫩、低脂瘦肉，选购蔬菜的时候更不要盲目的追求外观完美、没有重眼、外表鲜亮然后规整的这种蔬菜，过度光洁无重眼的蔬菜大概率会农药过量喷洒的风险。如果发现有不合格的食品，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保留票据凭证，要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举报，拨打12315，维护自身的食品合法的权益。

0: 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再一次提醒广大的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走正规的商超、合规的农贸市场。如果你要发现啊，我食用了这个某一样这个食物之后发生问题，一定要及时打这个12315啊。来，当然你说你加个琪姐的微信，我们也会把您的这个诉求及时转递给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啊，我们在这儿呢，和朋友们讲一讲食品安全法，大家呢最好都要一起来学一学，关注一下，对吧？这是和我们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如果您在外用食的时候，一定要留下这个相应的这个发票，相应的一些证据，还有再跟朋友们再讲一下。那么再提醒朋友们，如果是在外就餐，亲朋好友就餐的时候，一定要在上齐之后拍一张照片。
1: 嗯，
0: 万一是哪个有问题了，咱可以及时发现问题啊，对吧？我有些朋友呢，有一些非常好的，这个反食品浪费的一个好的习惯啊，就是说我吃不完的菜，我多少我都打包走，这个呢也会在关键时刻帮助到您的啊，因为我们也有这个朋友向我们反馈说，这个去吃饭的时候拉肚子，但是呢，人家及时提供了我的这个食品的样品，对吧？
2: 对，
0: 能够快速知道他什么问题引发了什么问题，对吧？在救治的这个过程中呢，赢得了时间，而且在维权的时候也能够帮助我们快速的啊这个解决问题。好，因为时间的原因呢，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下期的这个节目啊，下一时段的这个节目。好，感谢王主任，也感谢朋友们。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5: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1: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5: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1: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5: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6: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收听收看筑建风景线，我是主持人琪姐。在这儿呢，我们将和朋友一同关注我们城市的变化，我们安居的每一个细节。筑建风景线节目呢，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儿呢，我们将伴随着我们港城每一天的律动，一同关注这个城市的变迁。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依然是通过调频90.2或者是调频92.7交通广播来收听收看节目。还有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添加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透过这两个手机软件呢，您可以随时回听节目，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朋友们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琪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为朋友们送上的这个内容呢，是我们的安居新天地，在这儿呢依然共同关注我们的家园建设。
7: 广厦千万，城市迪变，光影变幻，生动生活，安居新天地，家园美好，岁月安然。
6: 这里是安居新天地啊，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是我们家装也聊的是民宿的装修。为朋友们请来的是我们也非常熟悉的我们连云港市木居装饰的曹自伟曹总。好，首先欢迎曹总。曹总你好。
8: 你好。
6: 跟我们的听众朋友粉丝朋友们打个招呼啊。
8: 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连云港木居装饰的负责人曹自伟，很高兴参加这个节目，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一些民宿装修的一些小事儿。
6: 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我们外地朋友们来连云港，或者是我们的亲朋好友来连云港来旅游，我们第一时间会带到哪里？会带到连云区，对吧？我们木居装饰是在连云区，对吧？深耕连云区，连云区有风景优美的，我们全国最美的十大海岛，也有我们的海上云台山，我们常说的瀛洲， 我们有一句古诗，我相信很多朋友们都比较熟悉了啊，海客谈瀛洲，烟波缥缈信难求，这是我们大诗人的一个诗。瀛洲岛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海上云台山所在地啊，就是因为这些风光秀美的这些景区，所以说更多的这个消费者呢，也希望能够住到有我们山水风情的这样的民居民宿，来体验一下生活，对吧？所以我们连云区我了解了一下，我们对这个民宿装修的这个诉求度是最高的一个区，对吧？哎，我们这个曹总呢是在这个民宿装修里边是首屈一指的啊，这个装了也非常的多，也非常的有经验。那么上次呢，我们也其实简单的跟朋友们聊了聊咱们这个民宿装修它与众不同的地方，其实它是不同于我们这个普通住宅的装修，对吧？因为我想那个您装民宿的时候有是在楼房装的，对吧？
8: 也有
6: 是独家独院的，对吧？
8: 都有，对
6: 啊。那么就是我们今天呢主要是要围绕着独家独院来聊，因为好多这个消费者一问啊，就说哎，我到哪儿我能去租一个这个像这样的一个民宿啊，这个可以在这个院子里边赏赏花，看看星星，再看看海啊，听听大海的这个浪声啊，这样的呢，有没有这样的这个民宿？
8: 哦，太多了啊！然后我们在连岛，我们做了很多就是一线海景的民宿，它就躺在床上，就完全可以看着大海。

0: 日出啊、有非常非常多。
1: 躺在床上啊，这个我也希望如此。您、别看我也是住在这个海滨的城市，但是依然没住过这样的海景房啊。我也想去感受一下，就是我打开窗帘，躺在床上，我就可以看了，对吗？
0: 对对 对, 对。
1: 我需要起来吗？
0: 不需要。我们现在很多
1: 一键搭是吧？
0: 对，我们现在很多有很多的民宿，它会以什么样的形式给客户去打造最好的观海和看日出的感觉？它就是会帮我们的床啊，就我们正常逻辑上，我们的床会放在哪里？就放在靠着一个墙的位置。
1: 哎，
0: 窗户呢？离开距离，比如说我们会有个阳台，立个两米左右做一个阳台区、但现在呢，我们很多我们的民宿组和我们进行设计探讨之后，他们会进行一种延伸，延伸怎么呢？就是让我们的床垫直接怼着窗户，就是我们的等于是我们的床，就是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的头是直接抵着窗户的，就我们窗帘是电动窗帘，每天早上，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对，比如说现在我们是5点钟的日出，那我们5点钟我们会自动设置我们的窗帘打开，打开之后呢，它就可以直接看到我们的最美日出，因为连岛的日出是非常漂亮的。
1: 是的呀，这个海上日出，这个非常的这个美，也非常的壮丽的。而来了连云港。很多朋友都想我要看一看海上日出，但是您知道吗？如果您是不住这样的这个民宿，您是怎么看的呢？我们上次也咨询了我们连岛景区的，您要到羊窝头对吧？
0: 对，最好就是羊窝头，
1: 可能三四点钟你就要起来了，对吧？
0: 可能4点钟左右吧，
1: 对吧？你要出发。我们要坐车赶到这个位置，虽然是我们有这个酒店有送你去的这样的一个服务，但是依然我还是要起来的很早
0: 很早。
1: 你夏天呢还好一些，但是如果要是其他的这个季节来，就有朋友就担心冷啊，但是我们朋友来旅游可不一定就是非得要怼到人最多的时候，对不对？我也想轻轻松松的来看看日出。
0: 但是就是就算你到了羊山岛、羊窝头，就算你到了羊窝头啊，它也是人挤人，就人特别多。但是你如果设想一下，我们如果在我们的房间里面，就是半坐在床上也好，或者躺在床上，我们就能看到最好的日出，这个是独享的啊，
1: 这感觉非常棒的。哇，这个是太美了，
0: 对，
1: 就是这个享受。而且你看，我刚刚听曹总讲的这一句话，其实我还是非常的心动。这种设计就是我可以定点定时，比如说我知道日出的时间，
0: 对对对，
1: 大差不离，对不对？
0: 每天是不一样的嘛，因为是
1: 对，那我可以提前设置好时间，
0: 对，
1: 窗帘自动打开，
0: 对，
1: 对吧？有没有叫醒服务？
0: 可以有，
1: 可以有叫醒服务啊！你看。我是不是就全解决了？
0: 对，
1: 哎呦，不用鸡飞狗跳的，尤其是带着孩子的，对吧？您知道吗？就是我提前要准备多长时间啊？你知道要想从这个房间里走出去，我跟我好多这个好朋友来连云港旅游的好朋友都跟我讲说，琪姐，你知道吗？我们要提前20-30分钟起来，把孩子穿上衣服，什么大人收拾好了，我才能够坐车去，对不对？
0: 对。
1: 哎，我直接省了这20-30分钟。
0: 而且同时不仅是20-30分钟啊，你是提前20-30分钟起床，你赶到这边还得20分钟，你看完日出你还得回来，还得说20-30分钟。
1: 对，是的。
0: 他上。来来回回就需要1个小时左右，那我们其实日出总共就是那个几分钟特别好看的。那我们如果说您设想一下，您躺在这个床上，您看完这个漂亮的日出之后，窗帘一拉，继续睡觉，
1: 继续休息啊，
0: 只需要耽误你10分钟左右的时间，
1: 绝对
0: 你就可以把这个还把这个日出看得非常全面啊，这是非常棒的一件事。
1: 那这个是对你们的设计来说，等于叫空间改造。
0: 空间最合理化利用
1: 啊、空间合理化利用啊、
0: 对，
1: 那这个呢是我觉得就是体验到我们设计师的这个水准。
0: 而且我们会用、同时呢很多人出来也是，尤其一些漂亮的女生，她出来之后她就是为了拍照为主，那我们就会将什么呢，我们将这个窗景去打造一些特殊的形状。比如说现在我们在连岛设计的几个比较不错的这个民宿啊，名字可以说一下，叫三海窑的，他们是做的时候、我们是做成了一个摩洛哥的这种异形的门洞形状，它也是作为窗景。它如果起来之后坐在这个窗景上看着日出，同时后面再拍个视频，这个场景是非常棒，
1: 非常的出片儿，对吧？
0: 非常非常出片啊！
1: 哎，那太好了啊！就是不管我是不是这个游客，我都想亲自去住一下，我打个卡。
0: 对对对对对，
1: 留一下我的这个美丽的倩影啊。
0: 所以谈到设计来说，其实我们的设计呢不是太刻意，但是呢我们现在很多设计完之后呢，它这个民宿就会有一种叫被动营销，就它这个民宿它就很多时候呢，比如说我特别喜欢拍照，我特别喜欢发圈，它就会通过发圈，这个民宿就会带来源源不断的流量。
1: 哎，对，
0: 这就是我们在连岛我们打造了 十几家网红型民宿的这种原因啊，因为他很多时候他不是说我作为民宿主我去主动去推广干嘛干嘛，他而是很多很多住客主动发圈之后，通过他顾客的圈小圈子，然后进行给他引流，
1: 然后再来，是吧？
0: 对对对。
1: 实际上，这个民宿之所以是会火，更多的还是通过消费者来。
0: 对，
1: 做引流的，那就是这对我们的设计者呢的要求呢就非常的高了，对吧？另外我们也反过来再说，其实民宿最多的呢还是刚刚您说了这个，我们要有出片有体验感，对吧？那同时体验感的另外的一方面讲呢，就是我居住的要更加舒适，
0: 更加舒适，
1: 因为我的住宿的时间呢更短，但是呢我们都知道旅游是非常累的一件事，对吧？就是我们在民宿设计的时候会不会充分考虑到这游客的这样的一个旅游的这种身体状态？
0: 其实在现在的民宿当中，我们完全区别于正常的宾馆以及一些常规的家庭这种住宅形式，我们主要打造的就是什么呢？民宿就是干净整齐，就是把一些功能尽可能简化，但是该有的功能是一样不少。同时我们会谈到，如果说住得舒服，那我们就是一个床品，那我们的床品会升格标准非常高啊，我们会用一些一线品牌的这种床垫，它把人的舒适度调到最高啊，这就 OK 了。然后但是我们同时我们现在在做什么，做了一些微水泥的床，就把床的面积调到最大，那就床的面积越大，包括床垫的尺寸越大，你人睡得越舒服，你可以睡得很随意。
1: 其实这个是对消费者来说是非常友好的一件事情啊。你知道我们在每次在选宾馆的时候，第一时间就是我要打开它的这个介绍面，我要看那个床，
0: 对
1: 吧？尤其是家庭出去旅游的时候，对吧？就是很多是朋友，小朋友还小的时候，是希望跟大人住在一起的，对吧？
0: 和父母睡一起。
1: 那一般我们这个设计的，你像你举个例子，比如说咱们连岛这个一线海酒坊，它这个床能够做到多大？
0: 我们正常现在可以做到2米，就基本是啊，2米×2米为主。对，
1: 这是一个
0: 非常大的尺寸，
1: 非常大的啊！
0: 我们这套家庭是多大呢？是1米8×2米，
1: 对
0: 啊，一个三个人睡在上面其实已经很好了。但我们现在为了让客户，让我们所有的住客住得更舒服，相对来说更放松，那我们把这面积再调大20公分，这样一来的话，就是一家三口也好，或者是一家就有的是一家四口，其实睡在上面都没有任何问题。
1: 是的，就是因为我去这个洛杉矶的时候他们这个给我订这个房间的时候，特别说明了，说我给你订个 king bed。我一直不理解什么叫 king bed 的国王的这个床，进去之后才发现它非常的大，
0: 非常大
1: 啊，对，大呢就是给你带来了一个极致的舒适感，尤其是我家庭出游的时候，可能我一家四口我就可以，小朋友小嘛，对吧？我就可以在这个住一间房，我是够了，对吧？那这个性价比就非常的高，
0: 性价比非常高
1: 啊，就因为小朋友起来的时候可以直接推他起来就看看日出了，对吧？
0: 对，
1: 不用到别的房间我再过来叫大家一起来欣赏。
0: 你都不需要洗漱，你也不需要这个做任何的装扮，你如果需要拍照的时候你适当洗漱一下就 OK 了啊，但是正常情况这个时间都很少很少啊，然后你可以看完就出继续睡觉，就刚刚所说的。
1: 其实我们就说了，这个民宿设计的这个设计者有多用心，你就能够感受到，你能享受什么样的一个极致的美景和服务。就是你说，海景房，你打开你都可以看到海景房，但海景房不等于海景房哈。就是有些是可以看日出的，打开窗就可以看日出的，那有一些是你需要。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坐车去看日出，你
2: 对
1: 能看海不代表就能看日出啊，
2: 是这样的。
1: 尤其是外地的朋友在这儿跟您再科普一下，这是两个概念。
2: 对
1: 吧，
2: 同时连到我们现在有的房间可以甚至做到了什么，看海看日出，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叫日落。
1: 对，
2: 其实连岛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日落，就是有个灯塔，那边有一排红房子，就是专门就是就是在整个城乡规划的时候，那一片是没有改动的，全是红顶，然后配一个灯塔，非常漂亮，
1: 非常的美啊。
2: 对，其实连岛还有非常漂亮的日落，就我们在了一个就连岛，我们有一个连岛新村的那个高层上面，我们打造了非常非常多的这样的民宿，它是同时能看到这三样东西：一个海，一个日出，一个日落。
1: 太棒了！这个既能看日出又能看日落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完美的一个民宿了，对吧？这就是我们民宿设计师最独到的这个一点，也不是说每位设计师都可以来设计民宿啊。之前我们有位朋友来聊，说为什么自家的这个民宿总是这个被吐槽，所以说民宿也不等于民宿啊，这个什么样的这个民宿更适合消费者呢，是取决于我们设计师他的设计水准和他的这个眼光的。
2: 对，而且我们如果深入再聊一下我们关于连岛的一些民宿，因为连岛它大家都知道，连岛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岛屿啊，
1: 对
2: 吧？它的空间不大啊，它的居民区其实每个房子也不大，但是呢，我们很多民宿主都是相对来说为了让我们的房间相对多一些，它的整个容客量也会高一些，那所以说每个房间又不算很大，那这样一来如何让我们的客人又能看日出又能看日落的同时房间还是更舒服，那所以说我们做了很多减法，就刚刚和您所说的，我们做了很多减法，我们把无需的东西就把它简化，那把能三合一或者二合一的产品，我们比如说茶水台啦，以及比如说化妆台啦，以及洗漱台啦，我们会融为一体啊，就用这些融合的形式让我们的空间最大化，让我们的整个场景更干净，就让我们的每个旅客住进这个民宿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一些装修的东西它不会影响到我们观景的效果，同时我们再去增加一些可辅助拍照的一些场景，这就是我们民宿设计的一个底层逻辑，也通过这样的一些氛围感，我们就打造了很多这种网红级的民宿。
1: 你看这个民宿要是把它打造成网红级的民宿，原来是需要这个设计师这么去用心去考虑多种的一个因素啊。其实我也经常会看到很多朋友去到各种各样的民宿会发一些图片给琪姐啊，如果您来了我们连云港有好的这个民宿，你也发一些图片给琪姐啊，记住我们的这个服务微信号是 XUQI315902， 当然了消费投诉依然是这个啊。

0: 之后，它的在地性我们是无法改变的，对吧？
1: 哎，对，
0: 就有些房子它就不存在我们有孩子，
1: 那
0: 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那我们就是把我们的在地性给它相对放大。就我上次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讲到了，凌云区有一个就是很居民区，老居民区里面比较中间的位置，它是什么都看不着的位置，我们打造了一个凌家驿，现在在凌云区应该是可以排行前三，
1: 就
0: 在民宿的整个销售榜也好，或者是客户选择榜也好，它基本是第一名是长居啊，但是我们说基本是前三是一点问题没有的
1: 啊。那这个真的是效果非常的好。
0: 它是没有，它看不到海啊，它看不到海，它就在居民区以内。那我们又回到我们刚刚说的别墅了，我们会怎么打造？因为我们最近我们在全国考察一些特色亲子民宿，也就是具备一些儿童主题的。比如说我，因为我就是我家有两个孩子，一个13岁，一个7岁啊，相对来说他们出去的第一选择，在前2年我带他们出去的第一选择得有滑滑梯，
1: 哎，是的，这是很多小朋友选择的。
0: 对，得有滑滑梯。他有了一个滑滑梯之后，其实费用价格来说，我们就不是第一关注点。我们第一关注点，孩子出去，我既然带了孩子出去，我如何让他更开心？
1: 哎，
0: 那我们现在在凌云区，去年我们打造了两三个，有一些攀爬的，有一些滑梯的。今年我们大概现在正在打造的有4-5个，具备这种一系列功能的。然后昨天就是这个别墅里面，我们就帮他打造了大概6个主题，就亲子主题房啊，全部帮他做成 loft， 然后做一些儿童的一些相对炫一点的炫彩的一些颜色，然后同时我们增加一些滑滑梯、攀梯啊、小攀岩墙，就是让我们的孩子住得更开心。
1: 你说我从2楼下来，我可以直接坐滑梯，就直接
0: 下来了，可以坐滑梯
1: 下来，对，直达一层。哎，我觉得这个创意是非常的好，对吧？大人可以走下来，小朋友们可以滑下来
0: 啊。这是我们很多时候，因为尤其是在夏天或者暑假的时候吧，就我们很多家长是带着孩子出来玩的，但孩子在10岁以内吧，我认为是他基本都对滑滑梯是非常感兴趣。而且有了滑滑梯之后，他可以，比如尤其是2到3个孩子一起出去的，他完全可以2、3个孩子在这滑滑梯上跑很长很长时间，玩得非常开心。
1: 那的确是的啊，我觉得这个把这个亲子的这个主题融入到我们的这个民宿的设计当中，是吸引客流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啊。因为有些游客在玩的时候，他是打卡型的，
0: 对，
1: 哎，我非常的快，我要几天之内我就把所有的景点玩过来，非常的累。但是真的带着孩子的家长，他不想这样做，对吧？
0: 对
1: 啊，我最想的就是如何让我在旅游过程中的这个繁琐的一些事情都被完美的解决，就比如说我们既能看日出也能看日落的这样的一个房子，对吧？哎，我可以开窗帘就可以看海，这个是非常的好，就减少了我们很多不必要的这个琐事，对吧？还有一些呢，就是带着孩子，我想静静的在这个城市来住一段时间，好好的感受一下这个生活，体验一下我们这个临海的这样的一个山海风情啊，这种我觉得就是非常适合。那小朋友玩几天都不觉得这个烦躁，
0: 对，
1: 大人
0: 开心，
1: 对，我大人呢也有自己的时间。其实民宿设计的前一些时间呢，一些业主在跟我讲说，琪姐你知道吗，我们纠结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花钱，我设计完了之后它的入住率高还是低，对不对？因为现在民宿它并不少，但是有特色的就很少，对吧？
0: 昨天正好我和我一个新的业主在一起沟通，他对我开个玩笑也说，但是也是实实在在的一句话，就是你装的民宿在连岛的生意基本都是 top 级的，就是在排名最前面
1: 的啊。
0: 说这个是你的，说你的业主，就是你装的之前服务的业主，他是特别有钱还是怎么的？我说不是，就是我们所有的业主，他做这个民宿这一份事业来说的话，他基本都是想把它做得更好。那选择我们之后，我们就能让它好上变好。它可能有很好的在地性，也可能没有很好的在地性，还是我刚刚所说的，这是我无法改变的事儿啊。你的房子在哪里，不是我能作为设计师能改变的事儿，但是我能让你所谓的这个在地性能把它发挥到最好。你有海景，我把你海景让它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框景啊，让我们的业主可以做到一个最好的拍照效果。你如果没有海景，那我们就可以帮你去融入很多主题，比如说徽派的一些建筑，泗水归塘的一些感觉，比如说亲子房的这种滑滑梯也好，或者是亲子互动的一些元素，我们会帮你融入进去让不同的在地性的民宿，然后我们做出不同的合适它的一个产品。
1: 哎，对，就我觉得这个才是

0: 正的设计师，一个最好设计师要考虑的这个问题，你怎么考量一个设计师值不值得你去托付他帮您设计这样的一个完美的一个别墅的啊，或者是完美的一个民宿的话，那就需要设计师真的是用心去来做啊，因为这个同样的费用可就直接产生不一样的这个效果啊，因为我们也做了一个调查，
1: 嗯，
0: 不是所有的这个民宿它的这个容客率都是非常的好的，对吧？
1: 对，
0: 因为我们也知道我们最佳的这个旅游季就那么几个月，
1: 嗯，
0: 像港城从五月份开始，
1: 嗯，
0: 咱们到十月底，
1: 对，清明节到十月七号，
0: 哎，啊，对，就是我们举个例子嘛，到了十一月，那温度就开始下降了，对吧？
1: 嗯，
0: 整个十月你还可以玩一玩，对吧？
1: 对，
0: 看看日出，看看日落，绝对没有问题啊。当然你不能下海，那，
1: 嗯，
0: 你过了清明节，咱们就看花开始了，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
0: 对，赏花也是非常的美，
1: 啊，就是连岛的人就不多了，其实那个时候，
0: 对，你没有发现它的其实最佳的旅游时间，它就那么一点。它不长，
1: 但是我稍微补充一下啊，
0: 嗯，
1: 就是我们特别有趣的事儿，就是我们在连岛去打造这些网红型的民宿，
0: 嗯，
1: 它在十月就国庆以后，
0: 嗯，
1: 以及过年这个阶段，它其实人也是络绎不绝的
0: 啊，也是非常多的
1: 啊。这个就是很多人认为，那比如说我们可能十月份还好一点啊，那比如说十二月份左右，
0: 嗯，
1: 啊，要到年这个时间，
0: 嗯，
1: 它其实天气已经很冷了，
0: 是
1: 就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厚外套都穿上的时候，
0: 嗯，
1: 那我去连岛干嘛？就我们本地人可能说，哎呀，我去连岛都冻得，对吧，
0: 哆嗦了，
1: 冻得哆嗦 啊。那好，那我们其实在很多一线海景房，有的人讲究性价比，因为您这个时候您去连岛，您的房价可能相对会高一些，这个我们也能理解，因为毕竟是旅游旺季嘛，它的资源也是比较欠缺的。
0: 哎，
1: 那好了，有的人就在十一二月份他去的时候，他其实这个时候他的同样的资源啊，但他的性价比就会非常高啊。
0: 那大概这样的，我又能看日出，
1: 嗯，
0: 又能看日落，这样的一间房。
1: 因为日出日落它是没有温度的，
0: 啊，
1: 就它是不讲究温度的，
0: 哎，是的，
1: 对，所以说它是这个时候我看海景也会很干净，
0: 是的，
1: 那个时候海也是很干净的啊，其实很舒服。
0: 大概要多少费用？我会少。
1: 如果在这个季节的话，就是我刚刚所说又能看日出又能看日落这种相对大一些的海景一线海景房，
0: 嗯，
1: 现在因为今年的行情价整个下来了啊，
0: 嗯，
1: 大概在五百左右。
0: 啊，那真的就是非常的合适了。我一家四口，我就这一间房，我够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其实我就是住上一这个。
2: 现在时刻12点整。
3: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0: 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1: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楼市财经。
0: 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楼市有财经，不听不知道。这里是连云港楼市。

0: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楼市财经，我是露露。家在港城，心之所向。你有梦想，我有好房。如果您想去看房，但是工作又太忙；如果您想要买房，又怕不懂行，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关注到我们楼市财经了。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大家可以关注的 FM 927连云港交通广播。当然了，我们的重播也是有的，每天中午啊12点到13点可以关注的 FM 902音乐之声。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是政策类的问题，最快捷的方式还是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453123，8453123。那同时呢，也可以微信公众号搜索 FM 927连云港交通广播，可以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或者是回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了，我们的抖音号也是在线的，连云港静静楼市。如果大家有房产的任何问题呢，都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大家可以点击左上角有个群，大家可以进群。其实每天群里还是蛮热闹的啊，关于房产的一些最新的动态，包括哪家楼盘有什么活动，其实大家都会在群里来进行讨论，其实还蛮热闹的，大家都可以来关注一下。
1: 是的，各位中好，我是静静啊。刚我们的直播也正在进行开播当中啊，各位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目前和我们的广播也同步在进行直播。哎，我今天耳返的声音很小，
0: 是吧？你调的是主持人耳返，你刚调的是我的耳返。
1: 对啊，我就应该调这个耳返。
0: 好，这段时间哈，如果你有二手房想买想卖的话哈，也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当然了，你可以这个后台私信我们。那现在呢，就这样的一个房子，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是中华豪庭大厦，一室一厅一卫，总共呢是有64平方啊，这样的一个房子。
1: 嗯，
0: 这个房子应该是在哪里？是
1: 连云区
0: 的这样的一个房子。
1: 对，
0: 可以看到，其实它装修还就是敞敞亮亮的，还可以哈。它的报价是有32.8万，然后是这种房子算公寓吗？它是算公寓还是住宅啊？
1: 嗯，我看一下啊，住宅，
0: 普通的住宅，
1: 普通的住宅。
0: 对，这个房子是2010年的啊，目前为止是正在售的。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当然呢，现在我觉得大家挂房子一定后面加一句话，就是什么呢？
1: 价格可谈。
0: 对，价格一定是可谈的。因为最近就是这两年嘛，都是买方市场，所以说如果这个房子你想卖的话，可能挂到中介也好，或者是在哪些平台上也好，就是价格必须要加上，是可谈的。因为有一些买方其实他在还价的过程当中还是蛮狠的。
1: 对，
0: 就是之前可能就是谈价几万几万的谈，现在可能就是10万20万，特别是像这个万达片区的一些房子，相对来说总价比较高，其实还价的力度还是比较大的啊。
1: 包括有今天我们的直播的这个标题嘛，就是贷款年限它是可以延长的，就是延长到不超过40年。然后刚刚就有朋友在说，那我活不到40年。怎么办？我在想，就你们问的这个话题也是蛮有意思的啊。
0: 其实如果正儿八经的有这种事情发生的话，就是可能子女啊可以继续贷款，或者如果就是子女也不想贷款的话，这个房子
1: 你卖掉
0: 吗？你要欠了多长时间之后，你这个房贷还不上，他会法拍的，他会法拍的啊。
1: 当然，他这个目前啊，这个延长贷款期限相关的一些郑某策呢，他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给咱们购房人提供更大的一个还款的灵活度吧，可以这样来理解。那提供这个还款灵活度呢，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比如说我原来可能一个月我需要还个2000，那我现在可能一个月少还个几百块钱啊，可是我整个年限算下来，可能我总的一个贷款的利息，我可能算下来啊，我可能要多还个十几万。
0: 这个就是我想说的，我觉得正儿八经你增加年限，还不如就把你的利率
1: 降低，是不是？
0: 对，因为你可能暂时还款的压力会小一些，但是后续你的利息会更高。
1: 是的，刚刚说到这个贷，还不如把利率给它降低哈。可是目前呢，我们贷款市场报价率就 LPR 嘛，已经连续15个月，各位没有发生变动了。那仍然是一年期 LPR 是3.0，5年期以上还LPR 还是在3.5啊。 那当然呢，目前这个政策它也是处于一个效果观察期吧，可能短期内我们继续加码宽松的这个紧迫性并不强。那我觉得这个字面意思一出来，有可能啊，今年 LPR 会不会有一些不变动呢？就这个不好讲，因为预计哈、央行可能会实行一些这个政策性的一个降息，但是呢，它带动 LPR 报价会做一步下调。可是什么时候它会来做一个政策性的降息？目前这个不懂啊，也可能也得要关注一下九月份美联储他们相关的一些情况。所以说呢，这个不好讲，因为它这个整个一降息，它其实是外部环境也要有影响的。
2: 其实还是要等一下，就是最终的一个时间吧，就还是要等待有个窗口期。包括带动 LPR 报价下调，其实最主要的一个目的还是促进消费啊、稳投资啊、提振内需等等。
1: 对
2: 稳定房地产市场还是有着重要积极的作用的。但是作为一些买房的朋友来讲哈，就是还是希望利率继续往下降，这样还款压力会更小一些。
1: 有朋友说，
2: 我觉得这个是来的更实际的。
1: 是的，当然我们刚刚在讲嘛，就是利率没降，可是呢，首先而来的是什么呢？是我们贷款年限的一个延长。那还有朋友在讲，那40年后这个房子还能卖吗？我卖给谁呢？我不如租。当然，你这个房子你要住到40年，这个。可能现在临港好像还没有到这样的一个时间线的这种房子，商品房哈，我指的是可能还有一些这种老破小啊那种类型的，现在30多年的还是有的啊。
2: 再一个
1: 40年还是蛮少的。
2: 房子怎么不能卖呢？它的产权有70年，到后续的话，如果这个房子实在变成危房了，或者是太不好了，可能后续会有一个
1: 改造、
2: 就改造，包括它的拆迁啊等等。所以说这个我们不用操心啊，就是肯定是有办法的。
1: 还说不如租。
2: 现在连云港的租房市场，其实你别说，真是可以的。
1: 你租，关键你租，你是指现在不买房直接租房，还是指说，那我现在有这个房子，我也不好卖，我还不如后期我就给它租出去，就以租养贷，是这样这个意思吗？
2: 这租房市场目前为止还是可以的，就像我们中国人他的心里的一个状态就是一定要有房子。其实在西方那边租房子是非常普遍的。但目前为止其实连云港啊，比如说像这个明珠皇冠啊，就这一片哈，其实它的租房市场是可以的，因为它有这个离着高中很近嘛。然后前两天我问了一下，它的租金如果是100平方左右，可能要一个月两千大几哦。其实这个租房的回报率我觉得还是很 OK 的，但是最主要的还是看你这个房子什么时候上车的。如果你在高峰上车，那当然了，这个租金率是不高的。但是有很多，比如说人民中皇冠这边有5000-6000，当时第一批买的，哎，其实这样的一个租金的回报率还是非常 OK 的。
1: 我觉得露露讲这点就很 对，这就是为什么说市区其实它的一个租金整体的回报率它不如这个凌云区。因为相较来讲，凌云区整体的一个房价它会低于我们市区内嘛，那整体它一个租金呢，整体的一个比例，包括一个出租的一个环境和情况，其实凌云区那片的出租行情会比市区要好很多。
2: 是的，
1: 会好蛮多的。
2: 但市区
1: 3.0左右的，
2: 市区这边可能就是离这个书包比较近一点的，
1: 也就是这个，
2: 对，它会租的好一些。
1: 其实也就是这个，但是凌云区它相较来说，可能有一些，对吧？民宿啦，或者说就有一些，它跟旅游反而可能会更加的嫁接的上了。
2: 你只要跟旅游搭边，你这房子价格肯定相对来说就要高一些。而我们之前有个同事，就是他现在就正在开民宿嘛，就是离职了一位，然后有的时候上网我一看，我说哎，好，这民宿弄得还挺可以的，
1: 就好像经常看他发视频，
2: 然后价格也不低，在连云港可能旅游旺季的时候，可能都要500-600块钱。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比例是可以的。包括我之前旅游城市其实还是很讨巧的。我之前不是在成都上大学嘛，我好多的同学，他们就是家里条件还可以的哈，就在成都买了2套房子，专门做民宿。
1: 成都是不错，因为成都确实非常
2: 旅游城市嘛。对呀，他说他那个比租出去要划算多了。你看住一晚的5600-6700，特别到旺季的时候，就是他的这个租售比例是非常 OK 的。所以说有一些朋友说，卖给谁不如租，看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嘛。你包括现在比如说刚需的小孩上学，就是上学嘛，或者是你要结婚的，你好像租房子就很难找到老婆，有没有这样的说法？
1: 因为毕竟现在这个市场就怎么来讲，现在我们整体大环境可能就是这个样子吧。而且你最近就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关注一些数据啊，就现在啊，单身女性她买房她是大于新婚夫妇又大于单身男性的， 就现在单身女性买房的比例，它在日益的
2: 好棒啊！我觉得我们女同事是不是崛起了？就现在女孩又可以赚钱，又可以干活，所以说为什么我前两天还说呢？我说哎，我说现在好像这个出生比例真的是下降的蛮厉害的。然后他就说、嗯，你别说出生比例了，就你现在在外面看到婚车，好像比以前都少见多了吧？我说有道理啊。
1: 是，然后包括就因为现在有这样的一些社会性的变化啊，然后像深圳啊，他们真的是一个很有前瞻性的一个城市。
2: 是的，
1: 广州啊这样类型的一些城市，你知道他们现在出了开发商，他们出了一些什么类型的房子吗？
2: 什么？
1: 就专门盖给单身女性住的这种小平方的这种，全部给你精装修好的这种公寓。
2: 对，就还是公寓嘛。
1: 对，或者说是那种小平方的那种商品房，就他都给你精装修好，他专门就是针对这种类型的一些这个独身女性。而且今年大家有发现了没有啊，今年的七夕好像朋友圈很不热闹，各个商家好像也不是那我们想象中那么热闹。一呢，很多朋友会讲啊，那肯定是消费降级嘛。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点，我觉得还有一个点

0: 可能还是跟现在很多就是大家就是不管女生嘛，可能很多她的一个思想的一些崛起，她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1: 是的，就现在特别有的时候，就女性朋友在讨论的时候说，我们又能赚钱，又能带娃，然后
0: 还能做家务，
1: 对，什么都能干。是有的时候，哎，不聊这个话题了，就是不要给大家带来一个这个恐婚的想法啊。其实完美的婚姻生活还是很幸福的，
0: 还是有的啊，肯定也是有的。
1: 好，我们看一下直播间的问题。有朋友说，经营商业怎么还不动？经营商业在一个月前，这个有大型的机器已经入场了呀。嗯，你等一下吧，我现在给你问一下具体的情况。
0: 现在问吧，好吧，
1: 给你问一下。
0: 对，刚刚
1: 情况，
0: 对，刚刚露露不是讲到那个成都嘛？就作为旅游城市来说。相较来讲，他们的一个出租肯定还是要比像我们三线城市可能要好很多。那来关注一下四川吧啊，四川它出台了城市更新的相关规划啊，就把这个旧城这种这个危房改造也是纳上了日程，有六万套。那就是明确啊，到2030年啊，城市更新行动取得一些重要的一个进展啊，包括像这个新型城镇化水平和城市发展能级要不断来做一个提升。其实从民生的一些硬件指标上来说，四川呢未来5年将会实施城镇危旧房改造，大约有6万套。那改造的老旧小区就有8000个，既有住宅加装电梯1.5万部，那也是建设改造了城市地下管网，还有一些附属的设施5.9万公里以上，实施城中村改造420个，改造老旧街区厂区有220个。也新改建公共停车场，大约有200个，新增公共车位有超过9万个。这个是四川，因为刚刚露露讲到了那个成都嘛，我们就延展一下这个话题，把四川目前的一些城市更新的规划跟大家来说一说。当然，我们连云港呢，肯定也是有这样的一些城市规划的。之前我有跟住建局相关的一些这个朋友聊过天，他们就说啊。说其实连云港目前也是想要就是跟周边的一些城市来进行学习，包括一些现在流行的在原址进行重建，做一些这个城市更新。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吧啊，一会儿进入下半段跟大家再来聊。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那些事，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

0: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我是露露。
1: 各位中午好，我是静静。
0: 是的，那刚在上节目的时候跟大家也聊了一些关于这个房产包括二手房的一些问题哈。那如果您有二手房想买想卖的话，都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包括刚刚有朋友说经商业是怎么回事，我也给你问了销售了，就是过一会儿他会给我一个回复。
1: 嗯，
0: 可以在直播间稍等一下。为什么你问的这么多呢？静静刚提醒我了，因为你是那边的业主，是不是？
1: 他是精英的业主，他说他等他们画了10年多的饼，然后呢，就是所以在这一年当中，就是包括去年我们不是还在打赌吗？
0: 是的。
1: 就听到我们一直在讲说公园要建，就是他们的商业要建的情况之下，所以他们就还是蛮关注这样的一个话题的。每次一到直播间来，他就想问啊，说精英商业，有人说精英商业不会又黄了吧？
0: 目前为止还没听到这样的一个说法，我也跟这个那边的工作人员正在核实啊，大家可以在直播间等一等。
1: 对，还有说经营商业还有人在问吗？大饼还没有吃饱吗？那公园人家都建了嘞，对不对？
0: 但商业之前我在问的时候，他一直在规划之内啊，说九月
1: 会影响啊？
0: 没，
1: 不是，
0: 就两家的业态也不太一样。九喜会那天商业我们去播了，你们有看吗？就他的商业其实让我眼前一亮。
1: 红书当时应该是来晚了。当时我们播完了他可能才来，
0: 就是他的这个商业不像是这面的万达包括五月广场全部都是室内的。九喜会呢它是室内外相结合的，这是我其实大城市早就有这样的一个业态了，在连云港其实九喜会它是
1: 非传统式，
0: 对，它是这个比较新鲜的。

0: 而且整个的户型啊，包括它的这个商铺的这个建造，我觉得其实有一些我还是比较满意的，因为它是那种方方正正的，包括有一些是临窗的，我觉得做一些氛围感的餐厅体验感会很好。如果开业的话，我肯定会去打卡，肯定去感受一下。
1: 我真的很期待他们那个是500平吧，
0: 是500平
1: 那个三间打通了，是有一个有一个人租的，然后把三间全租下来打通，它是在最边上，
0: 而且它中间是没有柱子的，就完全都是这种空长长的，就如果他要做效果的话，我觉得很好，这是比较期待的一个点，就500平临窗的，都是落地窗。还有一个呢，就是他做了一个网红的楼梯，可以拍照打卡的，这个地方其实我也很期待他能做成什么样子。
1: 是的，就这样的一个地方，其实说实话，就是我当时脑袋一转，我突然冒出来一家餐厅，就是那个上海有一家，我觉得还蛮爱好出片的一家网红餐厅，就这种西餐那种类型的，叫一尺花园。
0: 是的，
1: 就这个它是把整个一些这种调调，包括它里面的一些绿植啊，整体的一些设计，因为到大片的落地窗嘛，那个设计全都氛围感给它拉起来，所以这个地方如果说真的出了有点类似于上海像那种一尺花园这种类型的一些简餐厅西餐厅，然后再出一些像西岸梦中心啊，就是这种类型的，也是这种非传统式的商业，如果连云港能有一些小小的样能够学来的话，我觉得在连云港真的也算是一个突破吧。
0: 说实话我是比较担心的哈，因为它500平方就是做成你说的这种业态，它起步的资金其实价格应该是蛮高的，再一个呢就是它开业之后它的售价大家也是很关注，如果价格太高的话，我很担心它在连云港的生命周期有多久。其实我觉得连云港做大众消费还是比较 OK 的，我昨天去那个五月广场的周大厨，我觉得我每次去都排队
1: 你每次都很爱去周大厨这些地方？
0: 对啊，就每次都排队，我说真的他生意做的真的是蛮好的。
1: 但周大厨应该不会在酒喜会，因为酒喜会他们家周大厨他们家的那个老板据听说是九月府的业主，
0: 是
1: 然后呢他我们当时也问了，如果说他要做的话会在酒喜会来开周大厨吗？他说应该不会，应该是会再升级一个档次的一个餐厅。
0: 你没发现吗？
1: 好，
0: 他九月府酒喜会主要是以这种连云港最起码是首店哈来招商，如果不是首店的话，连云港本地的一些店铺他都是做了一些升级，你包括他的商业也是的，大家对他的商业有没有关注，就是说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商超。之前其实家德福的呼声非常高，但在这里我可以告诉大家
1: 没有，
0: 不是来的，绝对不是家德福。
1: 对，经营商业呢，说实话怎么来讲呢，这两家首先起来的业态不一样，因为酒喜会呢它这种服装类型的这种好像会很少，主要还是以餐饮啊网红打卡啊手店
0: 小朋友玩
1: 这种为主的
0: 为主。
1: 但是精英商业如果建起来的话，它会是一个传统式的商业，它可能它像一些传统式的一些比如说一楼二楼啊它有一些服装，然后三楼一些什么运动品牌，然后往上就是一个吃饭的地方，加上一些儿童的一些这种那个游玩的一些地方，就仅此这个。
0: 但是还好，因为精英它主要是做商业，其实他们家的商业业态我还是比较期待的，包括可能会有一些什么平替版的山姆啊，比如说奥乐喜啊这些品牌引进到连云港，其实我还是很期待的。
1: 如果武汉的月火里来，我觉得也蛮好的。
0: 就目前为止一直没给我回复，好像给我回复的时候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
1: 好的，我们也一直在盯着相关的消息哈。
0: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市区的一些二手房呗，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如果你们有二手房想买想卖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首先呢，第一个房子是兴业小区2室1厅75平方，建筑面积是75，然后单价是9067，我觉得这个单价有点贵了吧。兴业的这个单价是有点贵了吧，我发给静静看一下啊。
1: 好，哎，在发来之前有一个内容我们要给他那个播报一下啊。
0: 好，
1: 来说一下。就是我们同事啊，他有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个公开招租的一个地段啊，跟大家来讲一讲。这个地方呢它是交通银行连云港分行自有的一个资产，产权是清晰的，没有纠纷，现在是面向整个社会来进行招租。一开始我以为他是自己的房子你知道吧，
0: 后来才知道
1: 没想到
0: 是交通银行连云港分公司的自有资产啊，这个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好，它这个地方是适用于干嘛呢，办公、
0: 商铺
1: 啊、存储也是可以，教育这种多种业态的。

0: 的位置在哪里呢？它是在连云区的海棠北路189号，它是属于金海大厦啊、哦、那一片，总的面积段呢在1115个平方左右。那其中第一层呢是539个平方，第二层是576个平方，它户型也都是方正的，利用率也很高。目前它有一些基础设施，像独立的空调啊，停车位也是充足的，水电也是齐全的。它目前有些优势点跟大家来说一下吧。它是银行进行直租的一手房源，是没有中间环节的一个风险。第二个，它是国有这样一个企业来做一个背景啊，租期也是很稳定的。靠近公交站，也是主干道这一片。
1: 其实这样的一个位置哈，跟大家来说一下，如果你想这个租的话，它可以做什么呢？轻餐饮或者是教育培训。办公用房、生鲜超市等等，我觉得都非常的适合。
0: 是的，
1: 因为它面积比较大嘛，总共有1000多平方。如果大家想看房的话哈，就是在工作日的时间嘛，就9点到下午5点等等，跟我们取得联系，后台私信都是非常 OK 的。跟大家来说一下嘛，就是银行直租的一手房源，没有中间环节，相对来说它的价格是比较优惠的、
0: 3年起租，如果你是长租是有优先的。而且再具体说一下位置啊，它是位于我们连云港市连云区海棠北路189号、145室和254室，
1: 建筑面积有1000多平方。楼上楼下都有500多，
0: 对，
1: 面积很大啊。如果感兴趣的话，后台私信我们。这是一个商业。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兴业小区，刚我说的，它是75平方，单价是在9067，总价是68万。它这个装修我看了一下啊，虽然是这种南北通透的，但是这个装修说实话哈是有一点老，但是它的这个价格呢，其实也没有有点贵。我刚上后台就是看了一下嘛，其实相对来说，整个小区7000多。的也有，它书包是比较稳定的嘛，是建宁小学和海宁中学新校区，适合刚需的落户上学。说实话，这个地段还可以，生活的烟火气比较充足啊。附近有菜场啊、商超啊、小店等等都有，而且离中医院也不远，日常购物其实是比较方便的。那旁边呢就是玉带河，平时可以散散步啊等等都是可以的。
0: 就如果各位关注这个片区的话，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可是这个房子价格，我说实话
1: 有点。
0: 可以谈，
1: 现在房子肯定都是有可以谈的，但是这个房子有个缺点啊，它没有电梯。如果是老人，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唯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上下楼会不方便啊，这是跟大家说的第一套。那第二套呢是东方领袖，东方领袖它是一室一厅41.47平方啊，单价是在5305，然后总价是在22万。其实有朋友说现在租房子挺划算的，但是你如果看一下有这样的一些单价的房子，20-30万，你干嘛还租房子呢？是不是啊？
2: 对，好，再来关注一下哈，有一套秀逸苏杭东苑的这套。我都有点不想说了，我觉得性价比不高，
1: 11000多，11700，
2: 将近12000。
1: 对，
2: 但它还是低楼层的。
1: 对，它是楼层低，是小区的第一排，不靠高速，所以说整个小区你可能看到秀逸苏杭东苑呢，它有9000多的，10000出头的，但是它的相对来说可能靠高速啊、大高啊，位置不太好。但是像一些整个小区的稍微好一点的房子，它价格其实还是可以的，也不低哦。那这套房子它就是第一排不靠高速，采光好，而且是完全没有遮挡的，我觉得户型也很 OK。目前也可以，
2: 但是它
1: 总价
2: 说实话毕竟也靠高速，而也是高。

0: 高层校区。整体来说，相较西苑来讲，它会更新一点点，可是它的单价确实目前来说哈，按照我们现在知道的，包括明珠皇冠，有一些高层现在都卖在八九千的。嗯，他人家还是苍梧的书包。
1: 房龄老啊，你一提到苍梧的书包，今年你们知道吗？苍梧西一个班65个人，然后有1000个学生左右。
0: 妈呀，
1: 就是我去体验了一下哈，就接个小孩，你最起码要接个20多分钟以上，就是人超级超级的多，
0: 很密集。
1: 而且他整个一年级上的是初中的那个大楼里，就是整个学校人太多了啊！有朋友说是1500人，反正人特别多，15个班，一个班60多个人。
0: 有人在说以前有个主持人任聪，现在怎么看不到？我们不在一个部门吧？他现在还主持节目吗？不主持了。
1: 嗯，关注的比较少，
0: 关注比较少。
1: 是的。
0: 对，因为我们直播间就我们这边1、2、3个房间，就几个主持人，我们大概都知道啊。
1: 是的，
0: 目前没有，不太清楚他在哪个部门了，但是还是在我们广电的。好吧，我们关注完这几个二手房的小区，我说实话，我看了一下，我觉得性价比都不算很高。
1: 其实静静最近也在看房子，其实正儿八经的有一些房子有人去看的。首先它第一点就是价格上一定是吸引人的，要不然市面上挂了5万多套房子，为什么单独去看你的房子呢？正儿八经如果你们房子好想卖的话，我觉得在价格上还是要有所调整的。
0: 有朋友说预约二期的户型很棒，选择性很多啊。预约二期的户型跟大家简单来说一下吧哈。二期呢，目前呢，它是什么呢？它是容积率在2.0，我们之前还说1.9几，差不多2.0。绿地率呢35%，就是目前市场上正常的一个绿地率。那它的规划总户数比一期要多一点点，在721户。它一共要建16栋住宅，因为它这个小区容积率会更高一些些。那目前呢，它就有小高层的产品，13到17层，13层的和17层的。刚刚有朋友
1: 还可以，就没有太高，13到17，我觉得刚好。
0: 对。现在也有规定了嘛，也不能建超这个17层，
1: 而且4到8层的洋房其实市面上还是比较关注的，比较稀缺的产品。
0: 我现在很想知道，如果他做4到8层的洋房的话，他的4层洋房是不是还是会有下沉式的这个庭院呢？这个还是我觉得蛮关注的。进一段广告。
1: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号。刚刚我们讲到了御苑哈，其实御苑项目的这个一期统筹谋划了一下，它的设计实现了目前为止的一个改变，就跟之前是有区别的，实现了东地块联动啊，这样的一个发展，保障了整体的风貌。其实一期二期它是统一的，而且品质是协同，并且有些提升的。社区的整个抬高是到5.5米，这样有位朋友说下雨了你们不用担心，然后整个都有抬高。包括连云港目前为止在售的金鹿苑，它整个小区也都是有抬高的啊。之前朋友说为什么金鹿苑卖的这么贵，然后鹿苑人给我回复是我们整个小区的抬高就是花了多少钱，你们知道吗？
0: 然后他们小区说建在半山上，
1: 对呀、
0: 然后又各种那个土质的一些这个更换啊，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啊。
1: 而且我觉得对御苑的二期还是有改变的，它50%的产品配置了庭院、挑高、空中花园等等的特色空间，搭配270度转角，这是我们之前说过的。
0: 对，
1: 他们家有270度转角，包括后续的紫金汤花园二期也会配备270度的转角啊、南北的凹窗啊，我觉得感觉应该还是蛮不错的。
0: 对，它主要是拓展室内的一些使用的尺度空间嘛。除此之外呢，御苑的二期它还配有篮球场，还有这个羽毛球馆啊。
1: 它跟一期是有呼应的，一期可能是以静态为主，比如说像城市书房啊、家宴餐厅等等。然后二期呢就是这种运动的
0: 室外
1: 篮球啊、羽毛球，我觉得这样一二期联动还是蛮好的。
0: 但是它这个运动场所不知道室内室外，它目前是没有具体去说的。如果是室内的话，我觉得会蛮好的，
1: 是
0: 春夏秋冬，反正四个季节，它都不会浪费的。我估计后期应该也是要有一些预约场地的一些场馆费用，但这个也没关系啦，对不对？你上哪打球，你不要预约呢？
1: 跟这两天我之前的时候，我们还听到说，大家都知道嘛，御苑一期是有泳池的，大家说一期的泳池跟下饺子一样，说确实它的体验感让一些业主觉得啊有一些失望，但是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他可能刚开始售房的时候发出去很多体验券。 但后期正儿八经真正运营的时候，相对来说我觉得会提升一些，
0: 因为你要办卡嘛，
1: 对
0: 对不对？但是办卡，我说实话，只要说你泳池很干净卫生，我相信周边很多的一些朋友也是愿意说在这办卡的。可是这样的话，业主的这个隐私性你得不到保障，你就不用去考虑我所谓的隐私性了啊，你就跟着大家一起办卡，然后去用就行了。虽然说这个小区这个平台虽然说是跟着你们这个小区一起来配售的啊，一个附加值，但是呢后期它不属完全属于你们小区业主的，它是属于对外开放的。
1: 我看了一下这个设计图哈，其实我还挺喜欢的，就是下沉式庭院我很喜欢，就整个空间利用的更丰富了，整个这个房子也是错落有致，感觉体验感还是蛮好的。包括一些小区的设置，现在你没发现吗？很多小区都是以水为主的，虽然说御苑跟九月府哈两个小区的风格不一样，但都是有水景的。有些朋友说晚上喝完八加一回家的时候要小心，一不小心就踩到水里，确实水景做的还是非常多的。
0: 那你就不能少喝一点吗？不找找自己的原因吗？就你既然都买了这个小区了，那咱少喝一点吧，要不然。
1: 但说实话，虽然说两边的设计风格不一样，但是在连云港来讲，跟其他的小区确实是区别蛮大的，特别是老旧小区。虽然说这个价格不低哈，但是体验感确实也很好。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新房子你们去看一看，觉得体验感非常好，包括270度转角，我现在就可以感受到，如果你2、3楼是这种竖井房的话，就像在外面住民宿的感觉，我觉得体验感肯定会非常的棒。
0: 但我觉得灿舞御苑吧，它应该是目前连云港新房放开始做之后改善住宅开始做之后啊，他们家应该是属于这几个新房楼盘当中相较来讲性价比是不错的一个小区。
1: 肯定的呀，如果它没有性价比的话，
0: 它也不会卖这么快。
1: 对呀，你包括目前为止连云港卖的另外一家比较好的就是紫金桃花源，主打的也是一个性价比啊。
0: 性价比，
1: 你看9000多块钱高层，在周边都非常能打，
0: 对，
1: 是不是？就无对手。
0: 对，因为毕竟你周边的这个，有些人会觉得说紫金桃花源的书包好像不咋地，但是你想一想，
1: 中学可以啊。
0: 对，因为周边你中学你都在那儿啊，包括你同科你的初中你也是上那边，
1: 外国语中学可以的，
0: 就生源相较来说也还行啊。然后
1: 你看你10000抵20000送你家装包，你房子9000多块钱1万左右，然后20万的家装包一放进去。

0: 其实蛮省钱的，对于刚需的朋友来讲是可以的。到后续还会再开两栋楼，每个月销量我觉得最低可能是35-30多套
1: ，
0: 好一点都将近50套。
1: 嗯，
0: 这连云港它确实在这样的一个行情下，他们家这个战绩是非常好的。前两天我跟杨总还说呢，我说你这卖下去，你年底还清盘啊？他说房子太多，
1: 1000多户呗。
0: 清盘够呛，但是确实卖的还蛮好的。
1: 但是怎么来讲呢？按照目前现有的市场行情来说哈，就是卖的不管是我们市区，包括凌云区、一区三，其他的一区三线，相较来讲啊，我们整个凌云港是能排上前十名的整个销量榜。紫金桃花源好像从今年的1月份到今年的7月、8月份，目前数据我还没拿到，他们的整体的一个数据还是都是在前十名排上榜。
0: 从御苑开过之后，紫金桃花源一直是霸榜 number one 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你别说头十名了，
1: 我说的是全市。
0: 对对，就是他们家的销量是肯定是非常 OK 的，包括这段时间大家可以看到他的10000抵20万的装修送的东西们都是比较好的品牌的，包括瓷砖都是这种大块的。装修的朋友应该知道，大块瓷砖可能造价比较高。
1: 高的。
0: 自从他们家做完之后，其实很多小区也是在搞交多少钱送多少装修，但你从品质上看来，其实紫金桃花源还是排得上榜的啊。
1: 对。
0: 话不跟你多说，说到这儿你们自己去看一看就知道了。
1: 他家目前高层其实销量它应该会更高一些些吧。
0: 主打一个性价比嘛。
1: 对。就是性价比，因为周边，这种类型的新房可能也没有了。就万达那一片现有的一些新房，也就是景悦书院、新海书院、苍梧御苑，就这个三个楼盘。然后再往东走一走，精英路苑，
0: 差不多。
1: 就这个。然后其他就是国企的嘛，成悦大境、苍梧景悦。
0: 就目前为止，连云港可选的房子就这么多。
1: 对
0: 对，你们想买的话，每家去看一看。如果你想选择民企的房子，买之前去之前后台私信我们，其实给大家能找的价格力度应该都是蛮大的。你像最近我们，翡翠朗庭找过，紫金桃花源找过。包括陆苑也找过，就是很多买民企的房子都会选择我们。
1: 对，
0: 就是
1: 靠买九月府的也找过，
0: 但是九月府的价格正儿八经下不来，没办法。
1: 对，是的，是的。
0: 你包括
1: 享受的服务也不一样，
0: 包括景悦啊，景悦其实它的销量可以。
1: 景悦书院，对，
0: 它的这个样板间都卖出去了，然后后来要重新再装。
1: 它没有重新装了4套样板，
0: 就因为样板间好卖。
1: 所以你看，
0: 样板间好卖，
1: 而且还有一个点，大家都会说。如果我正儿八经我卖的是豪宅，它就要是精装修。
0: 是的呀，
1: 因为我豪宅，我整体小区内我的绿植绿化、外立面的设计、小木墙的一些设计，包括我整体环境的一些这个设计，如果说我不做精装修的话，每一户进来它都要有这种装修材料进场，它一定是会破坏掉小区原有的一些这个园林设计的，包括它甚至可能也会损坏到小区里面内部的一些这个就是会所这样的一些这种磕磕碰碰，它肯定也会有的。这个它就已经达不到是豪宅的一个标准了。所以如果真正的卖豪宅，其实大家会发现好多它都是精装的，它的装标会很高。
0: 你看前两天我去九月府嘛，我觉得它精装修，很多业主他找一些软装进去就 OK 了，住进去就整体就很安静，它不像新房子，今天他家装修，明天他家装修，会体验感不那么好。这就是精装修台，私信我们。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各位。

0: 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

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坐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6: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脑。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5: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7: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义德，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8: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三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零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零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耕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

0: 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1: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进元、薛美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医就诊，并主动告知。

听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远、薛美发来的专稿。春天一到，不少人的减肥热情直接拉满，可天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的减肥针。近日联谊医通管急诊病区就收治了一位体重只有90斤的20岁女孩却还要减肥的小雅。为了更瘦一点，盲目跟风注射了一剂减肥针替尔伯泰20毫克，随后便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身高1米6，体重却只有45公斤， BMI 不到17.6，属于明显偏瘦。他不知道的是，替尔伯泰和司美格鲁泰都是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他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花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加量，而他一次性注射了20毫克，这不是减肥，这是自杀式用药。关于减肥针，急诊病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不是给健康人减着玩的。二，瘦子别碰，如果你是偏瘦人群，用这类药物就强行干预正常的代谢系统，只会把身体搞乱。如果你确实超重，也请去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如何用药。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从非正规渠道买药，根本不懂什么叫起始剂量，什么叫剂量低定，有些人甚至觉得打多点瘦快点，这是极其危险的误区，一次错误的剂量就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进抢救室。感谢各位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奥德赛黎明是以法国、英国、美国为首的联合军队2011年针对利比亚采取的军事行动的代称。此次行动开始于2011年3月19号，也就是北京时间20号的0:54。当时美军位于地中海的导弹驱逐舰巴里号向利比亚发射了共计110多枚战斧导弹。美军参谋部主任威廉·戈特尼表示，此次行动的目标是保护利比亚平民和反对派组织，打击卡扎菲政权，抵抗设置禁飞区的能力。本次军事行动也为最终摧毁卡扎菲政权奠定了基础。

这使人不禁想到发生在1986年的另一次针对利比亚的空袭——黄金峡谷行动。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揭秘黄金峡谷行动。 在当年的黄金峡谷行动中，美国海空军出动大批战机实施精准打击， 仅用了短短的18分钟 就摧毁了重点预定目标，迅速达成了作战目的。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西姆斯把那次空袭誉为美国军事史上空前的接近完美无缺的一次军事行动。利比亚 位于非洲的北部， 北临地中海，面积约175万平方公里， 经济收入主要靠石油， 是世界较大的石油输出国之一。 1969年的8月1号， 上尉军官卡扎菲发动武装政变，推翻了持亲美立场的联合王国，建立了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并就此担任国家元首。 卡扎菲执政初期实行既反苏又反美的政策，后来逐渐演变为靠苏反美。卡扎菲执政前，美国在利比亚有6家石油公司， 拥有价值70亿美元的租借地， 年营业额达到200亿美元。 美国和利比亚签署过多项经济技术和军事协定， 美国在利比亚设有军事基地， 驻有6000名军事人员。 卡扎菲执政后，先后收回了美国在利比亚的空军基地，废除了和美国签订的军事和经济技术协定，限制美国舰船在利比亚领海的行动， 最终在1982年 和美国断交。与此同时，利比亚又从苏联购买了多达100亿美元的军火， 向苏联提供了5个海空军基地的使用权， 成为苏联在中东地区的重要盟友。 1982年以后， 国际上连续发生针对美国的恐怖活动。 1984年的4月， 美国驻贝鲁特大使馆发生汽车爆炸事件， 死亡63人。 1985年的6月， 恐怖分子劫持了美国环球航空公司8174航班客机。 1985年的12月27号， 两队阿拉伯恐怖分子手持突击步枪，在意大利的罗马和奥地利的维也纳机场 扫射候机的乘客， 有19名旅客在这场血腥的屠杀中不幸丧生， 上百人不同程度的受伤。面对把袭击目标锁定为无辜平民的杀戮，卡扎菲不是表示支持就是表示祝贺，甚至他公然宣称正在帮助世界各地的恐怖分子进行训练。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意识形态的分歧了， 而是毫无顾忌地挑战国际社会的底线。为了维护美国在利比亚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存在，维护汤姆大叔的威严，同时也为了整个对苏联战略的需要，也就是排挤苏联、称霸地中海，美国计划教训一下这个不安分的利比亚顽童。 1985年2月28号， 里根受命驻地中海的第6舰队处于高度战斗状态，扬言对利比亚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同时，美国广泛利用侦察卫星和空中侦察机对利比亚进行军事侦察，并派出现场特工人员观察与核对利比亚各项重要军事目标的位置，搜集有关资料。美国对利比亚的战事一触即发。 1986年的3月24号，美国以打击恐怖活动的名义对利比亚进行了一次军事打击，然而一周后又连续发生了针对美国的恐怖事件。4月6号的上午，美国中央情报局向里根总统报送了用先进电子侦察技术截获的利比亚策划恐怖事件的证据。4月6号的下午， 里根在白宫主持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紧急会议，讨论再次惩罚利比亚的问题。会议在分析前苏联动向，排除前苏联直接军事干预的可能性后，迅速做出了再次对利比亚实施军事打击的

0: 决策，并指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威廉·克劳负责拟定作战计划。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也奉命参与到这项工作当中。4月8号，里根对作战计划提出了两项原则，一是只袭击和恐怖主义有关的目标，二是尽可能避免美国飞行员和居民伤亡。4月9号的晚间，克劳向里根呈交作战计划。根据里根指示的两项原则，这份计划提出以第六舰队珊瑚海号和美国号航母编队的 A6 舰载攻击机和美军驻英拉肯西斯空军基地的 F-111 战斗轰炸机为主，对利比亚以下五个目标实施夜间空中突袭。第一，迪波里的阿奇奇耶兵营，据称这是卡扎菲的指挥部，也是卡扎菲的住处。第二，西迪比拉勒港兵营，据称这是利比亚突击队的训练中心，专门培训巴勒斯坦蛙人潜水员。第三，迪利波里机场军用区，据说这里停放着九架伊尔76运输机。第四，班加西民众国兵营，据称这是卡扎菲的备用指挥所。第五，班加西贝尼纳军用机场，据说这里停放有米格23飞机。另外呢，还有两个目标，那就是美国认定的恐怖分子阿比尼达尔的驻利比亚办事处和利比亚情报局总部大楼。不过呢，因为太靠近居民区，在征询了撒切尔夫人的意见之后放弃了。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对上述计划，里根总统当晚就表示原则批准，并引用古代西班牙人冒险深入中美洲深山峡谷的黄金城，成功找到黄金的传说，命名这次作战行动为黄金峡谷行动。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天下故事会。为了实施这个计划，里根一方面派选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和撒切尔夫人有良好私人关系的沃尔特斯为总统特使，赶赴英国和撒切尔夫人磋商，同时亲自致函法国、西班牙通报袭击计划，要求允许美国战斗机飞越两国的领空。撒切尔夫人除了建议取消后两个袭击目标外，对利用英国的空军基地作战表示完全支持，但是法国和西班牙两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没有同意为美国战斗机提供空中走廊的要求。这样美国空袭作战的航程将不得不由2200公里增大为5180多公里。从4月10号开始，美国就按照作战计划要求调整了兵力部署。10日，美国取消了第六舰队珊瑚海号航母编队原定的换防计划，令其留在地中海待命。11日，美国命令第六舰队两个航母编队利用夜色隐蔽地驶向地中海中部海域，准备参加攻击行动。13日，美国紧急增派10架 KC-10 加油机由本土飞往驻英空军基地待命，同时驻英国空军基地的美军战术空军第三航空队的 F-111 战斗轰炸机以代号为老练的民族的空中作战演习为名，完成了作战准备。 为了应付意外，美国还向英国在塞浦路斯南部的阿克罗地里空军基地派出了30架 F4 战斗机，同时下令企业号航母编队由印度洋驶入阿拉伯湾，随时准备驶入地中海支援第六舰队作战。同时驻南欧各地美军也都全部进入了战斗准备状态。4月14号，里根最后批准空袭作战方案，决定当天下午7点开始空袭行动。从决心报复到制定计划和盟国协商调整兵力部署到实施袭击，前后仅用了8天的时间。面对美国的军事压力，利比亚采取了一些相应的应变措施。为了保存实力，卡扎菲将400架战斗机秘密地转移到了邻国苏丹，将一些军用的运输机由沿海转移到内地沙漠，关闭了边境上的几处雷达站，加强了某些重要目标的防空，将军队撤离兵营，同时将外国技术人员和工人作为人质集中到油田，这其中包括1000名美国人。卡扎菲于4月14号上午9点通过电台宣布，利比亚已经严阵以待，如果美国人胆敢进攻利比亚，就将使他们付出比越南战争更为惨重的代价。14号的

下午五点，里根向这次作战的总指挥、第六舰队的司令凯尔索中将下达了执行黄金峡谷作战计划的命令。

决定总攻开始，发起时间为利比亚时间15日的凌晨2点。14号的19点，凯尔索从地中海中部水域克罗拉号旗舰上给驻英国空军基地的美国第三航空队和在地中海西西里岛附近水域待命的第六舰队珊瑚海号和美国号航母编队下达了立即行动的作战指令。珊瑚海号和美国号航母编队接到命令之后，立刻驶向了利比亚沿海，进入战斗位置。珊瑚海号和美国号航母分别进入班加西和迪利波里以北500公里处的水域。美国派驻英国的第三航空队接到命令后也立刻行动。19点13分，28架 KC-10 和 KC-135 加油机首先从伦敦附近的费尔福德和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起飞。19点36分，各自载有20000多磅炸弹的24架 F-111 战斗轰炸机从拉肯西斯空军基地起飞，每6架飞机组成一个编队，同时5架 EF-111 电子战飞机从费尔福德空军基地起飞，紧随 F-111 担负电子干扰任务。刚刚说的57架飞机飞往英吉利海峡9100米上空集结，从起飞到集结完成历时1个小时。据称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英国上空集结的最大规模的空袭机群。集结完毕后，空袭机群以2马赫的高速在6000米左右的高度进行远程奔袭。机群经过直布罗陀海峡西地中海飞向利比亚，单程5188公里，途中先后在英吉利海峡上空、葡萄牙以及西海域上空、阿尔及利亚以北海域上空和突尼斯以北海域上空4次加油，单程飞行约6个小时。在英吉利海峡上空第一次空中加油后，6架备用的 F-111、2架 EF-3 和数架加油机返回驻英基地，另外还有2架 F-111 因机械故障中途返航。4月15号的0点20分，由16架 F-111 组成的空袭机群飞抵距离利比亚海岸大约500公里的美军航母编队上空。此时美国海军14架舰载 A-6 攻击机、6架 A-7 攻击机、6架 F-18 战斗攻击机和其他支援飞机共100多架先后从珊瑚海号和美国号航母上起飞，和远航到达的空军机群顺利的汇合。至此在利比亚北部上空汇合的飞机达到了150多架，组成有攻击机、战斗机、战斗轰炸机、电子战飞机、预警机、侦察机、反潜机、加油机、搜索救护直升机及其他支援飞机等15种机型的空中集群，实现了空中的密切协同。凌晨的1点54分，海空军完成空中协调，一切准备就绪，4架 EF-111 电子战飞机和14架 EA-6B 电子战飞机同时释放强烈的干扰，当即使利比亚的防空导弹制导雷达迷茫，无线电通讯中断。与此同时，海军航空兵舰载机率先对利比亚军防空阵地发起了导弹攻击， F-18 战斗攻击机和 A-7 攻击机各6架在主攻编队进入目标区域前6分钟对迪里波里和班加西利比亚军雷达站发射了百舌鸟和哈姆高速反辐射导弹大约50枚，总共摧毁了利比亚地面雷达站5座，并迫使其他雷达站关机，使利比亚的整个防空体系陷入瘫痪的状态，为实施主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舰载机压制利比亚防空阵地的同时，美国空军第48战术战斗机联队的16架 F-111 战斗轰炸机使用地形跟踪雷达以每小时876公里的速度

到了2:12，空袭结束，前后持续时间共18分钟，其中主攻时间仅11分钟。对利比亚的这次空袭，美军共出动海空军飞机150多架，摧毁了卡扎菲指挥部、突击队训练中心、迪利波里机场军用区、卡扎菲预备指挥所、贝尼纳军用机场等重要的军事目标，炸毁利比亚军用飞机14架，炸伤多架，摧毁利比亚雷达站5座，炸死炸伤利比亚军民700多人。卡扎菲的1岁半的养女也死于这次空袭，5岁上下的2个儿子也被炸成重伤，卡扎菲本人则受了轻伤。此次行动中，美军仅仅损失了 F-111 轰炸机1架，造成2人死亡。2008年9月，在地中海港口城市班加西，200多位顶着王冠或手握黄金权杖的非洲国王酋长们，将万王之王的头衔授予了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这无疑是卡扎菲最后的高光时刻。2年多之后的2011年2月17日，利比亚爆发愤怒日大规模示威抗议，要求政府下台。3月19日起，英国、法国、美国等多国军队发动对利比亚的空袭，卡扎菲则号召其支持者抗击反对派武装和北约。卡扎菲在电话中警告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如果自己丢掉政权，恐怖集团将在中东崛起，并必将攻击欧洲。8月22日，利比亚反政府武装攻入首都迪利波里，卡扎菲政权正式倒台。10月20日，执政当局占领卡扎菲残余的最后一个据点苏尔特，卡扎菲及其接班人穆塔西姆死于枪杀。执政当局武装将2人遗体。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4点整。
2: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五十集。
6: 当晚日军军营里，一群士兵围着一个小舞台，正兴致勃勃地看着演出。板垣少将的女儿惠子也跟随慰问团来到了东陵镇。
7: 东陵要塞的士兵们，你们辛苦了，今天千叶歌舞团来给你们演出，你们喜欢吗？下面我们请主唱演员为大家表演美军的飞机遇险了，大家欢迎。
6: 伴随着士兵的掌声，惠子走下了舞台。在会场的外圈，黑木慈少佐正在等着他。
8: 惠子，你怎么来这儿了？
9: 有个机会就来看看你们吗？
8: 不是看我的吧？
6: 黑木慈说着，脸上显出了醋意。惠子理解地笑了笑。
9: 其实也都一样。
8: 不一样，你看。
6: 黑木慈说着，向一边指了指，只见廖飞缓缓地走了过来。
10: 你怎么来了？
9: 有一个慰问团，我就……
10: 什么时候回去？
9: 他们明天走，我想……
10: 你明天跟他们一起回新京去，这儿不是你来的地方。
9: 啊，妈妈给你带来了寿司，你看。
6: 廖飞看着惠子，态度有些冷淡。
10: 我今晚可能回不来了，你自己多保重。
8: 高小军，你可以抽点时间吗？
6: 黑木慈忍不住插了一句。廖飞转过头来，冷冷地看着他。
10: 我要去电讯室监听那部电台，你能代替我吗？今晚就请黑木君陪陪惠子吧，让他明天一早就回去，拜托了。
6: 廖飞说完，头也不回地走远了。惠子看着廖飞远去的身影，心里酸酸的，他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来。黑木慈显得有些尴尬地看着惠子。
8: 他说的对，这里是边境，情况复杂。

0: 和苏联人最近活动得很猖狂，日本人在这儿经常出事，不安全。惠子，你还是早点回去吧。那也不能是现在呀。惠子很不甘心地回答。那倒是。哦，惠子，他们说镇上有个面馆，做的面条很好吃。今天我请你吃面条，好吗？
1: 那好吧。
0: 黑木慈领着惠子向桥雷的面馆走去，在路上，惠子发现有一个熟悉的女人的身影一闪而过，不觉惊愕地回过头去。惠子，怎么了？
1: 哦，我好像看到了一个认识的人。
0: 在这儿？怎么可能？你除了认识我们几个，还能认识谁呢？走吧。 惠子跟着黑木慈迟迟疑疑地走进了面馆。在不远处的一个胡同里，卓越一直看着他们走了进去。深夜，教堂里没有灯光，一片漆黑。一个人影翻过围栏，潜入的墙边，沿着教堂悄悄地走到后门，轻轻地一推，门开了。 他走了进去，借着桌上的烛光，他走到了一个能够下到地下室的楼梯口，看看周围没有情况，便赶紧走了下去。沿着陡峭的楼梯，他来到了地下室，走到最里面的一个房间门前，轻轻地敲了两下，门打开了。他闪身走了进去，进来的人是瓦西里。 米哈伊望着他，感到有些惊奇。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哎，米哈伊叔叔，山上的蚊子太多，晚上又冷，实在是受不了。吃的没了，水也没了，您有没有吃的？米哈伊没有吭声，拿出了一个镊子，瓦西里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1: 米哈伊有些不满地看着他。哎，你不该这么早就回到这里来。我看，镇上的情况不对，增加了很多陌生的日本人。我估计，追你的人也到了镇里。
0: 很可能啊，要不他们也得在山上喂蚊子。
1: 瓦西里，你要小心，还是躲在山上好。山上没有电。
0: 没法发报，我无法和他们联系，那一公斤的黄金也就没法得到手。哎，米哈伊望着瓦西里，无奈地叹了口气。那也要先保住命啊！你先拿着这些面包和水回去，明天再回来，我们发报。瓦西里很不情愿地站起身来。有黄油吗？
1: 哦，有一点。
0: 米哈伊说着，给瓦西里拿了一些黄油。瓦西里很不情愿地走了。第二天上午，卓越的诊所门口停了一辆摩托车，梅金和卓越正往挎斗上装着一桶又一桶的药水。卓越坐在后座上，梅金开着车走了。 对面路上，迎面开来了一辆卡车，卡车上挂着横幅，横幅上写道：“千叶歌舞团慰问前方将士。”惠子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突然她无意中看到了坐在摩托车上的卓越，不由得喊了起来：“停车！快停车！”卡车停了下来，惠子跑下车，想过去看个究竟。
2: 可卓越的摩托车已经开走了，他只看到了一个背影。卡车司机不解地问他：“走不走？再耽误，天黑前就到不了新京了。万一碰上抗联的，可就没命了。”惠子迟疑了一下，回答道：“
1: 啊，你们走吧，我不走了。”“
2: 你真的不走？”“
1: 你们快走吧。”
0: 惠子说罢，挥了挥手。 司机赶紧发动了车，
1: 那我们走了。
0: 汽车挂上档，很快就开走了。 路上没有人，惠子一个人找了一个地方坐了下来。东陵要塞的坑道内有一间淋浴室，卓越一个人静静地把盆子放好，在每一个盆子里都倒上了药水。过了一会儿，几个日军士兵搀扶着小笠原走了进来。

0: 月帮着他们把小丽媛扶到床上，鲜血已经渗出了小丽媛的裤子。卓越拿出了棉签和药水，
1: 快脱下来。
2: 不，
0: 小丽媛抓着裤腰带执拗地看着卓越。卓越有些无奈，只好问他，
1: 你叫我什么？
2: 姐姐。
1: 那还不脱？
0: 卓越说着，和搀扶小丽媛的士兵一起为小丽媛脱了裤子。小丽媛腿上的创面已经部分地粘在了裤子上，她疼得一个劲儿地咧嘴。
2: 哎呀，哎呀，
1: 来，轻一点，轻一点啊，忍着点啊。
0: 裤子脱了下来，卓越耐心地给小丽媛上着药。
1: 疼吗？
2: 疼。
0: 小丽媛疼得眼里闪出泪来，卓越心疼地看着她。
1: 丽媛已经是男子汉了，疼也不哭啊。
2: 疼也不哭。
0: 小丽媛咧着嘴回答。卓越

0: 抬起头来，看着其他战士们说：
1: 你们去洗药水吧，都在浴室里，要节省着用，去吧。
0: 士兵们静静地走了，卓越拿出针来为小丽媛灌了一瓶药。
1: 来，姐姐给你打一针就不疼了。
0: 卓越给小丽媛打了一针，开始止了疼，小丽媛舒舒服服地睡着了。卓越轻轻地给她盖上毯子，转身走了出去。梅金的住室里，此时梅金没有在屋子，但衣服脱在椅子上，像是洗澡去了。卓越进屋以后，警惕地看了看四周，而后果断地走过去，从梅金的口袋里拿出了一把钥匙。他选择了其中一只，在已经准备好的胶泥盒里按了一下，留下钥匙模以后，他把钥匙又重新放好，想了想，走了出去。过了一会儿，梅金回来了，他刚要穿衣服，便注意到衣服好像被人动过。他想了想，还是穿上了衣服，正要出去的时候，卓越走了进来。
1: 哦，回来了。
2: 妈，
1: 洗过了吗？
2: 啊，洗过了，大家洗得都很舒服，啊，谢谢你了。
1: 可是，不是人人都舒服。
2: 你是说小丽媛？啊，没办法，这里是军队，一切都是为了战争嘛。
1: 可他还是个孩子啊。
0: 卓越说罢看了梅晶一眼，梅晶轻轻地叹了口气：
2: 哎，只要这个国家裹进了战争当中去，所有的人都要服从他，这是没有办法的，哪怕是老人和孩子。
0: 卓越也叹了口气：
1: 唉，道理我懂，可是我一看到小丽媛疼的那个样子，我就……唉，原本她应该在阳光下读书唱歌，跟老师同学们讲他自己长大以后的理想，绝不是像现在这样被什么大炮的标定。唉，我恨死这场战争了。
2: 一样，很多人都恨，没有这场战争，谁会住在这儿？可又能怎么样呢？
0: 梅晶说完，眼睛里流露出忧郁。卓越注意地看着他。东陵镇的大街上，惠子孤独地坐在角落里，面对着卓越的诊所。过了一会儿，梅晶开着摩托车送卓越回到了诊所。和卓越告别以后，梅晶开着摩托车走了。卓越一个人走进了诊所。看到卓越进了诊所，不远处的惠子站起身来想过去，却忽然发现廖飞走了过来。他赶紧停住脚，愣愣地看着廖飞进了诊所。过了一会儿，廖飞走了出来，向相反的方向走去。又过了一会儿，春兰进了诊所。惠子感到很纳闷，便悄悄地走过去，想看看究竟。此刻在屋子里，卓越在收拾东西，见春兰进来，卓越将一张小纸条交给了她。
1: 这是我们内部同志刚刚送来的，是关东军从朝鲜增兵牡丹江的情报，今晚要发出去。
3: 知道了。
0: 春兰接过纸条，准备向外走去，就在这时，她看见窗户外有一个人影在晃动，紧接着便传来了敲门声。卓越隔着窗户向外一望，见敲门的人竟然是惠子，脸色立刻就白了。
1: 坏了，他怎么来了？
3: 怎么了？
0: 春兰不知内情，吃惊地望着卓越。卓越看着春兰，赶紧说道：
1: 你在这儿盯着，这个人进来，你就说这里只有你一个人，没别人，把他撵走，明白吗？
3: 知道了。
0: 卓越说完赶紧进里屋躲了起来。门打开了，惠子走了进来，看见屋里只有春兰一个人，不免有些吃惊。
4: 请问这里有位卓越小姐吗？
3: 没有，这是日本人开的诊所，没有什么小姐。
4: 可是我看见她进来的呀。
3: 您看花眼了吧？你要是看病呢，请等我们医生回来，可他今天回不来了。你要是不看病呢，就请走吧，我们要关门了。
0: 惠子看着春兰，却没有要走的意思，她执拗地说，
4: 可我确实看见卓野小姐进来了，应该是她，不会错的。
3: 您一定是看错了，看到的是我吧。我们要关门了，您请。
0: 春兰说着，不论惠子怎样争辩，还是把她推了出去。惠子站在门外犹豫了一会儿，只好向前走去。走了一段，她碰见了黑木慈。
5: 哎呀，我的大小姐，你跑哪儿去了？你爸爸知道你没有回心经都要急死了。
0: 惠子近乎痴呆地看着黑木慈，疑惑地用手指了指诊所。
4: 就在那儿。
5: 谁？你怎么了？
4: 那个人，我在英英诊所见过的那个人。
0: 黑木慈愣了一下，但很快他明白过来，猛地拔出枪来，把惠子往街角上一推。
5: 你不要动，千万不要动。
0: 说罢，他顺着惠子手指的方向向诊所奔去。黑木斯一脚踢开门，把枪指向了里面的一个女人。
5: 不许动，动就打死你。慢慢的回过头来，慢点。
0: 那个女人回过头来，却是春兰。黑木斯看了看她，又仔细地搜查了一下屋子，却什么也没有看到。
5: 嗯，就你一个人？
3: 啊，就我一个人。
5: 没有其他人了？
3: 医生明天才能来。
0: 黑木斯没有翻到什么，也没有见到什么，他想了想，收起了枪，慢慢地走了出去。春兰看着他离去的背影，长出了一口气。大街上，黑木斯走出诊所，却迎面碰上了廖飞。廖飞着急地问黑木斯，
6: 黑木君，惠子没有回心经，说是还在东林镇，他这是跑哪儿去了？
0: 黑木斯指了指街角。廖飞一看是惠子，赶紧跑了过去。
6: 惠子，你跑到哪儿去了？家里人都急死了，你呀。
0: 惠子幽怨地看着廖飞，没有说什么，他站起身来。黑木慈看着廖飞说，
5: 没事了，我们走吧。
0: 在两个男人的护送下，惠子迟迟疑疑地走了。屋里，卓越和春兰一直盯着外面，
3: 到底怎么回事？
0: 春兰说完，不解地看着卓越。卓越轻轻地叹了口气，
1: 那个女的认识我，那个日本军官是宪兵司令部的，他们曾经为了追杀我，把一个院子里所有的人都杀了，连孩子都没放过。
3: 啊，他也太狠了，咱们在这干掉他。
1: 不能硬来，要找机会，但是那个女的是个麻烦，必须要解决掉。走，咱们找老向去。
0: 两个人说罢，锁上门匆匆地走了。天黑了下来，廖飞和惠子回到了军营。为惠子安排好房间后，廖飞对惠子说，
6: 你去睡吧，我还要去电讯室值班，不陪你了。
0: 见廖飞要走，惠子一把拉住了他。
4: 浩哥哥，你陪陪我，我怕。
6: 你怕什么？这里是军营，没人敢碰你，你安心睡吧。
0: 惠子没有说话，却还是拉住廖飞不放手。廖飞看着惠子苦笑道，
6: 哎，你呀真是孩子气，我是个军人，总不能为了自己的

0: 我去值班吧。惠子，听话，明天有值班飞机回去，我就送你回新京。今天晚上你好好睡个觉，我走了。
1: 廖飞说完，不管惠子是否愿意，便头也不回地走了。天上孤月高悬。 惠子看着廖飞的背影，失望极了。惠子想了想，忽然拿定了主意，走出房门，悄悄地向营区外走去。夜色深沉，前面孤零零地走着一个人，惠子在远处悄悄地跟着他。前面的人来到诊所门口，他停了下来。 敲了敲门，闪身走了进去。惠子一愣，想跟进去，但她想了想，又停住了脚步，在不远处的阴影里观望着。过了一会儿，进去的那个男人走了出来，月光下可以清晰地看见那人的面庞，那个人是廖飞。 廖飞出门以后，看看周围没有什么异常，这才放心的向军营方向走去。惠子躲过了廖飞，见廖飞走进了军营，这才朝着诊所的方向一步步的走去。谁知他刚刚走了几步，就听到诊所一声门响，卓越开门走了出来。惠子一个机灵，又赶紧藏了起来。卓越锁上门，开始向前走去。 走着走着，他感到有人在跟踪他。他停住脚步，突然转回头去，身后却是灰蒙蒙的一片，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他想了想，向教堂方向走去。在卓越身后，惠子一直在远远地跟踪着他。卓越走到教堂门口，敲了敲门。
2: 过了一会儿，米哈一声，甫开了门，卓越走进门去。来到教堂里，米哈以惊愕地问卓越：“真冒犯了，杨子小姐，有事吗？”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 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再次，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 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 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51集，
6: 卓越锁上门，开始向前走去。走着走着，他感到有人在跟踪他，他停住脚步，突然转回头，向教堂方向走去。在卓越身后，惠子一直在远远地跟踪着他。卓越走到教堂门口，敲了敲门。过了一会儿，米哈伊神父开了门，卓越走进门去。来到教堂里，米哈伊惊愕地问卓越：“
7: 这么晚了，杨子小姐有事吗？”
6: 卓越占据了一个朝外看的位置，一边说着话，一边注意地看着外面的情况。
8: 没什么，我明天要出诊，怕有病人找我找不到，所以我想把我的房门钥匙放在您这儿。请您明天早上帮我把门打开，要是有病人的话，就请他们等等我，好吗？
6: 米哈一听罢，不觉笑了笑。
7: 啊，原来是这件事情，当然没问题。
8: 啊，另外。
6: 卓越说到这儿，犹豫了一下。米哈伊望着他，又微笑了。
7: 我的孩子，我是上帝的仆人，没有什么不能跟我说的。你有什么话，就说吧。
8: 神父，那我就不客气了。我看您后面菜园里有几株野花，特别好看，我想跟您要几只，行吗？
7: 我的孩子，我以为是什么事儿呢？美丽的花儿当然应该给美丽的姑娘，没问题，跟我来吧。
8: 啊，谢谢了。
6: 卓越说着，透过窗户向外扫了一眼，正巧看到了正在外面探头探脑的惠子。卓越没有理睬她，跟着米哈伊来到了后花园里。
7: 孩子，我怎么没有注意到我这儿还有美丽的花儿呢？
6: 卓越指着不远处的几朵野花说：“
8: 喏，您看，就是这几朵，它们都漂亮。”
7: 啊，漂亮，啊，是漂亮。我还以为是什么花呢。你喜欢就尽管摘去。
8: 谢谢，谢谢您，神父。
6: 卓越说着，采了花，从后门走了出去。米哈伊回到教堂里，却意外地看见了一个人，那个人就是惠子。
7: 好，小姐，有事吗？
9: 对不起，我想找一个人。
6: 惠子的语气很冰冷。米哈伊望着惠子，不觉有些疑惑。
7: 找一个人？那么，您找谁呢？
9: 请问，这里有位卓越小姐吗？
7: 卓越小姐。是中国人？
9: 是的，我好像看见他进了教堂。
6: 米哈伊想了想，似乎明白了什么。
7: 哦，那是您搞错了，
5: 刚才来过的那位小姐和你一样，是日本人。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小姐也是日本人吧？
6: 惠子冷漠地望着神父，点了点头。
9: 我是板垣惠子，今天刚刚来到东林镇。
5: 哦，那就对了。这个镇上人不多，日本人有时候比中国人还多。
9: 哦，是吗？对不起，打扰了。
6: 米哈伊神父宽厚地笑了。

0: 没关系，有什么需要或者是有什么要跟上帝说的话，请随时来，我会为上帝服务的。
1: 米哈伊说完，陪着惠子走了出去。米哈伊关好门，关好灯，这才放心地舒了一口气。他放心地回过头来，却突然吓了一跳。
0: 我的上帝，你是什么时候过来的？吓死人了。
1: 瓦西里望着大门说，
2: 那个女人叫什么名字？
0: 你是说那个？
1: 米哈伊不解地看着他。
2: 就是这个，刚走的。
0: 叫……啊，她是日本人。
2: 她说她叫板垣惠子。
0: 好像是这个名字。
2: 板垣惠子，板垣将军，他是板垣家的人。
0: 哎，日本的姓氏做不得准，同一姓氏可能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是常识。
2: 他是不是说今天才来的东丽镇？
0: 是啊。怎么了？
2: 今天来东丽镇的只有从新京来的那个慰问团，是不是？
1: 瓦西里说着，眼里似乎放出光来。
0: 是的。
1: 米哈伊点了点头。
2: 从新京来的姓板垣。
1: 米哈伊似乎警觉到了什么。
0: 瓦西里，你想干什么？
2: 我想让那个板垣痛痛快快地把黄金给我。
1: 瓦西里说完，快步冲了出去。东陵镇的街道，很远才能见到一盏昏暗的街灯。惠子一个人孤零零地走在街上。当惠子的身影映在黑暗中时，一个男人的身影闪了出来，快速地跟了上去。过了几分钟以后，惠子的身后过来了一辆马车。马车慢腾腾地走着，似乎赶车的主人并不着急赶路。当马车走到惠子身边时，突然停了一下，一瞬间，只见一个身影用被子一下子蒙住了惠子，而后把她一下子扔到了车上。随后马车又继续走了。马车走了没有多远，后面开来了两辆卡车，卡车上装满了日本兵。这支队伍由黑木茨带队，轰隆隆地穿过街道，很快便越过了马车。当卡车开过去时，从马车车厢的一个麻袋下面露出了一张脸来，这个人就是瓦西里。清晨起床的哨声响过以后，日本兵营里各个房间的灯光都亮了。黑木斯一个人走进了昨天惠子要住的那幢房子里，却没有见到惠子，他不免有些急了。他急匆匆地跑出来，正好遇见廖飞从电讯值班室里出来，便赶紧迎了上去。
2: 高桥君，你见到惠子了吗？
3: 哦，他在房间呢。
2: 哪个房间？
3: 就是这儿，102。
2: 胡说，他没在102。
3: 怎么可能呢？他昨天晚上住进去的，是我送的他。
2: 你送的他？那你再看看他的房间吧。
1: 廖飞进去看了一下房间，不觉愣住了。
3: 这么说，他昨天晚上根本就没在这里住，那他能去哪儿呢？
1: 黑木斯看着廖飞，此时眼里已经充满了怒火。
2: 你不是说你送他进房间的吗？那他在哪儿呢？你说话呀！这是什么地方？这是边境，是东林镇。除了这个巴掌大的地方，外面全都是抗联游击队，你难道不知道？
3: 我嘱咐过他不要出这个大门的，可是现在这个东林要塞铁路不通，公路不通，这几天连值班飞机都没有了，你让我怎么办？我总不能天天带着他去电讯室值班吧？
2: 你少来这一套，什么值班不值班的，不要拿这件事当借口。为什么不能让池田去值几天班？你多陪陪惠子。说呀，这是怎么回事？高桥浩，你是个什么东西？ 你心里明白，我心里也明白，这一次惠子平平安安的回来是你命好，否则你等着。
1: 黑木斯说着便向外走去。
3: 你去哪儿？
2: 惠子肯定是被抗联的人抓去了，我要集合宪兵队所有的人，把东林镇全围起来，一家一家的搜，一家一家的查。

0: 发现可疑的就枪毙，直到逼着抗联把人给我交出来。
1: 你不能这么干，就要连累多少老百姓啊！
0: 我为什么不能这么干？我是关东军，我是宪兵队，我是日本人，我就要杀给他们看看。
1: 那也许是蛇干的呢，你这么杀人没有用啊。
2: 此时的黑木斯早已经是兽性大发，再也听不进廖飞的话去。
0: 没用的也要杀，一直杀到有用为止。宪兵队集合。
1: 真他妈的疯了，
2: 廖飞气恼地骂了一句，转身走出了营区大门。廖飞急匆匆地走在街道上，很快便拐进了一个小巷子，来到了一个小趴趴房门前。
3: 谁？
1: 是我，快开门。
3: 哦，你怎么来了？你不该到这儿来。
1: 我知道，可是我没办法了。周月，是不是你们绑架了惠子？
3: 没有，但是昨天他好像认出我来了，而且跟黑木慈还有接触。为了保证你的安全，保证我们大家的安全。

0: 安全，我们要设法除掉它。
1: 除掉它？为什么？因为除掉它所引起的后果，你们想过吗？
0: 想过。但是，对东林炮台的破坏工作已经到了最后关头，我们可不能让这个女人坏了事儿。昨天，黑木茨都冲进诊所找人了。
1: 哦，那结果呢？
0: 当然是没找到。最后他没办法，只好走了。
2: 听了卓越的话，廖飞沉默了好一会儿。
1: 卓越，我在想，黑木茨之所以灰溜溜地走了，说明惠子还没有跟他说实话。你想想，如果黑木茨知道诊所里藏的是你卓越，他能那么简单地搜一下就走了吗？他一定会把这一片翻个底朝天呢。现在有人绑架了惠子，已经激怒了黑木茨，他已经开始全镇大搜查了。如果这个消息到了新京，板垣知道了，他能把这个镇上所有的中国人全部杀光。他们是杀人不眨眼的日本鬼子，有什么做不出来的？
2: 廖飞的话令卓越沉默了。
1: 卓越，你再想想，就算是敌人围剿前我们的人都能撤出去，可是东林镇就没有我们自己的人了，那破坏东林大炮的计划还怎么实行？还有那条蛇还没有抓到，关键的情报还没有拿到手，还没有送到板垣的办公桌上，这才是大事儿啊。
2: 廖飞话音未落，远处突然传来枪声。廖飞叹了口气，
1: 黑木茨一定是带着人在滥杀无辜了。
0: 廖飞，那你说怎么办？
1: 不管是什么人绑架的惠子，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找到他，把他救出来。
0: 把他救出来？那万一他跟黑木茨说了真话怎么办？
1: 我会看着他的。
0: 你能看得住他吗？
2: 廖飞被问住了，他想了想回答道，
1: 上一次惠子没有跟黑木茨说真话，一定有他的道理，只要这个道理还在，他还是不会说的。
0: 这个道理就是他爱你。
2: 卓越说罢，眼神复杂地看着廖飞。廖飞此时也意识到了什么，他的脸色有些红了。
1: 卓越，我这是工作。
0: 我明白，你别解释了。
2: 卓越点点头，努力地挤出了一丝笑意。
0: 那他是怎么失踪的？
1: 昨天晚上哨兵说他一个人出了营区就没回来。
2: 卓越听了皱起眉来，仔细地回忆着。
0: 他昨天晚上跟踪我到了教堂。你别紧张，我把他甩了。你估计是什么人绑架的他？
1: 能够是土匪吗？
0: 不像，这一带的土匪被我们打得差不多了，再说他们也没有胆子跑到东林镇来绑架日本人。
1: 那会是什么人呢？
2: 廖飞不禁皱起了眉头。卓越望着廖飞开导着说，
0: 廖飞，你先别担心，我们分头想办法，不会出什么事儿的。为了稳住黑木茨，咱们先把这件事儿扣在土匪胡老三的头上，然后再慢慢想办法吧。
1: 好吧，不过还是要快，惠子万一真出事了，就打乱我们的部署了。
0: 好的。
2: 廖飞起身正想往外走，屋外突然传来砸门声和人的叫喊声，还伴随着几声枪响。卓越皱了皱眉头，对廖飞说，
0: 前门出不去了，走地道。廖飞，你能不能搞到要塞里一个叫梅津中佐的档案？我们想研究他一下。
1: 好吧，我试试。
2: 两个人说着往地道口走去。廖飞看到桌上有镶着卓越照片的小镜子，他想了想顺手拿走了。

0: 声地喊了起来。黑姆斯闻声马上跑回来，他撕下车上的纸条，上面全纸条的下面画了一把刀，刀尖上流着鲜血。
1: 听，听着前进，留几个人在这儿警戒，其余的跟我回去。
0: 黑姆斯说罢，带着其余的人上的车，卡车匆匆地开走了。

注意地看了看被绑得结结实实扔在角落里的惠子。惠子挣扎着想喊，但是嘴却被堵得严严实实。瓦西里拿掉惠子嘴

0: 看有没有人来救你。嗯，
1: 瓦西里说着，恶狠狠地揪住了惠子的头发。面对一脸凶相的瓦西里，惠子恐惧极了。
2: 你放开我，放开我，我告诉你，我可是日本人。
0: 日本人？
1: 瓦西里得意地大笑起来。
0: 日本人怎么了？日本人欠我的钱，我就把他的女人绑架了，怎么了？日本人能吃了我？
2: 我可不是一般的日本人。
0: 对，你长得漂亮，是个漂亮的日本人，这我看出来了。漂亮的日本人，日本女人，哼，这不是更好吗？
2: 我告诉你，我爸爸是板垣一夫，情报局长，是个将军。
0: 哦，真的？太好了。
2: 还有，我外公是石兵正义，也是将军，山田司令官是我干爸爸。
0: 哦，我的上帝啊，你越说越对了，我还真是弄对了。
2: 还有呢？还有我未婚夫，你要是敢动我一下，他能撕了你的皮。
0: 是吗？撕了我的皮？哎呦呦，你这个小姑娘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呢？我哪敢碰你呀、啊、碰碎了该怎么。
3: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5: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6: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7: 现在时刻15点整。
8: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9: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8: 当你听一首歌，

0: 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哥，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者。

0: 是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5: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6: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4: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6: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7: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3: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8: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

0: 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在几年前，微博上掀起了一场谁才是华语乐坛顶流的讨论，很多80、90后都自发地去注册微博帮周杰伦打榜。有粉丝说，看到周杰伦击败年下小鲜肉拿下第一的时候，已经忍不住热泪盈眶了，因为感觉自己守护住了青春。对于很多人来说，即使步入中年，周杰伦仍然代表着一段不老的回忆。每一次听到他的歌声，仿佛都能穿越回那段暖风吹开蒲公英，耳机里放着七里香的年少时光。我们为什么这么喜欢周杰伦？或许正是因为他认真生活，努力追梦，并且以一片热忱反哺社会的样子，让我们看到了一种闪光的偶像力量。就像一句话说的，你想要变得更温暖，所以你喜欢温暖的人，你还相信梦想，所以你听关于梦想的歌，你想变得倔强，所以你喜欢倔强而努力的人。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周杰伦。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期待和你交流。

在复杂的娱乐圈，周杰伦以良善之心处事，以温和之情待人，对待朋友他有侠义之心，不辜负点滴恩情。在出道之前，周杰伦便与刘畊宏是好朋友了，当时已经有一点小有名气的刘畊宏经常让周杰伦蹭吃蹭喝，还向前辈引荐过周杰伦。朋友的恩情周杰伦从未忘记，在成名之后，周杰伦总会拉刘畊宏一把，演唱会会请他当嘉宾，帮他宣传唱片咖啡店。在刘畊宏筹备专辑时，周杰伦特意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去苦练英式摇滚，只为能够去给他量身定做一首快歌。刘畊宏的生日那天，周杰伦发文感激了他对自己的付出，深情地说道，该我照顾你了。多少人成名之后弄丢了旧友，而他星光璀璨，却待朋友一如当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当年寂寂无名的周杰伦与作词人方文山成为并肩作战的搭档，同样清贫的两个人只有在周末改善伙食的时候才舍得去公司的楼下吃肯德基，分享一杯可乐一份薯条。两个人曾合作了一首作品，制作人呢却只看中了周杰伦的曲，不想要方文山的词。周杰伦当场果断拒绝，不要歌词就没有歌曲。爆红之后，有一次周杰伦与方文山共同上台领奖，记者们都围住周杰伦，无人顾及方文山。周杰伦呢则是立即停下采访，将方文山喊到自己的身边，他才继续的接受采访。还有一次周杰伦斩获了最佳专辑奖，领奖的时候他执意拉着方文山上台，因为啊，在周杰伦心中这份奖应该有方文山的一份，不求荣耀与奖项，只求问心无愧，这是周杰伦骨子里的修养。他的歌里有亲人泡的茶，也有童年的稻香，有青春年少的炽烈与青涩，也有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听他的歌，人们学到了爱与勇气，也多了一份民族自信。汶川地震时，他向灾区捐款超过4200万，是台湾地区捐款最高的艺人。从2009年开始，周杰伦每年都会帮助300多位的贫困儿童，资助额达到500万。的确，好的音乐经得起时光沉淀，好的人品经得起岁月磨砺。

周杰伦与昆凌的爱情一直是娱乐圈的恩爱标杆。有记者曾问周杰伦，你娶昆凌前签过婚前协议书吗？他不解地问道，签那个做什么？记者说，你是天王啊，不担心离婚后自己的财产被分走吗？周杰伦霸气地说道，结婚考虑这个，那不如不结了。他的3亿豪宅只写了昆凌的名字，就连自己的公司也有昆凌的股份。昆凌怀孕的时候，周杰伦会亲自下厨给她做爱心餐，昆凌剖腹产后住院，他一直都会贴心照顾，连上厕所都会去帮忙。看到疲惫的周杰伦蜷缩地睡在一张小小的折叠床上，昆凌百感交集，他很可怜，明明很成功的一个人，却对这些都无所谓。哪怕工作再忙，周杰伦也并未缺席孩子的成长。昆凌曾透露，周杰伦会在夜里给孩子喂奶、换尿布、送孩子去上课。他知道，疼爱妻子、照顾好家庭，才能给孩子最好的家庭环境和成长的榜样。就像昆凌说的话，我们一向把另一半放第一，他这样对我说，是为给孩子树一个好榜样。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周杰伦不再是那个倔强的青涩的 G， 而是一个成熟的温暖的父亲。在写给女儿的这首歌里，我们能切身地感受到周杰伦为女儿所倾注的爱。歌曲的前半部分描绘着一个小孩童年会关注到的一些细小的事情，带着一些童真与浪漫，像松鼠、核桃、捉迷藏、夏日、草地、花香、手里的糖，一个个温馨而充满童趣的场景勾勒的是孩提时光。 MV 的画面通过牵着气球、拉小提琴、学习舞蹈等勾勒出女儿的成长，然后画风一转，女儿长大，被新郎牵着手，背后默默关注着的她深情地唱着，远远地看着你们幸福。周杰伦对女儿的爱溢于言表，流转于旋律之间，我们所能感受到的是一个父亲对于女儿满满的爱意。这样的周杰伦也许与曾经我们在磁带里 MP3 里听到的周杰伦有一些不太一样，但是对于有过他音乐记忆的人而言，这样的周杰伦更叫人感动。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周杰伦。对于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欢迎您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徐乐互动。时代周刊对周杰伦的采访当中提到，他这样一个歌手不惹是生非不反叛，居然也能如此走红，这让人觉得很奇怪。周杰伦解释道，我对社会有很大的责任，尤其是儿童，这就是为什么我的歌里最想表达的是爱。他的作品不是哗众取宠的流量密码，而是传递良善的媒介工具。在《爸，我回来了》中，他批判家庭暴力，我听说通常在战争后就会换来和平，为什么看到我的爸爸一直打我妈妈。在听妈妈的话里，他劝不懂事的孩子们理解母亲，不想你输，所以要叫你用功读书。在外婆里，他关注孤独的老人，一天到晚拼了命，赚钱少了关怀有什么意义，大人们始终不明白，他要的是陪伴，不是600块。在稻香里，他安慰失意者，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周杰伦歌曲的力量不仅来自于制作方面的优良，更是源自他内心的善良和责任感。

2019年9月16日，周杰伦发布新歌《说好不哭》。在发行的前半个小时， QQ 音乐的服务器就因为有太多的人同时在线，导致网络崩溃。而仅仅的两个小时，这支单曲的销售额就突破了1000万。这首由方文山作词，阿信也现身哼唱，真的是一整个青春都在这里了。最初喜欢他的人大多都还只是高中生，演唱会去不了，唯一拥有的是一副地摊上买来的耳机，听着他的歌，骑在自行车上摇头晃脑的随着旋律哼唱，仿佛自己已经拥有了全世界。后来啊，大家在现实的苦海里挣扎，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他却呢隔了几年未出新专辑，演唱会一直在巡回，门票却很难抢到。尽管这首《说好不哭》谈不上惊艳，但依旧能让音乐平台瘫痪，因为周杰伦已然成为了一个青春符号，挂钩了太多人的过往。一个人可以编写自己的剧本，但要一群人才能叫青春。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故事的一开始，他叫 G， 侧过脸去不敢直视镜头，却藏不住才华横溢，然后追逐范特西，迈入八度空间，骄傲与自负浮现在脸上。他意识到拥有这种天赋理应承担下更多的使命，所以他写和平，写亲情，写一个年轻人对世界的看法。他慢慢察觉到一骑绝尘的孤独，弹奏完十一月肖邦的夜曲，先后回归依然范特西的初心，又调笑般地说我很忙，然后再沉迷摩羯座的世界里。之后就是跨时代，这时的他真的是剑拔四顾心茫然，山顶太高又太窄了，高的只有他能抵达，窄到只容他一人独留。他拍拍戏，在大荧幕上开喜欢的车，弹拿手的琴，打梦寐以求的架。惊叹号十二星座，哎呦不错哦，处处透露出他索然无味，实验性与玩票是他唯一的动力，其余的时间还不如陪陪家人环游世界，喝着奶茶，买几件天价的艺术品来得有意思。

将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5: 现在时刻16点整。
6: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7: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五月，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3: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5: 开心杂货铺啊。
1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4: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6: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4: 一天，同事小张问道，大
17: 头，怎么突然戒烟了？原来你不是说烟很难戒的吗？
18: 哎呀，这不是最近抽烟老觉着头疼吗？所以就不抽了。
17: 听了大头的话，小张很吃惊地望着他说，吸烟多了顶多头晕，怎么头还会疼呢？
18: 我这不是刚交了个女朋友吗？她看见我抽烟就拿东西砸我头。老妈又和媳妇儿因为孩子的教育问题吵了起来，铁柱和老爸在卧室躲着，不是不劝，而是怕出去被拉着站立场，支持哪方好像都没有好果子吃。
17: 看着老爸趴门上听了好几次，铁柱就劝爸爸再等等，再等等，别着急，应该快吵完了吧。
18: 老爸又在屋里来回走了几次，无奈地说，我实在是憋不住了，要不你出去吸引一下他们的注意力，我先去上个厕所。大头听说一个哥们儿开车撞了前面一辆宝马，结识了美女车主，然后居然在一起了。
17: 于是一直情场不顺的大头决定效仿，找朋友借了辆车就上路了。同样是宝马，同样是美女车主，可是他撞上去之后被交警抓了。交警叔叔非常严肃地对大头说道，
18: 怎么回事啊？铲车像你这样开会出人命的，知道不？老王是公司的办公室主任，一天一批新员工找到了他。
17: 当初公司的招聘启事上明明许诺给我们的月薪是3000到10万块钱，可是我们每个月领到的实际水平都是3000，不是5000，更不是10万呀。
18: 听了员工的话，老王笑了笑说，呵呵，年轻人呐，你们太搞笑了啊，破折号后面的数字你们以为是银子呀？
17: 那不是银子是什么呀？
18: 那是给你们想象的空间。王美丽带着小侄子坐公交，美丽今天衣服领口比较低，小侄子闹腾的不行，上窜下跳，还一直扯美丽的衣服。美丽实在是忍无可忍，对着熊孩子的屁股就打了一巴掌，边拍边说，
17: 你说姑姑是不是白疼你了？你是打算造福社会吗？你过年的时候，阿豪回老家，听见墙根底下两个老汉一边晒太阳一边聊天。一个老汉说道，我儿子现在出息了，在城里的大公司当经理，年薪20万，你儿子呢？
18: 另一个老汉听了慢悠悠地说，出不出息我也不知道，听说谁要是找到他就奖励100万。
1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7: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6: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8: 王美丽好多年没有回家了，这一次她回去专门带着侄子去吃爱吃的土豆粉。
17: 等餐的时间，王美丽一边拿着粉盒补妆，一边臭美说，都说女大18变，我这么长时间没回来，估计也没有人认出来我了吧。
18: 刚说完，老板扭头就对她说，美丽回来啦，你那份土豆粉还是跟以前一样多多放辣椒吗？公交车上，王美丽旁边有一个小女孩，跟自己小时候长得特别像，于是就逗她，
20: 小妹妹，你跟姐姐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连发型都是一样的蘑菇头。
18: 这个孩子好像有点不接受，美丽拿出相机给她看自己小时候的照片，小女孩认真地看了看照片，又看了看美丽，哇的就哭了，哭得非常绝望。
17: 女友的妈妈对大头有点不满意，听女朋友讲她妈妈喜欢种花，所以呢，大头特意去买了花盆送过去。见女朋友的妈妈喜笑颜开，大头小声地对女朋友说道，
18: 等你妈妈在盆里栽上了花，到了花开之日，就是我迎娶你的时候了。
17: 可是今天女朋友发来一张图片，留言说，看看吧，我妈种的。
18: 大头打开一看，他妈妈居然在花盆里栽上了一株铁树。
17: 小孩子对整个世界都充满了好奇。有一次，爷爷把自己的假牙摘下来冲洗，铁
20: 铁柱闺女看到假牙还能装回去，简直惊呆了。哦，太棒了，爷爷，再来一遍吧。
1: 俯首帖耳的爷爷为孙女表演了几遍以后问道，行了吗，孩子？
20: 这个时候小家伙的眼睛转了转说道，嗯，那把鼻子也拿下来试试吧。
1: 媳妇儿和铁柱结婚的时候买了对情侣杯，一次他打扫卫生不小心把自己的杯子打破，心里特别难过，于是就向铁柱诉苦，
20: 老公，我不小心把杯子摔碎了。
1: 他满以为铁柱会安慰他说，没事儿，咱再买一个。然而他低估了铁柱的想象力，没事儿，媳妇儿，你看好了。
20: 只听啪的一声，铁柱把自己那个也摔了，大声地说道，
1: 媳妇儿，没关系，咱们同归于尽。
20: 老王跟媳妇儿逛超市，媳妇儿买了一台吸尘器，回去的路上又买了一根鸡毛掸子。老王很不理解，
1: 老婆，你都买了吸尘器了，干嘛还要买鸡毛掸子呢？
20: 吸尘器是买来给你做家务的，鸡毛掸子是买来防止你不做家务的。
16: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
8: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福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想要的样子。乐斯曼卫浴，乐斯曼卫浴本土品牌，匠心品质，服务至上，树立港城卫浴新标杆。乐斯曼，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老板电器，老板电器深耕厨房电器47年，烟机灶具连续11年全球销量领先，行业首发 AI 烹饪大模型，智能升级中式厨房。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珠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防水抗风，

0: 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轩造，富轩全屋门窗，三菱电机，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三菱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2: 啊，这里是消费指南，今天为朋友们请来的是我们花果山文旅集团副总经理王云飞。我们王总呢分管商业、文创、研学、游客服务等等啊。朋友们要想知道我们花果山的正确打开方式、游玩方式，让我们怎么玩得又开心又快乐，记住啊，关注我们今天直播间的内容，记住有什么问题粉丝朋友们可以直接打在公屏上啊。我们其他的朋友呢依然是通过我们直播热线854531123或者是812-1235。首先欢迎王总，好，王总你好，
3: 你好，
2: 很高兴啊，百忙之中邀请王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和朋友们来聊一聊我们花果山旅游。说到连云港，可能很多朋友第一想到的就是花果山水帘洞啊，还不是我们作为这个海滨城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很多朋友都来讲啊，就是这是我们的梦想啊，我从看《西游记》开始啊。
0: 南国探沟酒，开坛十里香。
4: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探沟酒业冠名播出。
0: 南国探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探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5: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2: 我就想来看一看啊，我们吴承恩笔下的花果山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啊，是不是我们书中所写的那样啊？那我们的年轻的朋友呢，就不仅仅是有这样的一个圆梦的一个想法了啊，最重要的是我要玩得开心，玩得愉快，对不对？
3: 对，
2: 那就从吃住行一系列啊，多个方式来了解。那我们的小朋友每到暑假期间或者是其他的假期期间啊，我们长假期间或者是周六周日啊，周边的朋友就会来玩，那想着带着孩子来了解一下这个花果山啊，一看看我们历史的名山啊，另外呢也是想要这个小朋友们来了解一下花果山的一个整个的历史啊，这是很多朋友的一个想法。

0: 那就涉及到了游学。刚才我一看这个研学，
1: 对
0: 啊，这个都是您管的啊。很多朋友都知道，咱们这个花果山呢，从唐宋，它叫苍梧，
1: 对，
0: 它不叫花果山、啊，
1: 苍梧山。
0: 哎，到了这个明清呢，就是这个海上的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东海胜境，那么从文人的诗咏到现在的百姓朝山，千百年间就积累了非常深厚的一个文化的层叠啊。我们都知道大诗人李白，哎，在这里望海兴叹，苏轼呢也在这里怀想蓬莱，呵呵，站在我们这里。那吴承恩就更加是神奇了啊，用他那个神奇的笔孕育了那只破天惊的灵猴，也就是我们说的孙悟空啊，大圣啊。我们今天呢就先跟朋友们聊这个啊。其实可以说我们整个一部西游记就没有走出咱们花果山，
1: 是的
0: 啊，就是在咱们花果山来的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请我们王总呢简单跟咱们来说一说啊，就比如说我是外地的这个朋友啊，咱不是本地的港城的朋友，我要来游花果山啊，关注到哪一些不同的信息？就比如说有一些朋友要了解商业啊，有一些朋友是了解文创。我都知道现在小朋友最感兴趣的，你知道吗？这个家长，有些家长说他到一个景点，他不是了解这个景点的历史，他关注的是这个文创，我能买点什么纪念品回去，对吗？
1: 是的。
0: 还有一些研学，那么研学我要达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目的？我们今天呢就从这些角度，咱们用一个正确的一个方式来看一看我怎么畅玩花果山啊。
1: 好的好的，那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吧。因为花果山本身呢，这座山属于咱们连云港的知名的一个山脉，同时呢在全国也是有它的知名度的。
0: 嗯，
1: 提到花果山肯定第一时间想到就是我们的孙大圣，
0: 嗯，
1: 我们孙猴子的老家，孙悟空的老家。
0: 是的，
1: 对。当然这座山呢目前是也是我们的国家级的五A级的风景名胜区，
0: 嗯，
1: 是国家地质公园。
0: 对，
1: 就是因为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我们开发了一些特殊的场景和产品，能够给我们的刚才说小朋友啊，包括我们的游客提供一些特殊的一些感觉感受。
0: 我是连云港人啊，那你就说从小就开始爬花果山啊，在我的印象当中，我印象最深刻的咱们就是水帘洞，
1: 是的，
0: 哎，这个什么三元宫、阿育王塔，
1: 对，
0: 就是在我印象当中，还有咱们这个江苏省最高峰啊，
1: 玉
0: 女峰，
1: 对，
0: 就是这个我一定要去玩的。但是我也知道，这只是他我对这个山的一个片面的一个认识，对吧？那么现在咱们增加了哪些？在咱们原有的，就比如说除了九龙桥、除了水帘洞哈，咱们七十二洞等等等等，这些原有的基础上，我们又增加了哪些新的项目？
1: 哎呀，这个说来话长啊，从去年到今年大概一年的时间，我们对整个花果山的整体的项目做了一个升级和提升。
0: 嗯，
1: 那这里面的话其实可以分为四个部分。第一个是针对原有的一些景点，像我们的水帘洞。
0: 哎，水帘洞，哎，
1: 大家都这个以前都去过。
0: 是的，
1: 原来是一个天然的洞窟。那后面的话，我们通过这种声光电和 3D 投影，包括这种虚拟现实的技术呢，把它做了一个升级，变成了一个洞天的幻境。
0: 洞天的幻境，我记得我以前呢是走过去啊，进入水帘洞，我可以看到一个景，就看到一些石桌石凳。那现在是不一样了，对吧？
1: 现在是不一样的。现在从大家进去，从水帘进去之后，就有不同的故事，不同的情节，
0: 它是可以展现出来，
1: 对，展现出来的。而且这个每一个故事情节都是围绕我们孙大圣他之前在水帘洞相关的情节来展开。
0: 就是声光电来体现。
1: 对对，是的。
0: 那我们的洞扩大了吗？
1: 洞没有扩大，但是我们的内容丰富了。
0: 哦，内容丰富，就是其实是我从墙壁上可以看到，通过声光电的这种演示，对吧？
1: 对，
0: 我可以看得到，对吧？那哎，我觉得这个小朋友进去之后感受就不一样了，
1: 感受不一样。
0: 如果您没有请导游，也对这段历史没有做这个提前的这个预了解，那可以完全通过我们进洞，
1: 对
0: 这个声光电的一系列的展示，这个充分了解到吗？
1: 是的，是的。我们现在洞里面应该是分三个大的部分，从我们的孙悟空呢从石头里蹦出来，石猴诞生，到他这个在花果山水帘洞的这种游玩的这种开心的场景，到他拜师学艺，到东海取宝，到后面大战这个我们的天兵天将，都通过了 3D 模拟的形式给它全部呈现出来了。
0: 啊，我们是 3D 模拟的，
1: 对，
0: 不是简单的这个影视的一个回放。
1: 不是，不是的，它是 3D 投影和虚拟现实，
0: 嗯，
1: 能感受到，哎，周围就是不同的环境，不同的这种场景。
0: 哎，那我们深。

0: 临其境的这种感觉啊，
1: 是的，
0: 太棒了。
1: 嗯，
0: 那这是我们的一个升级，
1: 是的，
0: 我们景点的一个升级，我觉得这个太好了。这个我不仅是小朋友喜欢啊，我觉得我都想去再重新去看一下了，我还没看过这样的一个场景。
1: 欢迎欢迎
0: 啊，这是一个水帘洞的一个改造。
1: 对，
0: 那其他呢还有改造吗？
1: 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是这个我们做了一些新建的一些项目。
0: 嗯，
1: 比如说我们这个在今年的就前段时间8月8号，
0: 嗯，
1: 刚把我们的新的索道给试运营开通了
0: 啊。我们原来是有一个索道了，
1: 原来老索道应该有5-6年前。
0: 嗯
1: 啊，那索道基本上这个经营情况呢也不是特别好，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升级改造。
0: 哦，就把它焕然一新了。
1: 对，是的是的
0: 啊，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营业了。
1: 对，8月8号开始进入试营业。
0: 已经进入试营业了。
1: 对，
0: 那跟之前是不一样的，我们以前是什么两人坐的，对吗？
1: 之前呢那个索道更多的是这种这个一种交通工具
0: 啊，它是，
1: 但是这次呢，我们主要是为这种游客的这种感觉的提升，我们做了一个游览的一个安排，
0: 哦，
1: 可以说是焕然一新。
0: 那就是说，我们从这个舒适的吊箱开始，
1: 嗯，
0: 那这个路线它有变吗？
1: 路线也有变化，现在基本上从这个最底下的九龙桥站，
0: 嗯，
1: 一直到玉女峰的山顶，都可以坐索道直上。
0: 哦，就是说我记得原来是我们是乘车的，对吧？
1: 对，
0: 从山脚下我乘车到九龙桥，然后再这可以换乘再继续向上，
1: 对
0: 吧？
1: 对
0: 对，然后还可以下来。
1: 是的，
0: 对吧？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我们坐到九龙桥之后，我是不是可以直接就到达，直接到达山顶，还是我中间再要换一下？
1: 可以直接从九龙桥到山顶。
0: 哎，我觉得这个最好的一个方式啊，九龙桥，您玩过了之后，直接到山顶，然后慢慢走下来，我觉得这个也是蛮好的啊。
1: 是的，
0: 啊，一路可以欣赏啊，各种风景。
1: 对，而且我们这个索道呢，它现在设计的是8人可以一起乘坐，就意味着这个两家可以同时按4人一家、
0: 哎，
1: 两家可以同时坐，同时观赏这种美景。
0: 哎，这个就太方便了啊！如果是一个大家族啊，就是这个几代人一起出行。那就一个吊箱哎，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哎，非常的方便。哎，我觉得这个好，这个是站在我们消费者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的啊，就一定要去一下啊。我就想知道这个贵吗？
1: 不贵的，全程是60块钱
0: 一个人。
1: 对，
0: 就是包括下
1: 是单程上去分两段。
0: 单程上去两段。
1: 对
0: 啊，一共才60块钱。那这个真不贵了啊。那下山的这个价格也是一样的吗？
1: 是的
0: 啊，那
1: 但下山的话我们提供了更多的交通工具，可以坐这种车，也可以坐这种索道，
0: 都是可以的啊。
1: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现在上山的车还有吗？
1: 有的。
0: 那它的这个价格呢？
1: 它的价格现在是保持原来的价格，但是我们给游客提供了更多的可选择空间。
0: 举个例子，
1: 比如说原来这个很多游客会反映，哎，我们这个坐车啊，因为它是山路嘛，
0: 嗯，
1: 会比较晕车。
0: 哎，是的，
1: 对，
0: 因为我们的海拔不断上升的。
1: 是的，是的，而且比较弯，
0: 嗯，
1: 路比较弯，弯弯绕绕的。那这下它可以坐索道上去就可以了。
0: 哎，是的，的确，我们现在这个选择的这个方式呢又不一样了啊。我们有更多的选择，我们可以坐车，我也可以索道，一路观赏风景啊。
1: 是的，
0: 其实看坐索道啊，这除了你有这个高空恐惧症啊，那另外再说，但是看风景那就不一样。可我们坐车沿途看的风景就不一样。
1: 是的，
0: 因为坐车你毕竟身在此山中，从高空去俯视啊，俯瞰你下面的这个景点，那就非常的全面了，对吧？
1: 对
0: 啊，更能够完整的来欣赏我们这个花果山的这个美景啊。
1: 对，
0: 说了咱们这个九龙桥，我记得我们最早的时候是有一个18盘，我们是从这个，如果我不坐车的话，我从
1: 山门
0: 开始
1: 一直爬
0: 啊，一直
1: 对。
0: 这个说实在的啊，就是每次爬这个山呢都是有压力的，蛮累的啊。
1: 山路悠长。
0: 哎，是的，虽然风景真的是很美，
1: 嗯，
0: 但确实有压力。就是从我们这个各种角度来看，比如说我是全家人出行啊，就不是这个年轻人出行，那您给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建议，咱们是坐车坐到九龙桥吗？
1: 如果说是全家人出行，特别有小孩子，
0: 嗯，
1: 我个人建议是先坐车坐九龙桥。
0: 啊，坐车坐到九龙桥。
1: 对，
0: 嗯，
1: 这个时候就有3条路径可以选择，要么是继续坐车，
0: 嗯，
1: 也是可以的，要么可以坐索道。
0: 啊，坐索道，坐车啊，这个我们了解。
1: 还有一种的话，就是可以从我们的背步道慢慢往上走。
0: 我们这个新的步道，对吧？
1: 对，
0: 就是说的新晋最网红的这个观景步道，
1: 对
0: 吧？叫 九龙
1: 云
0: 道。
1: 对，
0: 哎，为什么叫云道？
1: 这个云道呢，它是建在，它是通过这种结构呢，把它腾空的，
0: 建在
1: 树林之间穿行的一条云道。
0: 哎呦，这个太美了，是吧？我觉得的确应该叫云道啊，你这神仙一般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对吧？我们走在这个山间，它是一个缓步的，还是一个缓梯，还是一个缓慢向上的一个？
1: 它是有它的坡度的，
0: 是有坡度的。
1: 对，先从一个斜坡下去，慢慢的抬上来
0: 啊。对，我们要知道上山依然是这样，你就坐我们这个花果山的这个观景的这个旅游车，你也是，时上时下，它是螺旋式上升的这样的一个
1: 环绕的，
0: 这个步道也是如此，对吧？
1: 对，
0: 那这样是不是把我们周围的景观都包罗在内了呢？
1: 都可以看到
0: 啊，都可以看到。
1: 对，特别是目前整个步道大概300多米，然后从我们的下车点到九龙桥这一段，那么是最美的。
0: 哦，下车到九龙桥。
1: 对，
0: 还有我们应该走一下啊。
1: 对，
0: 300米。啊，但是景观就不一样。
1: 对，是的，因为它的步栈道呢，它是依山就势，而且能够在丛林林海之间穿行。
0: 哎，那太棒了。那第一件事情啊，你要是去我们花果山，我们都知道你乘车的，就是你坐索道，你就要到九龙桥，对不对？
1: 对。
0: 那你下车的时候就要走这个叫九龙云道。
1: 对，对吧？是的。
0: 顺便拍照打卡，感受一下我们不一样的这个风情。
1: 是的。
0: 这个300米有很多坡，就是坡道，它有没有很多这个阶梯？
1: 阶梯不多，坡其实并不陡。
0: 坡不陡，就是
1: 比较平缓
0: 啊，就是非常友好的，
1: 是的，是的，
0: 全龄友好型的这样的一个道路啊，这个非常的好。好，这个我们可以这个穿行于这个静谧的山林之中。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这个是我们最佳的一个观景休闲的一个去处，对吧？
1: 是的，
0: 这个还有什么呢？
1: 还有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我们做了很多的这个满足游客需求的一些小的需求点。
0: 满足游客需求的。
1: 对，包括我们这个现在在筹划做的这种研学的场景。
0: 接下来就是各位家长要关注一下啊，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这里边问啊，就是研学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1: 对。
0: 举个例子，我们围绕着什么来打造的这样的一个研学场景？
1: 花果山嘛，肯定是围绕我们的猴子啊，我们的这个平易近人的小猴子来做，孙悟空嘛，老家。所以我们在我们的靠近山脚下的高老庄有个片区，我们打造了一个叫猛猴乐园。
0: 哦，猛猴乐园。
1: 对，是的。
0: 我们可以跟猴哥互动吗？
1: 亲密接触。
0: 亲密接触。
1: 对，
0: 我们是小猴哥还是大猴哥？
1: 我们是可以做大猴，然后小猴子会爬到我们的身上。
0: 哦，我们这个是多小？我们知道有一种猕猴是非常小，我记得我以前上山还会扛在肩膀上。
1: 会有的。
2: 南国探沟酒，开坛十里香。
3: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探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探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探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拍个照啊。
1: 对，但是我们的引进的不是猕猴，我们是引进的有三种这个特别对人友好的小猴子。
0: 哎，我们来介绍一下哪种猴子。
1: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三种猴子呢，是我们
0: 一定要细细介绍一下啊。
1: 对，是在全国选的一种叫环尾狐猴。
0: 叫环尾狐猴。
1: 对，
0: 是不是长得还非常的漂亮？
1: 对，它的尾巴是黑白相间的。
0: 哎，这个漂亮啊，这个黑白相间的啊。
1: 对，
0: 哎，这个好，
1: 这是一种。还有一种是叫松鼠猴，就比较小。
0: 松鼠猴它能有多大呢？大概抱在怀里，
1: 大概可能就十几公分。
0: 那我们的小猕猴，跟小猕猴比起来，它的
1: 还小，
0: 还小。哎呀，那这个直接放在
1: 手掌都可以。
0: 哎，这个好，
1: 这个基本上小孩子都特别喜欢。还有一个呢，叫黑帽玄猴。
0: 黑帽玄猴，那是不是真的头顶上戴着一个帽子呢？
1: 对，它的头发是黑色的。
0: 黑色的啊。
1: 脸是方的。
0: 脸是方的。
1: 对，方形脸。
0: 方形的脸，哎，这个是要看一看啊。我们下次啊，我们这个一定要去现场直播一下。我们现场让大家来看一看这个黑帽，这个
1: 玄猴
0: 是什么样的。我觉得它更像，小的孙悟空，
1: 有点像，有点像
0: 孙悟空这个入山去学习的时候，跟菩提老祖去学习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形象去的，对吧？
1: 我们对它的定位是丑萌丑萌的。
0: 丑萌丑萌的可以拍照。哎，这个我们都可以去摸嘛，和这个小猴子互动嘛，
1: 都可以
0: 啊，这些都是可以的啊。
1: 是的，
0: 我觉得这个更适合小朋友，因为大猴子我们都知道有很多这个故事出来的，有不同的景点这个消费者反映啊，这个我的东西给他抢走了，是吧？他大呀，我怕他。那这种小朋友，这个小小的猴子是不是就非常的友好了？
1: 是的。
0: 那他就是他的天性就是更亲人，
1: 就比较温顺。
0: 哦，就是不是说这个我们是后期训的，对吧？
1: 不是，本身天生就比较温顺。
0: 哦，天生就比较温顺，
1: 是
0: 吧？他而且他也是很亲人的这样的一个。哎，我们这个确实我们景区选的太适合小朋友了啊！如果您还没有带孩子来花果山，我给个建议啊，那首先要去这个猛猴乐园，在高老庄片区。它在哪儿？高老庄在哪儿？
1: 高老庄的话，就是咱们知道花果山有个老山门，山门广场右边一条路。
0: 山门广场，我不是沿着那十八盘去了，对吧？
1: 对。
0: 啊，我是右边有一条路，就直接过去。这时候我不是不能坐车的，对吗？
1: 这时候不需要坐车。
0: 啊，不需要坐车。
1: 很近。
0: 很近啊，那我就可以先在这里玩，对吧？
1: 对。
0: 可以说我进花果山的第一站应该去
1: 老山门加猛猴乐园。啊。

0: 咱们的门猴乐园去玩一下啊，去这个高老庄片区。
1: 嗯，
0: 那说到高老庄，咱们就不得不想我们的天蓬元帅啊。
1: 是的。
0: 啊，这都是猴子的这个乐园。
1: 嗯。
0: 嗯，这个我们八戒有没有意见呢？
1: 八戒有意见，但是我们也跟他准备了
0: 啊，准备了什么
1: 东西？对，
0: 嗯。
1: 因为高老庄片区是今年下半年我们重点开发的一个片区。
0: 嗯。
1: 啊，这个也是。包括这个游客们比较关注的一个片区。那么刚才说除了猛猴乐园，那是给猴哥准备的，
0: 哎，是的，
1: 还有给八戒准备的，我们有个天蓬水街，
0: 哎，哦，这是二师兄的，
1: 对，是的，
0: 道场啊，天蓬水街，这个也是我们的隔壁，对吧？都是在高老庄片区嘛，对吗？
1: 对，跟猛猴乐园挨在一起
0: 啊，就是我先去玩了，先去大师兄那玩一下，再去看看二师兄的这个
1: 可以的，
0: 对吧？
1: 啊，可以的。
0: 哎，那他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
1: 天蓬水街其实是依水而建，依山势而建。
0: 依水依山势而建。
1: 对，它是把我们原来的一条水溪，天然的水溪，把它充分改造呢，让它能够让游客亲身感受到水这一种灵动的这种东西。
0: 我们以前是不是没有去过这个场景？
1: 以前呢，它是水是离着不游道有一段距离的，是碰不到水的。
0: 哦，我们是这个，现在是我直接可以亲水了，对吗？
1: 啊，现在建完之后是直接可以亲水。
0: 哦，我的感觉就是我可以在溪水当中
1: 穿行，
0: 哎，穿行游玩。
1: 对，
0: 那小朋友是不是也可以打打这个水仗？
1: 可以的。
0: 哎，这是这个好，我相信小朋友一定非常的喜欢。
1: 是的。
0: 嗯，它的面积大概多少平米？
1: 面积的话，水系有800多平方，还有我们的木栈道有600多平方，加在一起能将近4000平方。
0: 嗯，
1: 面积非常大。
0: 啊，那其实这是一个休闲区啊，我就问啊，就是除了我们能够在这个栈道上游玩，我们可以打水仗，孩子们可以亲水，那此外，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些商业的？
1: 对，有些商业。
0: 补充补充体力。
1: 是的。目前我们规划的是沿街会设特色的商街，
0: 嗯，
1: 啊，这个的话会把连云港的一些特色的美食给引进来。
0: 哦，我们港城的特色美食除了海鲜之外，其实很多朋友不知道啊，对吧？我们早餐会吃，豆腐卷。
1: 对。
0: 啊，我们还有一些很特别的这样的一些食品啊，我们都是可以在这里啊，我们的就比如说我们连云港独特的啊，绿豆粉。
1: 绿豆粉，包括中午我们现在夏天热吃的凉皮
0: 啊，凉皮凉面，
1: 啊，都是很好的。
0: 哎，这个非常的好。但是我也想问啊，就是换位思考，我们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上来讲啊，就是既然我们说到了商业，我们就要说它的价格。
1: 嗯，
0: 就是我们这个商业街，现在是开了还是没开？
1: 正在建，
0: 正在建。
1: 对，
0: 就建完了之后，您是管服务的啊，那么就是您会定价，外面商业定价它有多大的区别呢？
1: 我的定价价位叫两个字，叫亲民。
0: 亲民，
1: 对，
0: 哎，这个要给我们王总点赞啊。
1: 嗯。
2: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

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三菱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事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福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想要的样子。乐斯曼卫浴，乐斯曼卫浴，本土品牌，匠心品质，服务至上，树立港城卫浴新标杆。乐斯曼，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老板电器，老板电器深耕厨房电器47年，烟机灶具连续11年全球销量领先，行业首发 AI 烹饪大模型，智能升级中式厨房。

0: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现在时刻17:00。哇，怀孕了，胎教怎么做啊？
2: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1: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育儿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超级育儿师一起聊一聊那些真性情的育儿经历，还有育儿专家疏解你的育儿小烦恼，放轻松，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科学育儿。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连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公益专家精心打造的公益广播科普节目《健康连云港》，我是主持人齐姐。健康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基石，科学是照亮健康的灯塔。在这里，我们致力于搭建一座连接专业医学知识和健康生活的桥梁，让健康的知识不再高深莫测，而是服务于我们的生活。在每期的节目中，我们都会为朋友们邀请来自于我们健康科普专家团队的资深专家走进我们的直播室，围绕常见的疾病预防和治疗以及不同人群的诉求，提供最实用最贴心的专业指导，希望通过声音的力量把科学的健康理念传递千家万户，让每一位港城市民都能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我们今天要和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呢，可能很多朋友都关心啊，烧心了，我们要小心。我们是不是发生了我们不常见的一种疾病啊？要警惕，是不是发生了食道裂孔疝？在这儿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呢有以下两种，一是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欢迎您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

0: 软件非常的贴心，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啊，建议您下载使用。另外呢，你也可以通过抖音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啊902齐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粉丝朋友们呢，可以把问题打在公屏上，我们的专家会为您解疑答惑。我们其他的朋友呢，记住我们直播间的两路热线8121234585453123，为您开通，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的导播。好，我们将请专业的专家为您解疑答惑。当然了，您说我以上的方式都不方便，你也可以通过添加我们的服务微信号XUQI315902，徐琪拼音315902来联系我们啊，把您的诉求告诉我们。好，我想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也是大家热议的一个话题，不知道您经历过没有啊？刚吃完饭，我们的胸口呢就好像有一团火在烧，酸水一股一股的往上涌，或者是半夜我们睡得正香，突然就被一股酸水呛醒了啊，喉咙火辣辣的疼。很多人遇到这个时候这种情况的时候，可能第一反应啊都跟琪姐一样，哎，是不是咱们这个老毛病又犯了，咱们吃点这个治酸的胃药来对付一下啊。胸口疼得厉害的时候呢，就怀疑，哎呀，我得上医院去查一查我是不是心脏出了问题啊。但是也没有想过这些反反复复的症状，它是不是可能藏着一个很容易被我们忽略的一个疾病呢？今天我们就非常荣幸的为朋友们请来了咱们江苏省连云港市中医院普外科的党支部书记、行政科主任赵海涛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赵主任呢，曾在江苏省人民医院、上海瑞金医院、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进修学习，获得微创双重准入资格。他能熟练地开展胃肠、肝胆、甲乳各类科的手术，在诸多这个腹腔镜微创手术方面那就更加熟练，成绩斐然，更是在我们连云港是率先开展了腹腔镜下腹股沟疝的修补术啊，这些前沿的技术。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请赵主任和大家一块儿聊一聊这个藏在我们胸口里的健康隐患——食道裂孔疝。好，首先欢迎赵主任。赵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赵海涛，很高兴呢能够通过这个电波和大家一起聊一聊食道裂孔疝这个话题。说实话呢，这个毛病呢在门诊上还是蛮常见的。但是知道自己得这个病的人却不多。
0: 哎，的确是这样，好像我们这个觉得反酸它就不是病啊，在我们的这个自然的这种感觉当中啊，就是认为总结一下，我今天晚上是不是吃碳水吃多了呀，或者是有些朋友就说我是不是吃韭菜吃多了呀，我吃的这种烧心的啊，吃了这个薯类的，容易这个反酸烧心的这个食物多了，很少会去想到这个它是一个病，更不可能会想到这个食道裂孔疝啊。我其实这个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啊，这名字听起来还有点拗口啊，感觉和我们的生活挺远的，但实际是什么样子的呢？
1: 其实呢一点也不远，我给大家打个比方，您一听就明白。咱们呢就是可以把这个人体胸腔和腹腔想象成上下两层楼，隔间呢就是分隔这两层楼的地板，在这个地板上呢有一个天然的小洞，这个小洞呢就叫食道裂孔。食管呢就是通过这个小洞，然后呢把食物从楼上的口腔传送到楼下的胃里边。正常情况下呢这个洞呢是大小刚刚好，就像一扇关的就是很紧的活板门，胃呢就是乖乖的带到楼下的腹腔里，各司其职。但是呢当这扇活板门呢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啊，就是变得松了变得大了，一部分胃呢就像调皮的小孩子一样从这个缝里边钻到胸腔，这个呢就叫食道裂孔疝。你想啊，胃呢本来是在腹腔里边好好待着的，但是腹腔里边呢有压力，胸腔里边呢是负压，胃呢一旦钻上去以后呢，就说胃里边的这些胃酸啊胃内容物啊就是很容易顺着食管反流到口腔，再加上胃的位置上移以后呢，食管和胃的连接处的那个阀门呢叫贲门，这个角度也改变了，关也关不严实了，所以呢这种反酸啊烧心的这些症状就会反反复复的出现。
0: 哦，原来是这样啊，实际上就是咱们这个移动的这个密封的这个门 他关不严了哈，出问题了。那就是那赵主任，既然这个病这么隐蔽，他通常一般会有什么表现？和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偶尔的反一次胃，就是反酸一次，和普通的胃病、心脏病，它有没有很好的一个区分的一个标准？
1: 这个问题非常好，也是我们临床上非常想提醒大家的一点。食道裂孔疝呢，最常见的症状，也就是刚刚我们说的这个，一个是反酸，还有一个烧心。这种烧心感呢，就像胸骨后面有一团火在烤，从胸口呢一直烧到喉咙眼。很多患者呢还会有这个嗳气啊，就说不停的这种打嗝。有些人呢可能觉得这种吞咽困难，特别是吃比如说干硬的这种东西啊，好像东西啊卡在胸口一样。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长期的反复的慢性咳嗽，尤其是比如说晚上平躺的时候，这种咳的症状会更明显。比如看到呼吸科啊，吃了好多止咳药啊，效果都不是很好啊。最麻烦的呢是胸痛，这种胸痛的位置呢有点类似于这种心绞痛啊，很多病人都是在胸骨后啊，或者是心前区啊，有时候还会向左肩啊后背放射。不少患者第一反应就是，哎呀，坏了，心脏出问题了，这急急忙忙的跑到心内科做心电图啊、心肌酶啊，结果都正常，虚惊一场。还有很多人呢，就是反反复复烧心了很多年，一直按照胃炎啊、胃溃疡治疗，胃药吃了一箩筐，一坏好一坏坏，但是呢就是断不了根，这个辗转了好几年啊，最后呢做了胃镜 CT 啊，发现这个原来是食道裂孔疝才做过。所以呢，就是说如果您胃病总是治不好，或者是心脏查不出来到底是什么问题，不然就是不妨呢换个思路考虑一下，这是不是这个食道裂孔疝在捣乱啊。
0: 啊，其实这个不要说这个症状啊，我突然想起来，我也经历过啊。我前几年的时候，经常会发现，吃饱了之后，我一弯腰，它疼了，就是前后胸骨疼。
1: 对。
0: 啊，非常的痛苦啊，就是一开始很紧张，就是拍一拍也不缓解，那就马上去医院，就各种的检查，结果就是啥也没有啊，你没有任何问题。
1: 就是脑袋里面要有这根弦，不能就按住一个方向就一直考虑下去。
0: 就是不能仅去查这个心脏，对吧？当然是查心脏，查心脏是没错的啊，这个首选呢，因为这个心源性的猝死也是非常可怕的。但是还是要再查一个什么胃镜。
1: 就是先排除危险性大的问题，首先是排除心脏的问题，然后呢排除这个常见的这些检查，比如说这个什么 CT 啊、胃镜啊，这个东西一查就基本上就是诊断可以明确。
0: 其实我们的胃镜可以就完全发现这个我们刚刚说这个食道裂孔疝吗？
1: 胃镜可以看得更清楚，它可以看到这个食管中下段有没有炎症啊，有没有溃疡啊，如果是发现有什么东西，它还可以做活检。
0: 哦，是这样的。
1: CT 呢就是它是没有什么损害，就是人躺到这个 CT 的检查床上面，就是很快能查出来这个结果。
0: 哎，其实我们这个就是，如果您要是去查这个做这个心电图或者心肌酶，如果再是急诊科，那还是可以查一下 CT 的，对吧？
1: 都可以。
0: 这个 CT 更方便一点，
1: 对，很方便，现在很方便。
0: 其实我们去每次去查的时候就忽略这一点，你要跟这个请这个外科急诊科的医生来给帮您做一下，你说一下啊。是不是要提醒一下医生？
1: 是的，是的，
0: 我有可能是不是得了这个病？
1: 是的，是的。虽然医院的分诊的这个医护人员很重要，但是你自己掌握这个知识会更好。
0: 哎，对，就是我们去的时候更便利啊，
1: 对的，
0: 就是更精准。就是另外呢，如果举例说明，我们发生过这个问题啊，就曾经发生过，但现在不查，就是我不发生了，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它好了呢？
1: 这种问题呢？症状的烧心啊、胸痛这种症状可以反反复复发作，它不是说发一次就算了。
0: 哦，它是反复发作的。
1: 对，反复发作，对。
0: 啊，好，
1: 因为它器质性的问题是确确实实在这个地方。对。
0: 那其实这个我们掌握刚刚赵主任给我们讲的这个知识呢，就是非常的重要了啊。就是我们接下来再看一看，在生活中啊，哪些人更容易被这种疾病盯上？
1: 临床上呢，一般的以下几种人群容易发生。首先呢，就是中老年人，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的膈肌上这个活板门啊，它周边的这个肌肉啊、韧带啊都会松弛，就像皮筋一样，用的时间长了，弹性也会变差，这个自然门就关不紧了。第二种呢，就是肥胖的人群，今天呢，可能还有那个两个科普的，就关于讲肥胖这个东西。

0: 那为什么把这个食道裂孔扇加上去呢？它这个跟肥胖关系也非常紧密，这个事情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腹部的脂肪呢，多了以后呢，腹腔的压力自然就会升高，相当于不停的给这个腹腔里面、胃里面加压，把这个胃往胸腔推。第三类病人呢，就是长期腹压增高的这些人啊，比如说这个长期的慢性咳嗽啊，习惯性的便秘啊，用力排便啊，包括一些经常从事重体力劳动的这些患者，长期的弯腰啊、劳作啊，甚至一些比如说健身的爱好者，就是比如说这举哑铃啊，增加腹腔压力的这些动作，都会给这个膈肌造成这种持续性的压力。还有一些呢，就是比如说怀孕的病人中后期，子宫变大了，腹腔压力增高了，也容易出现这个食道裂孔疝。不过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在分娩以后呢，这种情况一般绝大部分人病人能够自行缓解。还有一类病人呢，就是说这个饮食习惯不好的病人，经常容易暴饮暴食啊，睡前进食啊，吃一些辛辣刺激的食物啊，高脂的这些，长期的吸烟饮酒，这个呢原因都会比较严重的削弱食管下的这个括约肌的功能，会加重这种反流，久而久之呢也会诱发或者是加重这个食道裂孔疝。
1: 你看，我们现在看看啊，这个食道裂孔疝最容易关照哪些人啊？这个我们要提醒朋友们注意了。先来看看啊，中老年人，我觉得这个是自然，我们自然老化的一种表现了，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我们这个肌肉的这个，就是什么，它的弹性啊，我们就是这个韧性没有那么好了，对吧？
0: 对对对。
1: 松弛了，那就变差了。第二呢，就是肥胖人群，所以说胖，为什么国家都喊我们来减重啊？就这个原因，对吧？
0: 对
1: 啊，一胖毁所有。
0: 就是主推这块体重管理啊，
1: 哎，
0: 各个地方医院、医疗机构啊，都是专门建这个体重管理中心，全民控制体重。
1: 哎，健康管理首先从减重开始啊。还有就是长期腹压高的，就是长期慢性咳嗽啊。当然我们刚刚也说了啊，我觉得赵主任刚刚也讲了一个细节，不要认为你一躺下来就咳嗽的这些人是因为我们的肺部有问题，也有可能是这个食道裂孔疝，对吧，引发的这个问题。

0: 还有这个便秘啊，用力排便的，这个经常从事体力劳动的啊，弯腰劳作的，那就是我们看一看您的这个工作有没有跟他有关系啊。另外就是健身爱好者，这个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我认为这个爱好健身的人身体都健康，这个也是容易。
1: 这个有时候是双方面的，两方面看这个问题。健身呢，一部分情况呢，它可能会肌肉啊、组织啊，它这个强度会增加；另外方面呢，它可能腹腔压力也会增高。
0: 哦，对，那就是自己要注意了。一旦发生上面这些情况呢，就要去。哎，我们应该到哪个科室去？这个去挂号去查这个问题？
1: 食道内孔疝呢，原则上，比如说，后面我们会讲到这个治疗方法这一块，就是最终的治疗方法是手术。
0: 啊，最终的
1: 这个手术呢是在普通外科做这个，或者是上腹壁外科更精细一点。一般来说呢，在像我们连港市中医院就是普外科首诊接这些病，然后需要做什么检查，我们来进一步再筛查。
0: 哦，是这样的，
1: 对对，
0: 你看这个科室也很重要啊。
1: 对，不能挂错科。
0: 哎，好，接下来呢，我们重点就要说一说这个肥胖了和不良生活习惯了。那你看啊，如果已经出现了我们上述的这些症状，是不是咱们就忍忍就过去了？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发生什么后果？
1: 这是我想重点强调的一个问题。食道内孔疝呢，本身呢，它这个可能不是急症，但是它带来的胃食管反流，有点像这个温水煮青蛙一样。然后危害呢是循序渐进、逐渐积累的，有些损害呢是不可逆的。咱们来捋一捋这个链条哈。最开始呢，首先是反流的这个胃酸呢，只是刺激这个食管黏膜，然后这个黏膜呢，只是就是发红啊、水肿啊。但是这个再进一步，炎症呢会反复发作，形成溃疡、糜烂啊，吞咽时候疼痛。再往下发展呢，就是食管黏膜在这种长期的浸泡在这种胃酸的这种情况下，会发生一种叫的 Barrett 食管的病理改变。有的人这个读这个叫巴雷特食管，有一种巴雷特机这个狙击枪，这个可能记起来好记一点。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食管下段它是正常是鳞状上皮，被胃酸啊它是不耐酸的，被胃酸呢腐蚀成了柱状上皮，这是一种明确的癌前期的病变，意味着它就是有一定的几率进一步发展为食管的腺癌啊。
0: 哎呦，我们这个要注意了啊，就是咱们覆盖咱们食道下半部分呢是鳞状上皮啊，这个一被胃酸一腐蚀，它就改变它的形状了，对吧？
1: 对，
0: 就柱状上皮了。就是
1: 正常的胃的黏膜呢，它是正常生理的，它表面会有一层保护胃的这种结构。然后食管呢，它是没有这种耐胃酸的东西。
0: 哦，
1: 所以说经常反流以后。会造成各种各样的这种病，
0: 那就是癌前病变了。就是其实食道癌也是非常难治的一种疾病啊。
1: 除此之外呢，就是说反复的炎症呢，还会导致食管的狭窄啊、变硬啊，管腔变硬、变窄以后呢，患者呢会出现这种吃干饭这种困难，发展到最后喝粥喝水都困难。还有呢，这个食管黏膜糜烂后呢，会出现这种慢性的隐性的出血。患者呢可能感觉不到明显的这种呕血，但长期下来会导致这种缺铁性的贫血，出现乏力啊、头晕啊、面色苍白啊这些。还有一些呢，就是很容易被忽略的危害，比如说误吸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说比如说你晚上平躺的时候，反流的这个胃酸、胃内容物可能会被吸入到气管或者肺里边，引起反复的吸入性的肺炎啊、肺脓肿啊，或者是诱发加重哮喘。临床上就是我们会经常会遇到一些老病号，这个病人呢就是反复咳嗽哮喘几十年都治不好，最后呢发现根源竟然在这个胃里边。所以说呢，千万不要把这个泛酸啊、烧心啊当成一种小毛病，它背后呢千年的一条就是从炎症到癌变的一个危险的这样一个路径。
0: 这个的的确确呢是触目惊心的啊。那么咱们在这儿说了，赵主任，如果我们开始怀疑了，你看我们经常会发现啊，自己有发生过一两次夜里惊醒啊，这个食道管反流这种情况啊，那我们是应该到哪些医院去做检查，做哪些检查才能够确诊咱们这个疾病？
1: 我给大家告诉一个好消息，这个疾病呢 诊断方法是非常成熟的，也不复杂。首先呢，就是最直接的方法是胃镜，也是最常用的方法。嗯、医生呢，就是通过胃镜啊，可以看到，就是说食管下段有没有炎症啊，有没有糜烂啊，贲门关的紧不紧啊、嗯，有没有一部分胃已经散到胸腔里边了。如果发现问题，嗯、这个胃镜还可以通过这种活检钳去取活检，看看这个食管下段的这个黏膜有没有病变，
0: 嗯，
1: 啊，有没有这种癌前期病变，对吧？第二种方法呢，比如说就是比较常见的就是上消化道的背餐照影，这个是怎么个检查方法呢？就说患者呢喝下去一杯造影剂，
0: 嗯，
1: 医生呢在 X 线底下可以动态观察。这个检查的好处是什么东西？它可以看动态，就患者在吞咽的时候，或者是体位变换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个整个这个胃啊，是不是在胸腔跟腹腔之间来回跑啊？这种活动度、功能、蠕动这些情况啊，就是非常的动态的、形象的去观察这个。
0: 嗯，它更精准一点是吗？
1: 不叫就是它有它的检查的好处，
0: 有它的优势
1: 啊，有它的优势。
0: 嗯、
1: 第三种方法呢，就是胸部的 CT， 特别呢是胸部的增强 CT。它这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可以清晰地显示这个膈肌的解剖结构，可以看到这个裂孔啊到底有多大，有多少胃组织散到了胸腔，有没有其他的合并症，对吧？第四点呢，就是对一些就是症状不是很典型，胃镜下表现的不是特别明显的这些患者，还可以做一些治疗，比如说这个食管测压，
0: 嗯，
1: 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个24小时的食管的 pH 值的监测。这个食管测压呢，它是评估食管下端，就是食管跟胃之间这个贲门啊，这一块附近，食管下段这块括约肌的压力和松弛情况。这个呢，有时候太松弛了以后呢，这个它会容易这种各种各样的反流的情况出现。24小时的 pH 监测呢，它是把一个小探头放到食管里，记录一天一夜的胃酸反流多少次啊，持续多少时间啊，这个整个这个 pH 值是多少啊，用数据说话啊。
0: 他这个难受吗？如果放一个，
1: 因为这个检查的这个探头是非常纤细的啊，绝大部分呢病人这个耐受性还是可以的啊。我想特别提醒大家的一点，就是不要长期自己乱吃药来掩盖症状，就是很多病人呢有点症状就自己到药店去买药啊，买一些吃酸药，吃的好一点就不管它了，结果呢病情在暗点里进一步去进展啊。查清楚以后呢才能对症治疗，该做的检查了不要去回避，不能说有的人比如说查胃镜啊不舒服啊就不去做这个检查啊。疾病呢早发现一天，可以避免这个疾病啊向更严重的并发症迈一大步啊。
0: 嗯，确实是赵主任说的非常的对啊，查清楚之后呢，这是就让我们确诊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说还是要认真的去查啊。如果我们确诊了，那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治呢？是不是一发现咱们就得进行手术？
1: 这个治疗这个食道裂孔疝呢，临床上呢一般是遵循这样三个阶梯的原则，循序渐进。
0: 嗯
1: 啊，首先呢第一个阶梯呢就是调整生活方式，这个呢是所有治疗的基础，那不管这个毛病啊轻还是重，都必须要都要做到。减重呢是重中之重，哪怕你是减到这个体重的5%啊10%啊，症状都会有改善。少食多餐，每一餐不要吃的太多啊，这个减轻胃部的负担。睡觉时候呢，床头可以稍微垫高一点啊，把这个枕头啊上半身垫高个15到20公分，利用重力的原因减少夜间的反流。还有一点呢，就是说避免穿这个紧身的衣物，减少弯腰啊、负重啊、增加负压的这些动作。还有就是戒烟限酒，烟草酒精呢都会削弱这个食管下段的这个括约肌的功能。啊，还有第二个阶梯呢，就是这个药物的治疗。
0: 嗯，
1: 常见的两类药呢，一个是抑酸药，还有一个就是胃促胃肠道这个动力的药。抑酸药很常见，比如说大家熟悉的这些拉唑结尾的奥美拉唑、雷贝拉唑，就是这一类质子苯抑制剂啊，它能有效的减少胃酸的分泌，减少烧心啊、炎症这种表现。还有一种呢，就是说这个胃肠道动力药，你反酸以后反到食管里边， 你让他胃里面东西尽快的往远端排，这样呢就能减少这个反酸反到食管里边这个一个是这个 pH 值，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浓度，对吧？药物呢对于控制症状呢，这个愈合食管炎这个效果还是可以的，但是呢我们客观的说一下，药物是治标不治本，它能减少这个胃酸啊，缓解症状，但是这个锰啊，它是那个松掉的坏掉那个活板锰、它不是说你吃药就能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器质性问题，很多病人呢就是药一停症状又重新来了啊，需要长期的甚至终生的服药。第三个呢就说到我们这个我们外科这个拿手的这个就是手术治疗，当药物控制效果不好的时候啊，出现并发症，比如说刚刚讲的这个叫巴雷特食管啊，就是有爱情性病变啊，就是食管狭窄啊，反复出血啊，这些情况，或者是患者呢比较年轻不想吃一辈子药啊，这个时候呢就要考虑手术了。而且呢就是说现在这个手术技术啊也非常成熟啊，主流的嘛都是腹腔镜的微创手术啊，医生呢在肚子上打几个小孔，通过一个高清的摄像头还有一些这个超长的精细的这种器械进到胸腔里边腹腔里边，然后把流进胸腔这个胃啊给它送回到腹腔里边，
0: 要吸回来哈。
1: 对，送回来以后呢，他把原来那个裂孔比较大嘛，然后把这个食管裂孔修补好，然后呢可以用这种不可吸收的缝线把这个裂孔缩小，缩小了以后呢还要保证它结实，再用补片呢给它加固。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4: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每每与共，好上加好。
1: 苍梧绿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绿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95-9777。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 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助。

0: 汤沟国堂，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1: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排戏可以重来，电影可以NG，但生命只有一次。据统计，我国60%的火灾原因是因为缺乏对消防的认识，而80%的火灾伤亡原因是他们缺乏自救的知识。在公共场所，您花1分钟的时间了解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查看一下消防器材，就能为您增添10分的安全。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就会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抽出一点点的时间来学习一下消防知识，这将会使我们受益终生。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恩情。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9点整。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0: 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不管你喜不喜欢，冒险永远是人生中无可避免的一部分。无论是换工作、谈感情、投资、选适合的学校，终究都需要面对风险。行动就有风险，但完全不行动，风险可能会更大。有想法更要有做法，如果整天只知道空想而没有任何行动，那么想法终究只是个想法而已。

十年前，你周围的人会根据你父母的收入对待你。十年后，你周围的人会根据你的收入对待你的父母和你的孩子。这就是人性和人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陪伴大家，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睡觉也是一种解脱，睡着了就会不悲不气不烦恼不孤独，这是上天赐予我们短暂失忆的时间。

0: 谁是赢者英雄？
1: 谁是赢者英雄？
2: 抚平我急促的呼吸，抛下代沟，只顾着身上冒出刀子，叫做当你倒下，多少人想从你身上迈过，那就让我把万里长空划破，荆棘扎进脚底，还走得动，黎明没得黑，那也没得用。

余秋雨说，我等不到了，可是我会等，也愿意等，因为该来的一定会来，不过是要看时间愿意给你几分薄面，还你几分人情。人这一生又何尝不是在等待中度过，等着上车，等着下车，等着前来，等着离开。所以等会来到的人，做会实现的梦。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守候。

0: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1: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呀？
2: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1: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0: 小公筷，大关爱。人美

0: 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自己没有超能力，或许生活不是漫画，也不会是游戏啊。每次生气，头发也不会变紧，但掉进海里也确实无力眩晕。人生的剧场版还没有播完，上集我就发现我会痛。

你告诉我，什么是错，什么又是正确呢？年轻人，这个世界可没有对错，别废话了。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苦，只要走的方向正确，不管多么崎岖不平，都比站在原地更接近幸福。

每次被人排挤的时候，你总以为自己错了；每次被人谩骂的时候，你为此郁闷了几天。生活中少不了无缘无故看不起你的人，也会碰到无缘无故讨厌你的人，不必因此影响自己的心情。就像在回家的路上，难免遇到几条狗朝你乱叫，你只要继续前进，无需理会。生活就是一边受伤，一边学会坚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欢迎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的节目仍在继续。除了电影中没人会等你四五年，说白了，有些时候感情就是不联系就不再有的东西。

0: 享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三，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现在时刻20点整，
2: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新。

0: 小说剧对决，根据可名、唐来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文天，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十二集，
6: 老黑，你想说什么？
7: 我觉得文娜对你不是真心的，她只是在利用你。
6: 利用我？利用我什么？
8: 是少算点收购款，还是想多占点股份？哎，这生意上吃亏的事儿我是不会干的。
7: 生意上的事儿可以明说，可文呢总好像在利用你掩盖什么。
8: 掩盖什么？
7: 对，
8: 掩盖什么？你说
7: 说不清，我只是有这个感觉。
8: 哎，老黑，这个女人有时候是有点不可琢磨。
7: 对。
8: 哎，老黑，文娜现在在干什么？
7: 她现在在海之星大厦的游泳池里游泳呢。
8: 不行，我得找这个文娜摸摸底。
9: 游泳池里碧波荡漾，文娜汉斯悠闲地游着泳。换上浴衣的唐汉民披着一条大浴巾来到游泳池边，他眼睛一瞄到碧波中文娜美人鱼一般的性感身段时，心中对这个女人的所有猜疑都烟消云散了。这么美的一个女人能跟她有一段缘，也是一个男人的福分。文娜能怎样利用她呢？就算让她占点小便宜，她一个男人也承受得起。唐汉民这么想着，脸上不觉露出笑意。
8: 文娜小姐，文娜小姐，你的泳姿实在是太美了。
9: 文娜从水中抬起头，妩媚地朝唐汉民笑笑。
10: 唐总，您过奖了。
9: 说话间，游到池边，出水上了岸。唐汉民忙殷勤地将自己身上披着的浴巾披到文娜的身上。文娜又深情地冲唐汉民笑笑。唐汉民更禁不住满脸的笑意，还颇具绅士风度地向池中的汉斯打了个招呼。
8: 汉斯先生，您不介意我和您这位漂亮的女秘书文娜小姐说几句话吧？
11: 哦，请便。
9: 文娜、唐汉民坐到池边的躺椅上说话，文娜双目含情。
10: 唐总，今天 没和你一起吃饭，你不介意吧？
8: 哪里哪里，不介意。
10: 告诉您，我在减肥。
8: 哦。
10: 和您在一起吃饭呢，我可能会因为心情太好，所以吃得特别多。所以，我得减少和您在一起的次数。
8: 哎呀，温娜小姐身材这么好，还减什么肥嘛？
10: 哎呦，哎，
8: 就算你再胖一点，我仍然是喜欢的。
10: 那怎么能行呢？女人一不小心就会发胖。哦，对了，你这会儿来这儿是专门来游泳的，还是来找我的？
8: 当然是来找你的。
10: 啊，有事儿吗？
8: 其实也没什么事，就是想看看你。
10: 其实您不来找我，我也是要去找您的。
8: 哦，真的？
9: 唐汉民听了心头一喜。
8: 找我有事啊？
10: 嗯，我想跟您说点事儿。
8: 什么事？
9: 温娜朝游泳池里看看，游泳池里除了汉斯还有其他几名游泳的人，其中有两名正是负责监控温娜汉斯的特别行动小组成员。温娜心下警觉，脸上却表情轻松。
10: 唐总，我们去喝杯咖啡吧。
8: 哦，好好好好，
10: 边喝咖啡边聊天，感觉不是更好吗？
8: 当然当然当然。那请吧，温娜小姐，请。
10: 好。
9: 唐汉民含笑站起身，向池中的汉斯又打了个招呼，和温娜一道离开了游泳池。游泳池里两名特别行动小组成员相互使了个眼色，

0: 啡室里，咖啡特有的香味令人的心情愉悦而放松。温娜搅着杯中的咖啡，却显得心事重重，半天没说话。唐汉民温柔地握住文娜的手。
1: 啊，文娜，你不是有事情要跟我说吗？怎么不说了？
2: 哎呀，我怕您会拒绝我。
1: 我拒绝你？你还没跟我说是什么事儿呢。
2: 好，那唐总，你愿意为我冒一次险吗？嗯。
0: 唐汉民见文娜不像开玩笑的样子，心里有点打鼓。
1: 冒险？冒什么险呢？
2: 瞧把您吓的，都紧张成什么样了。
1: 啊，你在考验我。
2: 考验？男人都经不起考验，看来你也一样。
1: 哎，不不不，文娜，古话说士为知己者死，难道我就不能为我喜欢的女人死一回？

0: 温娜瞅了一眼唐汉民，
1: 不知道唐总对多少个女人说过这样的话呀？
0: 哎呀，唐汉民听文娜的话里带有着醋意，不禁一副自得的样子。
2: 你们女人怎么都喜欢这么说呀？此时此刻，我就只对你一个人这样说，行了吧？
1: 那好吧，那我可真说了。
2: 说，你说。
1: 我想从您这儿要点东西。
2: 要点什么东西？只要我有，你就尽管说。
1: 我怕您不敢给呀。
2: 哎呀，到底是什么东西吗？你还没说吗？
0: 文娜拿过唐汉民的手，用手指甲在他手心里写了几个字。唐汉民原先还以为文娜在跟他闹着玩，脸上笑眯眯的。待文娜写完字，他一下意识到那几个字的内容，马上朝手上看了一眼，字痕犹在，不禁的吓得缩回手。
2: 什么你要这个？
1: 别紧张啊，我知道这个东西唐总您一定能搞得到。
2: 我
1: 再说了，我只要100克。
2: 100克？100克就足以把我的海之星大厦给炸成平地呀。你要这个干什么？
1: 你放心，只是工业用途，我也是受人之托，人家愿意付钱。你看。
2: 不，这个绝对不行，再多的钱也不行，这要是掉脑袋的。
1: 好了，您刚才还怎么说的来着？士为知己者死，现在就，
2: 算我对不住你，其他的事都好说，可就这件事，我万万不行啊。
1: 好了，行了，您不用紧张成这个样子。就当我什么都没说好了。我这就回了他们。您呀，也别怕成这个样子了，还是男人呢。
0: 说着还温柔地摸摸唐汉民的手。唐汉民见文娜并没有生他的气，心里一喜，也一把握住文娜的手。
2: 啊，文娜，晚上去我那儿好吗？
1: 哎，今天太累了，得回去好好休息休息。就这样吧。
0: 从咖啡室出来，文娜、唐汉民各自回了自己的住处。唐汉民心里虽然不畅快，但也不能为了一晌欢情就做下掉脑袋的事。他还没糊涂到那个地步，他不后悔拒绝了文娜。他倒是怎么也想不明白，文娜一个女人要那个东西做什么？真的是别人托他的吗？他在中国人生地不熟的，谁会托他搞那个东西？唐汉民对文娜又起了疑心。董洁和两名负责监控文娜、唐汉民出海全过程的特别行动小组成员反复查看了所有的监控画面，仍然没发现文娜、唐汉民有任何疑点。
3: 哎，你们几个有没有发现文娜在游艇上有什么异常举动？
4: 没有啊。哎，我们几个眼睛眨都没眨，一直盯着。
5: 哎，难道他真的有这份闲心去海上游玩了？
3: 也许他去海上游玩是有另外的借口，他外出的真正目的……
0: 说着眼神犀利地看向两名特别行动小组成员。
3: 从海之星到海边的路上，文娜有没有什么可疑的行为？
4: 没有啊，我们的车一直跟着他们的车。
1: 哎，对了，在从海之星去海边的路上，文娜曾下车在一家水果店里买了一只椰子。
0: 哪家水果店？两名特别行动小组成员顿时感到事情不妙。
1: 好像是海华路向东拐弯的那家。
3: 走，去那家水果店看看。
0: 董杰带着几名警察赶到海华路的那家水果店，水果店已经拉上了卷帘门，收了摊儿。董杰越发觉得情况不对，他向水果店隔壁的一家杂货店老板询问：“
3: 哎，老板，
2: 哎，
3: 那家水果店的人呢？怎么这么早就收摊了？”
2: 不知道啊，上午这还开着门呢，刚才他们老板突然说有事儿，拉上门匆匆忙忙的就走了。
0: 董觉直觉问题就出在那只椰子上，事不宜迟，他立即指示部下：
3: 你们迅速去查明水果店老板的下落，想办法弄清楚文娜买走的那只椰子里究竟藏的是什么。
6: 是。
0: 董杰布置完新的任务，又匆匆赶回反恐处解码室，只可惜盲巴电脑邮件的密码还没有破解成功，几名解码专家仍在紧张地工作着。董杰眉头紧锁，盯着电脑屏幕上不断滚动的数字，多希望某组数字马上定住，然后盲巴的电脑邮件就被顺利地打开了，然后就发现了复仇天使计划的机密内容。这时卢亚拿着一只无绳话筒走了进来，送到董杰面前：
1: 董处，电话。
0: 董杰的思绪忽然被卢亚打断，一脸的不耐烦，摆摆手：
3: 哎，不接不接。
1: 哎，董处，他是一名杂志社的记者，一定要找你。
3: 什么记者？没时间。
1: 是蓝青，接不接？
0: 董杰不吭声了，看着卢亚，一把接过话筒，走到外面走廊上。
3: 蓝青，我这会儿很忙，过一会儿啊，过一会儿我打给你。
7: 不行，打一个电话让我等这么长时间，你也太哪谱了吧。
3: 啊，什么事儿你说。
7: 我马上要开一次个人摄影展，影展上想用一张你的照片，你同意不同意？哎，
3: 这有什么不同意的，你尽管用好了。
0: 说着就要挂电话，蓝青又在那头叫了起来：
7: 哎，等等，还有件事儿，也一定要答应我。
3: 行，我答应你。什么事儿？
7: 我要你来参加我的婚礼。
0: 董杰听了脑子嗡的一声，头晕晕的。
3: 蓝青，我最近很忙。
7: 董杰，你是我邀请的第一位客人，你一定要来。
3: 对不起蓝青，我恐怕去不了。
0: 就在这时，一位解码专家奔出门朝董杰大喊：
4: 董事长，解码成功了。
3: 啊，什么？太好了。
0: 董杰关了话筒，立即冲进解码室。蓝青在电话那头见董杰猛地挂了电话，气得将手机朝办公桌上一扔。
1: 哼，他竟然敢挂我的电话。
0: 想想又拿起手机给董杰发了一条短信，将他和肖雷举行婚礼的时间地点告知了董杰，爱来不来。董杰奔进解码室，看见电脑屏幕上盲巴的邮件已经被打开了，只有两封内容相同的邮件。
8: 白狼，希望见面，请回应。文娜。
0: 这两封邮件是盲巴出事前没来得及打开的，其他邮件一封也没有，像是被盲巴阅读之后删除了。董杰不免有点失望，好在获取了文娜的邮件，这上面不是没有文章可做。文娜撇下唐汉民，立即赶回自己房间，并打电话叫来汉斯。汉斯一进文娜房间，文娜便将她今天出海时买的那只椰子递给汉斯。汉斯心领神会，接过椰子，拿起一把军用水果刀切开了它。椰子里装的是遥控炸弹的全部组件。汉斯检查了一遍：
4: 我们要的东西一件不少，
0: 文娜点点头，从桌上拿起那只银色的金属球，若有所思地把玩着。
4: 只要唐汉明那里能够拿到100克东西，我就可以在半个小时之内组装好。哎，对了，唐汉明答应帮忙了吗？
1: 哼，答应不答应，他都得帮忙，这由不得他。听着，给我最后一次联系白狼。
4: 好嘞。
0: 汉斯答应一声，立即打开一台电脑，给王八发去邮件。

0: 董杰和几名警察正研究着文娜发给盲巴的那两封邮件，商量如何以盲巴的身份和文娜建立联系。正说着，盲巴的手提电脑突然发出收到新邮件的提示铃声。董杰等人一下扑到电脑前，负责操作电脑的卢亚输入解码专家破解出的一串复合密码，一封新的邮件打开了。
1: 白狼，这是最后一次呼叫，你必须在30分钟内给予回应，否则我们将认为你已经被捕或已死亡。文娜。
0: 30分钟，不能再等了。董杰看了一下表，当即指示
2: 卢亚立即回应，就说因意外未能及时回应，现在已经一切正常，请发出指令何处见面。
3: 好的。
0: 卢亚飞快地敲打起键盘，将回应内容发给文娜。没一会儿功夫，手提电脑又发出了收到新邮件的提示铃声。
2: 打开邮件。
0: 卢亚再次输入密码，打开邮件。
1: 今晚21点，在文化广场会面，文娜。
0: 董杰又吃惊又兴奋，没想到就这样以盲巴的身份和文娜联系上了。他一时也来不及多想，立即吩咐部下：
2: 大家马上行动，做好准备，今天晚上的行动绝对不能有任何闪失。
4: 是。
0: 刹那间，董杰的脑子里立刻清晰地出现了一个人，肖雷。他之所以积极主张以盲巴的身份尽快和文娜建立联系，就是因为他脑子里有肖雷。在这之前，他只知道他必须这么做。这是弄清复仇天使计划的一个绝好的机会，但这么做的条件具备不具备，他也没有细想。现在他才知道，虽然没有细想，但他脑子里是有把握的，他有肖雷这张王牌。

0: 事情实在是太凑巧了，肖雷和蓝鲸的婚礼就在今晚举行。从下午开始，马洪生大队长就带着几名女特警布置起了特警大队的小礼堂。晚上，肖雷和蓝鲸的婚礼就在这里举行。马大队长是证婚人，他让肖雷提前下了班。
1: 哎，我跟你说，肖雷啊，
2: 啊，
1: 这晚上洞房可不是白入的啊！
2: 怎么了？
1: 快回去吧，走。
0: 肖雷红着脸，在队友们善意的哄笑声中，一脸笑意地回去了。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
4: 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对决，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说剧对决，根据可名唐来的小说改编，
1: 张文天，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没精力看电视，没人陪看电影，没时间看小说。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 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13集，事情实在是太凑巧了，肖雷和蓝鲸的婚礼就在今晚举行。 从下午开始，马洪生大队长就带着几名女特警布置起了特警大队的小礼堂。晚上，肖雷和蓝鲸的婚礼就在这里举行。马大队长是证婚人，他让肖雷提前下了班。
3: 哎，我跟你说，肖雷啊。
2: 这晚上洞房可不是白入的啊！怎么了？脸怎么红了？别闹了，别闹了啊！快回去吧！快回去，走走走走走！肖雷红着脸，在队友们善意的哄笑声中，一脸笑意的回去了。肖雷赶到了蓝鲸家，这是他和蓝鲸婚后的新家。
4: 肖雷看见蓝鲸正一个人爬高爬低地布置新房，忙上前将站在梯子上忙碌着的蓝鲸抱了下来。哎，蓝鲸，让我来，让我来。蓝鲸见肖雷提前回来了，一脸幸福地伏在肖雷的怀里，半天没动。好一会儿，肖雷才轻声提醒他：“
5: 哎，这新房不再布置了。”
2: 哼，讨厌！蓝鲸脸红的一笑，从肖雷怀里溜开了，指挥着肖雷布置起新房。有肖雷的帮忙，到底不一样。很快，新房已基本布置停当，只剩下最后一朵花球了。逛了好几个地方，蓝鲸都觉得不满意。 最后，他让肖雷将花球挂到吊灯上。花球挂上吊灯之后，蓝鲸觉得俗，又不满意，让肖雷把花球取下挂到门上。挂到门上，蓝鲸仍觉得不满意，让肖雷再次把花球挂到吊灯上。肖雷爬上爬下，折腾的汗都出来了。
5: 在重新爬上梯子之后，
2: 肖雷一屁股坐在梯子顶上。
4: 蓝鲸，这回你可想好了啊，挂上去我可就不摘了。
5: 瞧你，都已经不耐烦了。
2: 我没不耐烦。你有。我没有。正闹着，肖雷一不留神，梯子突然倾斜了，只听啪的一声，肖雷连人带梯子一起倒在地板上。
5: 肖雷抱着花球，直挺挺躺在地板上一动不动。蓝鲸慌了手脚，抱着肖雷的头。肖雷仍然一动不动。蓝鲸惊慌失措地贴到肖雷胸口，倾听着他的心跳声。你没事吧，肖雷？肖雷，你可千万别死啊！你要是摔坏了。
0: 不想活了，小雷。
2: 小雷突然一把搂住蓝青，笑了起来。
1: 小雷，对不起。
2: 蓝青从惊恐中一下回过神来，擦着眼泪对着小雷一阵乱捶，然后又用力地抱住小雷。
0: 干嘛？
1: 别哭了，别哭了。
0: 你都快把我给吓死了。
1: 哎，别怕别怕，我是干什么吃的？这点高度还不跟走平地似的啊。别哭了别哭了啊。
0: 不行，以后不许你这样了。
1: 对不起，以后我不吓你了，对不起。
0: 小雷，你别忘了，从今往后你不仅只是你了，你的身边还有一个我呀。
1: 是
0: 我不许你再有危险了。
1: 我明白了。

蓝青萧雷最后决定将那只花球挂在门上，这样出来进去他们都能看见那只花球，他们充满喜气儿的爱情。而他们俩谁也没有想到，这支还没有奏响的婚礼进行曲会突然无限的休止了。

0: 而此时，董洁以最快的速度向严正辉、程志健汇报了他对复仇天使计划的最新认识。
1: 据我们调查的种种迹象表明，芒巴就是塔卡组织复仇天使计划的第二梯队。他和文娜、汉斯看似一伙，却又不是一伙。他们的行为各自有其独立性，非常有可能塔卡组织实施复仇天使计划不止一套方案。芒巴的死一旦被塔卡组织证实，他们的复仇天使行动很有可能启用新的方案。那么这个时候，反恐处目前针对复仇天使计划所展开的一切工作都将前功尽弃，而塔卡组织将由被动变为主动，而反恐处将处于极其被动的地位。现在离七国财长会议召开只剩下短短的五天时间了，一切意外都有可能发生，形势确实是越来越危急啊。咱们光掌握文纳汉斯的行踪已经远远不够，我们必须切实地了解芒巴的具体任务，这样才能以两手准备对付塔卡组织的两手计划。现在芒巴已经死了，所以派肖雷代替芒巴和塔卡组织进行接触成了当务之急。
0: 严正辉、程志健都同意董洁的分析。
2: 芒巴的意外死亡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啊，形势一下子变得严峻起来了。要扭转这一局面，我想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复仇天使行动继续按照原来的计划行进，这样我们才能掌控大局呀。而要做到这一点，芒巴就必须得活着，所以肖雷就得代替芒巴活着。董洁
1: 啊，
2: 你对肖雷执行假扮芒巴任务有多大把握？
1: 程局、严局，肖雷和芒巴是孪生兄弟，这个情况两位局长非常清楚。另外我们已经使用电子设备对肖雷和芒巴两个人进行了认真分析对比，他们在外貌上的差别十分微小啊，常人很难区别。另外芒巴是个职业杀手，这次塔卡组织花重金雇请他，就是看重他出色超常的能力和谋杀的成功率。据我们所知，他在十多次的谋杀行动中没有一次失过手，而且这个芒巴生性多疑，人称影子杀手，行为不留任何痕迹。对了，跟他相处时间稍长的人几乎没有任何人可以留活在这个世界上，因为他不希望有任何人认出他。这反而更有利于肖雷去假扮芒巴，因为真正能够区别他们兄弟二人的微乎其微。对于肖雷，以我对他的了解，我相信他完成此次任务不成问题。
0: 严正辉点点头。
2: 好。董洁，假如芒巴不死，你认为他对文娜发出的会面指令，芒巴会听从吗？
1: 我觉得应该会，因为塔卡组织想通过这次会面确认芒巴是否已经开始着手行动，芒巴应该会提供这次机会打消他们的疑虑。
2: 好，现在是15:35，离会面时间只剩下短短的5个多钟头了，大家准备行动吧。
1: 是。
2: 还有
1: 啊，
2: 董洁啊，
1: 哎，
2: 芒巴尸体的 DNA 有没有得到国际刑警组织的确认？
1: 刚才我和国际刑警组织联系过一次，他们还没找到芒巴 DNA 的样本。

0: 这个事啊，你得促请他们抓紧时间回复，忙把尸体的 DNA 得不到确认，我们就不能绝对认定那具尸体就是盲巴的。
1: 我明白。
0: 哦，还有，这事儿以后再说吧，先集中精力完成今天的任务，要绝对保证肖雷的人身安全，不许发生任何意外。
1: 是，严局。
0: 还有，
2: 严正辉没有留意董洁的吱吾声，继续吩咐董洁。
0: 董洁，要准备应急预案，不要打草惊蛇，又不要伤及同志的生命。
1: 报告严局，我已经准备了三套应急预案，保证不发生任何意外。
0: 好好。
1: 只是有一个情况，让我很为难。
0: 说嘛。
1: 肖雷，他今晚举行婚礼。
0: 那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嘛？事关重大，只好请肖雷同志委屈一下了。以后我向他赔罪。
1: 我怕我说不出口，能不能让别的同志去？
0: 董洁同志，这不是儿戏，我相信肖雷同志会顾全大局的，这一点你不用担心。
1: 是。
2: 董洁不再辩白，向严正辉、程志健敬了一个礼，出门去了。严正辉回头见程志健正忍不住低头发笑，不禁一愣。
0: 哎，老程啊，你笑什么？
3: 严局，你知道肖雷的未婚妻是谁？
0: 谁呀？
3: 董洁的前女友。
2: 严正辉眼睛睁得老大。
0: 什么？
3: 人家移情别恋，把小董给甩了。
2: 严正辉突然觉得有点对不住董洁。
0: 哎呀呀呀呀呀！哎呀，这下我可真是难为董洁喽。

0: 蓝青萧雷双双换上了结婚礼服，对镜相视，情浓意密。突然有人敲门，两人一愣，从对视里回过神来。门打开，萧雷不禁一愣，
1: 是你？
0: 门外站着身穿警服的董杰，神情不自然地对萧雷笑笑。
1: 有点意外吧？
0: 蓝青听见两人的对话，走了过来，一眼看见董杰。啊，
2: 董杰，你来了！我不是给你发过短信吗？我和萧雷的婚礼在特警大队的小礼堂举行，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啊，没关系，你跟我们一起去吧。
0: 董杰站着没动，呆呆看着身穿婚纱的蓝青。
1: 蓝青，恭喜你，你穿了婚纱真漂亮。
2: 真的吗？谢谢。你来参加我和萧雷的婚礼，我真的很高兴。进来坐一会儿吧，我们马上就走。
0: 董杰仍站着没动。
1: 蓝青，对不起，我给你带来了一个坏消息。
2: 什么坏消息？董杰，今天可是我大喜的日子啊，你说什么呢？
0: 萧雷一脸的不高兴。
3: 喂，你会不会说话？
1: 对不起，我也不想这样，可是我在执行公务。
3: 你执行公务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告诉你，我们是请了婚假的。
0: 董杰掏出一只手令递给萧雷。
1: 萧雷，你必须将婚礼推迟几个小时。
2: 为什么？董杰，你在搞什么呢？
0: 董杰几乎不敢看蓝青的眼睛。
1: 萧雷要去执行一项特别的任务。
0: 萧雷一声不吭地看完指令，脸色一下子变得很难看。
2: 董杰，你别跟我们开玩笑了，开这样的玩笑你不觉得很无聊吗？
1: 这不是玩笑，是真的。
0: 蓝青呆了片刻，就向门外推董杰。
2: 董杰，你可以不参加我们的婚礼。好，你走，你给我走。
0: 董杰一时很痛苦。
1: 蓝青，我在执行公务，我真的很抱歉。
2: 天知道你是在执行公务还是私务，你是反恐处的，萧雷是特警大队的，有什么任务非要找到萧雷的头上，简直是莫名其妙。你给我走，你给我消失。
0: 董杰一把拉住萧雷。
1: 我必须带他一块走。
2: 你敢？我不会让你把萧雷带走的。
1: 蓝青，以后你会明白的，我不是有意让你不开心。
3: 这是你的主意？
1: 算是吧。
3: 我要是不跟你走呢？
1: 不，你必须跟我走，马上去局里。
2: 萧雷，别理他，我们走。
1: 不行，萧雷必须跟我走。
0: 蓝青简直愤怒了。蓝青推开董杰，关上门，挽着萧雷向门外走去。几个特别行动小组成员突然出现在萧雷蓝青面前，挡住他们的去路。
3: 让开，听见没有？
1: 萧雷，你身为特警，拒不服从命令，这个特警你还想不想干了？
3: 你听着，等我举行完婚礼再去你那儿报道。不过现在你还有你们都给我让开。
0: 几名特别行动小组成员眼光看着董杰。董杰想了想，终于摆摆手，几名特别行动小组成员只好闪身让开。萧雷、蓝青相挽着走了。
1: 董叔，怎么办？
4: 哎，今晚的任务非萧雷不可，跟上他们，借机把萧雷带走。
5: 那刚才干嘛让他走啊？
4: 你没看见他都急红眼了？着急了，他先跟我们动起手来，万一伤了胳膊腿儿，晚上的任务你去执行啊。
5: 这
0: 特别行动小组成员都不言语了，随着董杰上了他那辆越野汽车。萧雷驾驶着蓝青的车与蓝青先行离开。萧雷开着车一言不发，他心情显然十分糟糕。蓝青悄悄看着萧雷，想说什么又忍住了。萧雷感觉到蓝青在看他，转头时

0: 试图对蓝青笑笑，却挤出一脸苦笑。蓝青突然哭了，靠向肖雷。
1: 肖雷，你别撑着了。
0: 肖雷将蓝青轻轻地揽在怀里，没说话。肖雷替蓝青擦去泪水，一脸歉意。
2: 蓝青，我是警察，必须赶回局里啊。
1: 我明白，你去吧。
2: 蓝青，执行完任务我就去小礼堂，等着我。
1: 嗯，不管多晚我都等着你回来。
0: 肖雷紧紧抱了抱蓝青，再次发动车子拐弯向另一个方向开去。远远跟在后面的董杰见肖雷突然停了车，过一会儿又转弯向公安局方向开去，一下明白了什么，立即驱车跟上。到了市公安局门口，肖雷停下车，仍一脸歉意地看看蓝青。蓝青装着不在意的样子，替肖雷整整礼服。
1: 去吧，我没事。
0: 肖雷也对蓝青笑笑，下车向公安局大门走去。蓝青目送着肖雷离去的背影，一直忍住没掉泪。可当肖雷走进公安局大门，身影一下消失在眼前，蓝青再也忍不住了，趴在车上痛哭起来。此时她是一个盛装的新娘，身边却没有新郎。自从穿上婚纱的那一刻起，她多么希望肖雷分分秒秒都陪着她。可她的新郎被别人拉走了。这时董杰的车已经跟到公安局门口附近，在车里他看见蓝青正趴在他自己的车上哭着，心里一阵歉疚，停下车没勇气上前。他真不忍在这个时候看见蓝青。
1: 哎，董处，
3: 喊什么？
0: 几名特别行动小组成员相互看看，挤挤眼睛，没说话。董杰发动车子拐入一条小巷，从公安局后门回了公安局。
2: 蓝青，对不起，等完成任务我一定向你赔罪，我其实特别希望你幸福。
0: 一时他眼睛有点湿润，董杰忙制止住内心的这种儿女柔情，在复仇天使恐怖行动未被彻底粉碎之前，他的这种儿女柔情显得那样的奢侈。蓝青哭了一会儿，见泪水打湿了袖口的一片婚纱，忙止住哭泣，擦擦泪，驾车往特警大队的小礼堂驶去。马大队长等人一定也接到了局里派肖雷今晚去执行任务的通知。蓝青把车子开到小礼堂门外时，见马大队长带着几名女特警走出小礼堂，正要锁门，蓝青忙提着婚纱裙摆奔下车。
4: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好巧，你也网上冲浪啊。这句 BBS 时代的网络流行语在过气多年后重回互联网，变成了一个戏谑的梗。冲浪的意象却在无意中精准地捕捉了互联网瞬息万变的形态，电子邮箱、 BBS、 门户网站、 QQ 相继崛起之后，以微博为代表的自媒体开启了 Web 2.0 世界。2021年中国的网民数量突破10亿，短视频和直播时代也引领互联网走入更下沉的新纪元。香菇就是这一波波浪潮的见证者，失业前他的每一步都恰好踩在浪尖上，从微博营销到影视宣发，那些年从客户到老板都不急着做出爆款，莫名其妙的平台限制也没那么多，丰富的讨论和选题空间内，人人都想把内容做得更独特更有趣。工作的10年是他和内容行业共同的黄金时代，到了不惑之年，香菇却再也找不到工作了。中年危机恰好与短视频兴起的步调重叠，他的简历频频因为年龄被卡掉，而在内容高度同质化与追求流量的氛围里，他也没法像从前那样靠做自己喜欢的内容赚钱。10年积累的经验失去了用武之地，最终他不得不离开北京。如今横店变竖店的说法正席卷互联网，内容行业的形态还在随着互联网这股浪潮的更迭不断变化。香菇或许就是当浪潮退去后被留在原地的沙子。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传统互联网人在短视频时代的寻求突破的故事。

北漂十年后，香菇决定离开北京。他畅想过无数未来，却从未想过会以如此匆忙而狼狈的方式离开北京。他的老家在大连，那里没有太多做内容的互联网公司，工作机会寥寥无几。这些年在北京，他做过新媒体运营，做过策划，做过营销，从新人一步一脚印晋升到带领一个团队的总监职位，简历上积累了若干出圈的成绩。最后到了40岁，他发现自己也逃不过中年危机，炒股失败，赔了全部的积蓄，

长期失业，求职越来越难，缺乏收入来源，坐吃山空。刚刚辞职时，香菇再也不想被瞬息万变的行业信息控制了。他取关了很多此前因为工作而被迫关注的公众号和抖音号，降低了看电影的频率，并且只看自己喜欢的，再也不必因为什么火了就去关注什么。然而中年危机的到来让他发现这是很幼稚的想法，做内容，做自媒体才是我唯一擅长的东西。回想起彻底远离行业的那段时间，每天的开心竟然都像是偷来的。他开始尝试重回自己擅长的领域，努力留在北京。只是每次面试聊完工作经历，会议室就会变得安静起来。你的履历真的很好，面试官说，接着就是一句，但是你还能适应广告公司的加班节奏吗？但是你觉得我们应该给你多少薪资好呢？我们公司都是90后，你沟通起来会不会不方便？这些但是的问题，香菇都解释过，但是没有用。内容和创意行业在中国已经成为了高强度的体力行业，公司都想招聘年轻能熬而又愿意接受低薪的员工。后来招聘 APP 上的信息渐渐变成了已读不回，他连在线下和面试官解释这些问题的机会都没有了。为了生存，香菇投过瑞幸的店员职位，招聘启事上明确写着有无经验均可，但店长回复说，你没有相关的服务业经验。他问，不是说不要求经验吗？店长转而又说，我觉得你年龄有些大了。应聘链家海底捞的店员职位也都没有下文。失落当然是巨大的，在过去十年的职业生涯里，他的工作几乎每一份都是由甲方主动伸来橄榄枝，朋友熟人牵线，他从来没有在职场上如此被动。回到大连后，香菇想找制片人朋友帮忙介绍工作。朋友说，最近影视业太难了，不如试试做团购。他在做，他的很多其他制片人朋友也在做。做团购，这是香菇目前唯一的收入来源。有人加了他的团购群，还给他提意见，你这个团长当得太佛系了，除了发每天的选品，别人不问就不说话。香菇也有点无奈，在他的形容里，各大平台就像一个个大商场，自己则像在角落里摆摊的人，羞于叫卖，呆呆地站在那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里，资深互联网人香菇将继续分享他的故事。

在北京时的生活偶尔会闯进香菇的脑海里。那时他整租了东四环的一套房子，周末不是和朋友出去看展看电影，就是发个信息叫一大群朋友到家里一起聚餐打桌游。还有一次叫来了很多同事来家里一起加班，生活总是热热闹闹的。而现在他的生活缩小到一人两猫的单位，关掉了朋友圈，也很少见朋友，几乎没有社交，每月的支出只有1000元。一个人待着的时候，失落感和挫败感总会悄然泛起。有一天他对父母说，我想死，其实这个念头一直萦绕着我，只是我牵挂着我的猫、你们和朋友。听完后，妈妈抱着他哭了，安慰他说，我和你爸的退休钱能养得起你，你别给自己太大压力。香菇觉得自己不配，长期失业带来的不仅仅是生计层面的困境，更致命的是它摧毁了香菇的价值感。中年危机和大环境的变化赶到了一起，他不免怀疑自己是不是没有实际的生存和赚钱能力。然而他也察觉到，这个时代需要的是一下子就能抓住各种痛点，在开头就用钩子勾住注意力，做出大爆点的内容工作者，不然用户就会划走。他想通过慢慢打磨内容呈现出的那个真实自我，已经不被社会需要了。在我们那个年代，我很怀念那个年代这样的表述，在他口中经常出现，语气很像是甲方乙方里面的葛优，既伤感又无奈。后来他在自己用了很多年的豆瓣 ID 前加了四个字，回忆大师。职业生涯的头十几年，香菇始终意气风发地踏在互联网的浪尖上，内容行业的黄金节点几乎一个都没有错过。零几年刚开始工作，香菇就在当时最红的门户网站做自由撰稿人，负责好莱坞影视板块的文章撰写。那时候搜狐、新浪、网易这三大门户网站是中国互联网最早解锁的内容平台，也是国内网民了解附近以外的窗口。在香菇的回忆里，那是一个人们对于外界信息充满好奇心的年代，也是一个获取信息相对丰沛的年代。那年谷歌还没有退出中国市场， IMDB 仍是无数观众看国外电影的权威清单。在视频网站上，每周都有很多美剧几乎同步上架更新，每年的欧洲三大电影节、奥斯卡颁奖礼都会引起空前的关注。香菇就像一只蜜蜂，从好莱坞采摘最新鲜的资讯，再带到中国网民身边。每天起床打开电脑，连接全球，把好莱坞相关的娱乐和电影新闻浏览一遍，而从中选择最有价值的内容，翻译编写成中文。这是一份在当时看来很前卫的工作，擅长英语，链接世界，资深影迷，还无需坐班，每天只需工作一个早上，月入8000。因为和父母一起住，香菇也不需要交房租。在数字游民这个概念还少有人提起的时候，香菇就已经是一位不需要朝九晚五待在办公室的数字游民了。30岁那年，香菇舍弃了老家安逸的生活，决定北漂。要做内容，要做电影，要搞文艺，还是得上北京，这是当时人们的共识。这一次他又跟上了互联网发展的新一波浪潮。2007年， iPhone 4的问世开启了移动互联网时代。2009年，微博的诞生拉开了中国 Web 2.0 时代的序幕。博客时代成名的韩寒发了第一条微博，喂。此时传统的 4A 品牌公司逐渐显出疲态，
做微博营销的移动互联网广告公司迎头赶上，香菇所在的公司就是其中一家。老板一听香菇是通过豆瓣被介绍来的，立即决定录用他，只因为老板觉得玩豆瓣的友邻都很有意思。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关注。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事实证明，香菇虽然是凭着豆瓣网友的身份获得了老板的另眼相看，但录用他绝对是一个正确的选择。节目的下半时段，香菇将继续和我们分享他在传统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进阶历程。

香菇很快就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刚进公司不久，有客户希望策划一个活动，宣传一部以父爱为主题的电影。当时还只是编辑的香菇提出了一个线上活动的方案，炫父大赛，让网友自发炫出父亲年轻时候的照片。大家都觉得这个提议很有意思，但不太确定这个活动是否有门槛。网友的手机里会有父亲年轻时候的照片吗？那是一个甲方不要求乙方立马出爆款，老板也不要求员工立即出爆款的年代，谁心里都没底，但老板和甲方都愿意试一试有趣的方案，不行那就换一个。活动推出当晚，工作群里传来惊呼，这个活动从豆瓣火到了微博，一位知名影星上传了父亲的照片，接着很多明星都主动参与了活动。炫富大赛在微博话题榜前三停留了一周之久，甚至一度排名第一，这个活动成了当时现象级的微博营销案例。香菇拿到了内容创意行业的大奖和公司的奖金，也从资深编辑晋升到了内容副总监。那是香菇事业上最得意的一段时光，因为有了电影宣传的成功案例，香菇得以和更多大导演的电影宣传业务合作，无数公司向他伸出橄榄枝，其中包括一位知名艺人的工作室。在众多机会中，香菇选择了时代潮水的另一个方向，进入电影行业。他被欣赏自己的一家公司挖去当了影视发行部门的负责人。那是2015年，中国电影票房首次突破400亿元大关，夏洛特烦恼、大圣归来、小时代四、灵魂尽头等各种类型片在影院热映，捉妖记更是以日近300万的速度打破了好莱坞大片在内地创下的票房纪录。国产大片快速崛起，每天都有滚烫的热钱流入影视行业，香菇所在的影视公司也乘上了时代的快车，每年15薪五险一金按最高一档缴纳，每一年的薪资会自动上调15%。在年会上，香菇整个团队抽到了 iPhone Plus， 每个人一部。老板还给了香菇十足的包容和支持，他总对香菇说，工作时间不要老坐在工位上，要去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这样才能有更好的创意和想法。每次香菇在朋友圈宣传公司的作品时，老板都会留言，香菇别这么严肃，说点俏皮的。开会讨论剧本、电影名字、宣传方案的时候，老板也都会尊重香菇和同事们的想法。当时团队负责宣传一部好莱坞的科幻电影，但香菇和团队并没有从行业惯常的角度出发，把酷炫特效和打斗场面当作卖点，而是选择从这部电影的情感内核切入。可想而知，宣传效果并没有那么直接。没想到老板赞同了他们的想法，要做点特别的，要走心，和观众慢慢建立情感连接，不用着急。香菇总觉得是自己过于幸运，遇到的都是天使老板。那时候的老板可能会因为你有趣录用你，可能会因为你是玩豆瓣的就录用你，可能因为你在创意上会敢于否定老板的想法而重用你。后来他发觉，是那个时代太好了，从上到下都没那么心急。那段日子是他迄今为止最自由、最快乐的时光。

黄金时代总有结束的时候，抖音来了，行业的潮水也开始发生变化。香菇跳槽去了一家网络大电影制作公司，入职后才发现市场已经悄然发生了巨变。彼时曾经火热的宫斗、权谋、玄幻类网剧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香菇所在的公司曾经不得不反复下线修改一部电影，只因为带上了妖的字眼。曾经往这个池子里豪掷金钱的电影投资方越来越谨慎，这家公司也在变化之下求生存。这时候短视频直播带货迎来大爆发，抖音成为国内最大的短视频平台，李佳琦等头部主播纷纷出圈，老板把目光投向孵化抖音号，试图通过抖音卖货变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短视频井喷增势的那一段时间，响谷感觉他是在创业，公司只出了摄影设备和摄影师，剩下的全凭响谷自己摸索。他做了一个类似深夜食堂的情感号，每条视频都在一家日料店拍摄，顾客一边在吧台吃烤串喝酒，一边和老板聊聊感情困惑，老板听后便会给他们讲讲鸡汤的人生道理。视频里除了日料餐厅和老板是真的，故事全靠香菇来虚构撰写，顾客也都是他拉来的非专业演员的朋友。这样的假鸡汤，香菇一共拍了8条，每一条视频的播放量都可以过万，粉丝。

也过了5000，后台还有小签字的私信投稿，香菇预计半年内可以变现，但老板等不及了，他要求必须短时间内要有爆款，给香菇投入到创作内容、打磨内容的时间变得越来越短。在一次周会上，老板再一次强调了他的诉求，要求播放量要上到100万。肃静的会议上，作为团队负责人的香菇拍案而起，对老板直言，如果可以轻轻松松搞出来一条破百万的视频，那我为什么不自己来？这一天香菇离职了。那时是2019年底，短视频的发展在随后的3年里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他自己做起了影视混剪，总是会把每部电影从头到尾看一遍，再把喜欢的、印象深刻的镜头剪下来，整理到一起。过程很漫长，方法也很笨，但是因为热爱，香菇做得有滋有味。但他发现，更让人难以忍受的事情还在后头。短视频平台对内容的审核和限制越来越严格，单单是电影中人物走下跑车的镜头，就会被平台判定为炫富。莫名其妙的下架越来越频繁，他一气之下不做了，回到了老本行做广告。阔别多年，行业的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客户不再想拍一些重量级、偏向品牌方向的广告片，而是想要在热门的社交平台做一些及时的推广。他们急于看到效果，急于变现，更多时候自己也不确定想要什么样的内容。这段工作里，香菇的大部分精力都消耗在了反复修改、反复磨合上。和之前相比，客户有了很大的脾气和很多的要求，每一层级的领导意见都不一样，有时候对接的部门负责人满意了，但大领导不满意，有时候部门负责人不满意，但大领导很满意，又用回原来的方案。每次收到客户修改意见的深夜，香菇都很恍惚，我到底为什么在做这些东西？那是他最后一次尝试工作。最困窘的时候，香菇想过各种办法维持生计。当下最火的短剧，他尝试做过推广，把5集的内容压缩到2-3分钟内，再配上解说，发到短视频平台上。起号很顺利，自然流量逐渐超过了100万，但他看不下去，更做不下去。屏幕是竖的，剧情难看，演的也难看，很粗糙，我看了吐血，不想推荐别人看。他也想过卖教辅材料，还买过自媒体课程，付费换来的知识。用几张精致的思维导图列出了简单快捷的模板，刷同质内容起号，照抄同行，搬运去重，每天坚持发，直到成功变现为止。什么都有模板，这在香菇看来太畸形了。世界应该是丰富多彩的，世界不应该变成这样。内容对他来说信手拈来，但像当下这些凭内容赚钱的捷径，他通通坚持不下来。喜欢的东西无法赚钱，能赚钱的东西不愿做或者做不了，这是我的困境。失业过后，他迟疑了1年，终于鼓足勇气，把自己的经历发在了豆瓣上。评论区上千条的回复淹没了他，让他意外的是，大多是同情和安慰的声音。很多与香菇年龄相仿的人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他们纷纷感慨，那个时候我们以为是年轻赚钱容易，其实那只是短暂的几年好时光。从互联网黄金时代走来的人，陆陆续续地学会告别。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情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构建皇帝制度的秦始皇，确立了天下事务大小皆决于上的原则。每天呢，要审阅120斤的监督文书，历代相沿不改。其后的15位皇帝，在天下事定要皇帝专断的制度之下，亲自处理了许多问题，因此呢，也留下了许多的御批案。这御批案有大有小，大的呢可以惊动全国，影响后世，而小的则鲜为人知，但是却体现了皇帝他对各种案件的态度，宣示其各种理念。那在案件当中，明代皇帝发人深省的批示，出人意料的决断，鲜为人知的案件，令人惊叹的权变，神威叵测的皇权，是令人叹为观止。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播

0: 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51集，以权谋私索贿赂。那上一集我们说了，蔡郎中奉朝廷命令到广东呢来督运粮饷，那到这儿之后发现这广东布政使呢把这事儿承包给了商人，其实心里挺疑惑，同时呢心里有点不高兴，但是说事儿得办呢，没办法，就跟这个叫做张翰的商人一同前往仓库去查看。先是呢检阅粮仓，一看，哎，余营零满，稻粮充盈，米麦杂陈，是米及陈仓用不尽，岂能说仓中无粮无法运往广西呢？然后检阅牲口棚，那也是猪羊牛马闹哄哄，万千猪羊难计数，牛马成群粪山鸡，又如何讲脚力匮乏无力运往广西呢？物资积压在这里，为什么不及时送往广西，却要朝廷派人前来催促呢？蔡郎中有些不解，就问这张商人说，既然粮草充足，脚力齐备，为什么不火速发往广西？难道要粮食在此烂掉，猪羊牛马饿死不成？张商人说了，说并不是我们不发运，是官府将承运的事情交给我们商人承办，一是不给我们运费，二是不派兵保护，如今广东跟广西交界的地面啊，盗匪横行，这些粮食牛马运出势必会被这盗匪得知，如果说被他们打劫了，不但官府的粮食牛马丢失，我们也要破产，弄不好还会丢掉性命，所以说就耽搁了。这下好了，钦差大人来了，您可以协调官府，一方面让广东派兵护送，一方面让广西派兵来接，那定然会万无一失。蔡郎中说，不对呀，我见到公文说运费已经如数发给你们商人了，正因为镇压盗匪，官府的兵力吃紧，这才不派兵押送，交给你们商人运送，你们自有商道，为什么还推卸责任呢？若是如此，我看这承运之事也就不劳烦诸位了，所有的这些粮食牛马都交回官府，改由官运吧。张商人说了，说蔡大人您有所不知，官府是给了我们一些运费，过去道路通畅，所有的费用勉强可以支撑，即便是赔上一些，也是我们啊为国为民所应该尽到的本分，是不应该有所怨言的。而如今则不同了，道路上不太平，官府不派兵，我们叫雇人武装押运，那官府给的这个运费怎么够呢？我们也是为难，还望大人体谅。蔡郎中说，哎呦，如此说来还是官府的不是了，那既然你们为难，也就不要打肿脸充胖子了，还是改由官府督运吧。本官来到这里就是奉皇命督运，如今有皇命在，我看哪个官员敢于抗命。蔡郎中心里明白，既然官府发商承运，商人肯定不会吃亏，要不然他们也不会答应承运，其中肯定有什么蹊跷，所以呢这才提出要收回粮食牛马，改由官府督运。那其实呢，这些粮食啊牛马呀，都是商人们为了应付钦差视察临时拼凑起来的，官府交给他们的粮食牛马早就被这些商人们呢转手倒卖了，毕竟官府的粮食牛马都是按照官价远远低于市场的价格，经过倒卖，商人们个个赚得盆满钵满，所以他们千方百计地找理由拖延，以路上不太平为由，让官府派兵差人运送，这样呢还能赚一大笔钱。蔡郎中人家祖上也是经商的，你怎么能不知道商人们这点小心思，所以说坚持叫收回牛马粮食，改为官运。那商人们非但说赚不到运费，你已经倒卖的这些粮食啊牛马呀，你要如数的还给官府，那肯定是困难，如果说不足，那怎么办呢？必须高价购买，那亏得更多。那商人何等聪明啊，岂能不知道蔡郎中的心思，只是说双方都不好捅破这层窗户纸。如今一看这个蔡郎中坚持要收回粮食牛马，也就知道他熟悉此道，只能采取非常措施，那就是向蔡郎中行贿。那向官员行贿其实这也是一门学问， 你如果是大笔的真金白银，你送。

我却官员收了，那还要先治你一个行贿之罪。真金白银号称入关，将来呢他们还可以从官府里面取用。毕竟这种罚没的财产不是国家的正向收入，官府在造册的时候做些手脚也方便。你如果说小里小气的送些土仪，那官员按照制度规定虽然可以收下，但礼轻的话看不起你不说，若是说给你穿小鞋，那你也只能是自作自受。商人们都懂得这种行贿技巧，绝不会贸然的送礼，也不会吝啬的送礼。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商人们自然会寻找缝隙，看准机会然后再下手。张商人一看这蔡郎中坚持要把这粮食牛马给收回，改由官府督运，也没有贸然反对，只是说这个事情好办。蔡大人你也看到了，粮食满仓，牛马满圈，官府之物一点不少，如果说官府需要只管来取，我们呢照册一送。只是今天这蔡大人视察半天了，有点劳累了，我等呢略备酒席，等您用过了再谈官事也不迟。蔡大人您有所不知啊，我们广东的粤菜有名，那五滋六味色香味形俱全，到广东你不吃粤菜，你就不知道天下还会有如此美味。蔡郎中说了，说我在京城吃过粤菜，确实做得精细，只是我们北方人呢未必吃得下。您所讲的这五滋六味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过，您且说给我听一听。这张商人说了，说京城的粤菜那怎么跟广东的比啊，比不上，只有这里才是正宗的，您吃了肯定说好。所谓的五滋，那就是香、松、软、肥、浓；所谓的六味，那就是酸、甜、苦、辣、咸、鲜。菜肴注重质和味，口味比较清淡，力求清中求鲜，淡中求美，可以说只有您想不到的菜，没有广东厨师做不了的菜。机会难得，您说您要是不品尝，您不白来广东一趟吗？蔡郎中说，那如此说来我是一定要尝一尝了。你老张你给我介绍个馆子，我自己出钱，我不劳您花钱，是吧？毕竟我是有皇命在身的人，是不可以骚扰民间的。张大人说，哎呦大人呐，您果然廉洁，但远来都是客，怎么好让大人破费呢？小人我做东，大人您呢就算赏我个脸怎么样？蔡郎中说了，如果让你出钱我就不去了啊。张商人说，好说好说，咱不争执这些，先去吃吃看。说完呢就带着这个蔡郎中来到了一家深宅大院，早就有几个商人在那儿等着了，五六个打扮艳丽的歌女排列两旁欢迎，菜肴之丰盛也是非常人所能想象。那这一餐想必是花费不菲，号称自己出钱的蔡郎中如何能够出得起呀？人家那个餐厅啊果然豪华呀，桌椅板凳那都是花梨木、铁梨木、楠木，哎，这些做成的，做工精细。如果说你是在京城，这每一件都要值银百两以上。所用的餐具件件精细，都是佛山细瓷，精美绝伦。你再看那屏风，那是紫檀木雕刻而成，上有潇湘八景，左壁范蠡归湖，右壁紫房归山，人物栩栩如生，花草树木郁郁葱葱，江湖之水动感十足。这蔡郎中啊很是喜欢这些精美家具的，所以说仔细的上前观看，哎呦一看这喜欢的不行啊，爱不释手。蔡郎中呢还特别喜欢瓷器，也不停的抚摸这些餐具。一看这个情况，张商人这些人呢也就明白这大人喜好了，饭后呢就将名贵木材制作的全套家具送到蔡郎中的府地。象牙的雕床啊，紫檀屏风啊，花梨木桌椅啊，楠木箱子啊，可以说那是应有尽有，这些至少啊值万两白银。此外呢还有数套瓷器，大的胆瓶，小的酒杯，品种齐全，价值也是近万两白银。常言道拿人钱财你为人消灾啊，蔡郎中得到张商人等的这些贿赂，就将这个督运粮食牛马的这个事情责令广东官府负责，并没有追回此前预付的运费。那这些粮食牛马以及预付运费如今
在商人们手里足足有8个月了，他们用来经营当然是赚了许多的钱，结果呢是富了商人，亏了国家，肥了钦差，苦了兵丁。官商勾结太可怕。那我们上集说了，蔡郎中这边收了人家张商人的钱，拿了人家钱替人消了灾，自己觉得呢这事儿也办完了，中饱私囊了。那这边完成督运的任务，蔡郎中就要回京城去消差去了。但他得到商人们贿赂的这些家具瓷器啊，数量太多了，而且我们说了那都是家具啊，挺笨重，你直接带回京城你怎么掩人耳目？蔡郎中决定，我绕道回我自己家乡，我把这点这个家具瓷器啊，我放家里，然后再回京城消差。那这么笨重的行李他自己是带不了啊，因此呢雇了许多的挑夫来扛抬，再加上随从，数百人的队伍啊，浩浩荡荡，那你这就难免引起人们的关注。且说巡安御史金靖，他呢奉命前往湖广、河南、陕西一带安抚流民，在汉中府听说有数百人结伙同行，怕是流民结伙而生出事端，就派这探马前去打探，得知这是朝廷钦差蔡郎中所带的人马。这金御史呢翻阅底报，得知蔡郎中啊是去广东督运粮草，如今完差，你就应该直接回到京城去消差的，你无论如何不能经过汉中府啊，他怎么绕这么老远跑这儿来啊？然后怎么又带着数百人呢？作为御史，纠察不法是他专责，眼看得这蔡郎中如此招摇，他也不能不管，便不由分说把这蔡郎中一行人扣下，把蔡郎中所携带的物品也全部查没，然后将弹劾奏章送到了京城。那明英宗接到这个弹劾奏章之后，当即派锦衣卫百户王兴将这个蔡郎中给抓到京城来了，交三法司议罪。王百户领命之后，带着10名锦衣卫提旗前往汉中府。人说有道是花钱能买命，事到如今，蔡郎中你想要保住这官职，你想要留住这性命，怎么办？只能出财消灾，希望。

0: 可以从轻处置。索求财物是重罪，而违例绕道回家则是轻罪。所以说这蔡郎中就央求这王百户，说自己啊已经很多年没回家了，我想念老母亲呢，所以说趁着这公差之际略微绕道回家也是孝思所致，并且答应将从广东得到的这些财物全部奉上。而这王百户呢也是个贪财之人，一看这些名贵的家具啊、瓷器啊，外加这些真金白银呢，也不由得心动起来。于是呢就故意慢慢行走，托人到京城给蔡郎中活动。那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王百户他的所作所为被当时的辅臣杨士奇得知了，当即上奏皇帝，就说这王百户受了蔡郎中的贿赂，所以说故意在这路上牵延时日，在京城呢上下活动，恳请皇帝下旨治罪。年幼的明英宗这个时候还不能独立的判断，当然要听从杨士奇的意见，当即呢令法司发文催促王百户等火速到京，然后由三法司共同审讯。官官相护，三法司的官员呢也不想从重处置蔡郎中跟这王百户，便省略了索贿的情节，以蔡郎中不应枉道回家，王百户不应牵延时日，将他们定位为不应为。那按照大明律规定，凡不应得为而为之者吃40，事理重者杖80。若是如此呢，最重也就是把这个蔡郎中啊、王百户啊杖80。那按照大明律条规定，凡文官犯私罪杖80降三等。这样的话呢，蔡郎中跟着王百户各自降三等，还可以继续为官。别看此时啊这明英宗年纪还小呢，但是人家也明白事理，所以说对于三法司的拟罪很是不满，当即下旨就说蔡穗等情罪深重，法司拟非其律。也就是说蔡郎中、王百户他们所犯之罪，无论是情节还是罪责都是很重的，三法司拟罪所引的律条不合适，要求三法司再次严加审问，重新上奏。明英宗人家给定下基调了，说这蔡郎中、王百户情罪深重，那就应该按照重罪来进行拟罪，三法司就以这索贿来量刑了。那按照大明律规定，凡官吏受财者祭赃科断，无路人各减一等，官追夺除名，吏罢役，拒不叙用。所以说三法司提出将这个蔡郎中啊、王百户啊革职，然后祭赃量刑，这其实呢还是想保住他们的性命。明英宗见奏以后特别的恼火，当即批示说蔡穗、王兴受囚玩法，蔑视朝廷，岂可容乎，斩之于市，以儆其余。也就是说蔡郎中跟王百户贪赃枉法，那眼里根本就没有朝廷，这样的大罪还能容许他们活下来吗？于是将他们于西市斩首示众，这为的呢就是警告其余的官员们，如果说敢于如此贪赃枉法，定不轻饶。这正是贿赂公行乱官场，贪赃枉法坏朝廷。这个案件蔡郎中以钦差的身份收取商人的贿赂，给朝廷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可见呢侵盗国家财产者不仅仅是官，官商勾结才最为可怕。在君主专制政体之下，官官相护的官场恶习啊积重难返。你从这个案件审理过程咱们就可以看到，三法司避重就轻，如果说不是在明英宗亲自裁定的情况下，这蔡郎中啊、这王百户啊很有可能就逃脱了法律的制裁。那按照大明律规定，官员受赃即使是不枉法赃，只要达到120两以上那就是绞刑，如果说枉法赃80两以上那就是绞刑。明英宗裁定蔡郎中跟这王百户的死刑原本是有法律依据的，更何况他们还有蔑视朝廷的行为，明英宗能依法处置，三法司为什么就不能依法处置呢？这是三法司存有这种官官相护之心，在援引法律上呢他也会避重就轻。 但要是如果有了思念援引法律的时候，也时常会避轻就重。反正呢，直观犯罪从轻从重都要取自上才，将这个恩威之事将信法律了，欲求法律之公正，岂不难乎？那这个案件呢，就算讲完了。接下来剩点时间呢，咱们讲下一个案件吧，讲一个小开头。这案件名字叫一绝婆媳不治罪。说正统十二年，也就是1447年，一个军官的媳妇儿控告婆婆侵占丈夫的俸禄。因为这个事儿呢，事关尊卑长幼，而且呢涉及五品武官，该位镇抚司不便拟罪，就上报给了刑部。按照大明律规定，凡妻妾告夫及夫之祖父母父母者，杖100，徒3年。也就是说，这媳妇儿状告婆婆，即便是情况属实，也要被判刑。刑部认为应该把这个媳妇儿判杖100，徒3年。但因为是妇女，徒罪可赎，杖则难免，便以当杖赎徒奏请皇帝裁决。正统帝仔细核实了一下案情，认为这婆婆已经改嫁他人了，就不应该再是婆婆了，算是一绝。那既然是一绝，就不应该再以婆媳来看待，更何况这婆婆确实是辱害了媳妇儿。基于此，正统帝裁断这媳妇儿无罪。那他说，曾经的儿媳妇儿为什么事情把改嫁的婆婆给告到官府了呢？那改嫁的婆婆跟儿媳妇儿算是一绝吗？正统帝又是如何认为这媳妇儿无罪的呢？那咱们呢，且从案发及审理经过来谈起。却说晋吾右卫千户李福寿娶妻马氏，也是军户人家，全家呢都依靠朝廷发给的这兵饷度日。那按照制度，千户是正五品，月给禄米16担，还有一些银两，养家糊口是足够了。这一年呢，北方啊不太安宁，李千户呢就被调到辽东去守御了，在外驻守还有一份军粮可食，他的妻儿老小呢则要靠到京仓按月所领的禄米为生了。那讲到这儿呢，看看时间，这集啊也就只能到这儿结束了，之后发生什么事儿呢，咱们只能下集再讲了，希望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下一集的节目。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美，情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构建皇帝制度的秦始皇，确立了天下事务大小皆决于上的原则。每天呢，要审阅120斤的监督文书，历代相沿不改。其后的15位皇帝，在天下事定要皇帝专断的制度之下，亲自处理了许多问题，因此呢，也留下了许多的御批案。这御批案有大有小，大的呢可以惊动全国，影响后世，而小的则鲜为人知，但是却体现了皇帝他对各种案件的态度，宣示其各种理念。那在案件当中，明代皇帝发人深省的批示，出人意料的决断，鲜为人知的案件，令人惊叹的权变，神威叵测的皇权，是令人叹为观止。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小哥莫凡为您播讲的明代御批案。听完之后您会发现，历史远比小说更精彩。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52集，叫一绝婆媳不治罪。这故事咱们上一集没讲完，刚讲了一个开头，就说这里。

千户被调到辽东去守御了，家里妻儿老小呢，就靠按每月领取的这禄米为生了。这李千户呢，是承袭的他爸的职位，老父亲战死了，因为有功劳，所以呢，让刚满20岁的李福寿承袭了这个千户的职位。那李福寿的父亲死的时候呢，母亲陈氏还年轻呢，那怎么肯在家里守寡呢？他就跟小叔子好上了，还生了一个儿子。那按照大明律规定，若兄王收嫂，帝王收帝父者各缴。那陈氏跟小叔子成亲，这个罪责可不轻，一旦被官府知道，男女都会被处死的。不过呢，这类互婚、田土、钱债之类的事情，一直呢被官府当作细事来对待，一般都是民不告官不究，哎，只要没有人来告发，官府呢是不管这些细事儿的。更何况陈氏并没有张扬，也没举办婚礼，也就算是私通吧。那按照大明律规定，兼兄弟妻者各缴。如果说被官府知道两个人也都是死刑，只是没有人愿意在事不关己的情况下去揭发这种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小叔子也是军人，难免要出征打仗，但是咱说这枪炮不长眼呢，也可能是上天就不眷顾这种跟嫂子生活在一起的人，小叔子也战死了，这陈氏呢又守寡了。常言道啊，有剩男没剩女，原本男女比例失调的明代，如果说女子愿意嫁人，那是不愁找不到人家的。所以说这陈氏呢，这次算是堂堂正正的改嫁了。虽然说他跟小叔子所生这儿子算是李家的，但是毕竟是私生子，也不好说就把他留给异父同母的哥哥，只好呢就带着他随母改嫁了，改姓后父的姓，也就跟这李家没什么关联了。陈氏改嫁的事儿呢，是由他的弟弟陈三郎经办的。自己亲姐姐要嫁人了，那为了祝这姐姐幸福，就应该给姐姐你找一个可靠人家。但是这陈三郎他不是这么想的，只想着趁姐姐改嫁，我自己赚点聘礼钱，然后呢将姐姐就介绍给了总旗刘福。说起这总旗呢，这不算什么大官，手底下有50名兵丁，每个月呢这饷银还不到5两。这陈氏原来人嫁的是千户，那正5品5官，这小叔子呢是百户，也是正6品5官。按照明代兵制，一个卫统领10个千户所，一个所统领10个百户，一个百户统领2个总旗，一个总旗统领2个小旗，一个小旗领军10名。这陈氏你这看越嫁越低，从千户正妻到百户的情妇，再到总旗的妻子，这真是江河日下。陈三郎跟这刘总旗他俩商议聘礼的时候就说了，是自古以来啊，凡是改嫁的，女家捡人家，男家受礼金。我姐虽然不是什么黄花大闺女，但是呢也曾经是千户之妻，如今儿子人家承袭了千户，驻守辽东，也算是个呢有身份的人家。但是儿子已经娶妻分家另过了，姐姐身边呢还一个儿子，这日子啊就不那么富裕，你看给多少聘礼合适。那别看这刘总旗官不大，年纪却不小了，多大岁数了，已经快50了。因为穷困潦倒，到现在没娶上媳妇儿，谁愿意嫁他呀？

啊，能有女人肯嫁他，那这个就已经是祖坟冒青烟了，还怎么敢多要礼金呢？就说了，说这个不敢多要，多则20两，少则16两，这也是咱们军队的旧规。只是呢，你姐姐还带个儿子，我这刚娶个媳妇我就当爹了，那这礼金呢还是多一点为好。陈三郎听完说有些不高兴，说你这屁话，凭我女家捡人家，难容你做主，如今我姐姐嫁不嫁给你我们还没决定呢，你在这勒索上了。我家姐姐就是拼个不嫁，你还不是个老光棍，你就去当一辈子老光棍吧。一看陈三郎生气了，刘董也软下来了，就哀求说，我只不过是按照旧规我提出礼金，其实这个好说，就是不给礼金，你姐姐嫁给我那也是我祖上积德了，这礼金这事儿你就看着给吧，我呢也不会计较多寡，只要能娶了你姐我就倒贴钱也可以。陈三郎一看刘董媳服软了，就说这礼金最多给你5两，给我的谢礼呢还要由你来出，我总不能说去找姐姐要谢礼吧。刘董齐说了，说那当然，5两已经不少了，我也不在乎这几个钱，只在乎你姐姐，所以说这5两礼金全部给你当谢礼，我这里呢还有2两，现在就给你，等着礼金到了再全部奉上如何。陈三郎一看有钱可赚，当然愿意了，拿了2两银子就回去给姐姐报喜去了。咱说这刘董齐真的不在乎礼金多寡吗？一个总旗的兵饷每个月不到5两，如今不收礼金还赔上2两银子，能不心疼吗？其实呢，这个刘总旗啊有自己打算，自己能娶上一个媳妇儿，对他来说啊，这老光棍这挺不容易了，但也不能说就不顾钱财吧，因为陈氏的儿子人家还当千户呢，人家那饷银比自己这个总旗要多得多，儿子你总不能不管母亲吧，等把这陈氏娶过来然后再算计他家产，那时候就不是陈三郎他所能左右的了。古人云，做人莫做女儿身，百年苦乐由他人。这女儿啊在没有出嫁的时候，在家里有父母呵护，有兄弟友爱，再加上穷养儿富养女的这种世俗认识，女儿在家犹如公主一样，即便是骄横一些，父母呢也不会恼怒，兄弟呢也不会计较，你除了嫁就不一样了，一生幸福就交给丈夫了，如果说丈夫仁义体贴入微，那算是他福气，如果说再生下个儿子，那就可以母以子贵了，如果说你不幸嫁了个恶丈夫，生性粗暴，稍服其意非打即骂，那你只能是逆来顺受了，因为妇女在当时没有离婚的权利，如果说被夫而逃还要被杖一百，从夫嫁卖，所以说呢，在那个时候敢于威武丈夫的妻子很少，能把持丈夫使丈夫成为怕老婆的人多是凭借家族的势力以及个人的手段。那这陈氏虽然嫁给千户，但跟小叔子私通生子，这是他短处，因为叔嫂通奸或者迎娶嫂子，男女都要被判处以绞刑，陈氏呢也因此有这污点了，也就不得不忍气吞声了。陈氏刚嫁过来的时候，这刘董齐对他还是百依百顺，恩爱有加，过几个月这新鲜劲儿过去了，刘董齐也就不再顺从了，原本就是个老光棍子，每个月不足5两的兵饷，虽然说不多，但是呢也能时不时的找几个兄弟啊喝喝酒，到这个妓院呢嫖个娼，生活也算是自在，如今一家三口，然后陈氏带着儿子半大小子，能吃能喝的，4个大馒头吃不饱，你这不足5两的饷银怎么够家里这点开销啊。刘总齐呢渐渐的就埋怨这陈氏，说你当千户的大儿子每个月得那么多俸禄都被儿媳妇领去了，如今咱家你看生活这么吃紧，肉一个月能吃上一次，这算是不错了，这酒好几个月没喝着了，自家吃喝少点这不在话下，可是你这半大小子你看看，现在正长身体时候，要是吃不饱身子长不开，将来怎么当兵打仗啊，怎么能承袭他这个总旗之职啊。
刘总其人这埋怨呢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在妇女不能外出工作的时候，养家的这个事儿就是男人责任，所以说陈氏呢不能让步。他就说了，说儿子虽然是我生养的，但他现在在辽东驻守呢，我改嫁都没告诉他，我怎么好跟儿媳妇去要钱呢？我嫁过来的时候也带了一些嫁妆银，现在不也拿来补贴家用了吗？你还有什么不愿意的？不就少喝几口酒吗？那些黄汤那么好喝吗？刘总奇听完有点不高兴了，反唇相讥，说你是女人找男人，按照旧规至少要给我16两礼金，你那弟弟也不是个什么东西，仅仅答应给我5两礼金不说，还有什么谢礼，拿走7两银子，我1000礼金没得着，我还赔了2两银子，原来指望说你带来丰厚的嫁妆，却不想你就那么点银子，我还得替你养活孩子。皇帝插手婆媳事。那上一集我们说了，这婆婆陈氏改嫁给刘总媳，日子过得不好，两人呢吵起来了。那这一吵架，这刘总媳就把陈氏他这弟弟当时怎么要的礼金，怎么骗走他钱，这些事儿就都给说出来了。直到这个时候，陈氏才知道，哦，被自己亲弟弟给骗了。当初按照旧规，陈氏把20两礼金交到陈三郎手上，却不想背这小子中饱私囊了，然后呢还从刘总旗那儿弄了2两银子。本来这陈氏就没多少积蓄，这一出嫁这也折腾差不多了，总要给随母改嫁的儿子留点财产吧，毕竟人刘总旗是孩子后爹，到时候还不知道能不能照顾这孩子呢。所以说即便是日子过得苦，留给孩子那份银子陈氏还是不肯动的。那被亲弟弟骗了，他也是娘家人，作为姐姐呢也不能说这弟弟不是，所以说你愿意给他谢礼，你就别怪人家多得了，你还是想一想现在咱这日子怎么过，看眼前事儿吧。刘总奇说，我一个穷当兵的，我一个月就那么点银子，还不敢说每个月都能发到手，这当官的经常克扣军饷，半年不发军饷也是经常的事儿。我看这日子没法过了，我知道你顾念你这孩子，你不就是跟小叔子生的私生子吗？你有这个短处，所以不敢跟你大儿子去要钱去，还怕你那儿媳妇。这被刘总媳揭了伤疤，陈氏呢也不由得有些愧疚，但是呢也不能让丈夫小瞧自己，就说了，我才不怕什么儿媳妇呢，你说这孩子是我跟小叔子生的，谁看见了？我那小叔子都死了，怎么证明我跟小叔子生孩子了？别听那些人胡说八道，当初我嫁给你的时候你也知道我是要带孩子的，至于和谁生的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就听信那些谣言，说我跟什么小叔子有染，让人寒不寒心呢？啊，我怕谁啊？明儿我找那儿媳妇去，我儿子俸禄也应该有我一份啊。哎，刘总媳一看自己哎目的达到了，也就不再说什么了。金吾右卫是北京轮番上职位之一，军人的粮米都由京仓发放。那这一天到了放米的日子，李千户的妻子马氏就到京仓来领粮来了，陈氏呢带着自己那私生子也来了。一看这马氏领粮出来了，陈氏呢就让私生子上去抢，就说这自己儿子奉粮理所应当归他所有，那马氏能答应吗？死死守住这粮食不放。陈氏急了，命令这私生子动手。咱就说这半大小子哪知道轻重啊，拿起马鞭就抽打这马氏。如果说你陈氏殴打这边尊长，马氏不得不退让，但你个半大小子就不一样了，他是卑幼啊，只要是殴打至少要被杖100，如果说有伤那叫加重处罚，所以说马氏不服就跟他对打。但是马氏一个女人家怎么是半大小子对手啊，身上挨了几鞭子受不了这疼，只好放弃粮食狼狈逃窜了。粮食呢就被陈氏跟儿子运回刘总旗家了。马氏被抢去粮食还遭了一顿揍，那能善罢甘休吗？就到本位镇抚司去状告陈氏纵子行凶，抢夺丈夫俸米。按照大明律规定，妻告夫之父母，即便所告是事实，
也要仗义摆徒三年。

氏是马氏婆婆，她也敢告。如果说有一事不实，她就被判处绞刑。那这种棘手的案子，镇抚司人家不愿意染指，不管这事儿，就以李千户是五品武官，按律应该奏闻请旨审理，就把这事儿交给刑部审理了，他躲出去了。刑部官员一看，哎呀，这按照律文规定核实情况，马氏虽然说所控属实，但是呢，你欺告夫之母，显然不能免责。念这马氏可怜，刑部拟定马氏当杖赎徒，也就是说马氏杖刑不能免，徒刑可以赎。那按照惯例，刑部问你的案件，这是要奏报给皇上的。正统帝一看这个案件的奏报啊，当即批示说，马氏夫在边，孤幼亦当绝，而被其辱害，岂可加以罪。也就是说，马氏人家丈夫驻守边疆，她婆婆也应该是一所当绝的人，如今呢，被这个一绝的婆婆辱骂迫害，怎么还能给这马氏加罪呢？所以命令刑部把这马氏给放了。这正是儿子长成娶媳妇，母子婆媳难同心。在中国古代，如果说能达到婆媳欢愉、夫妻和谐，这也算是家和万事兴了。但这些都是建立在彼此都能谦让、共同为家庭进行努力的基础上。这个案件，陈氏如果是寡居，儿媳妇马氏如果说是供养有缺，那就她不是了。但事实上，陈氏先是跟小叔子生下私生子，这在当时不论是法律还是社会习俗，都是见不得人的事情。等这个小叔子死了以后，陈氏再次改嫁，也没有征求儿子跟这媳妇的意见，更没有跟他们一起生活。儿子你因为血缘关系，这是不能改变的，但是儿子驻守在外。儿媳妇不一样了，原本就没在一起生活，你改嫁的婆婆，你却去抢原本属于人家的禄米，控告到官府，他却被指干名犯义，要承担刑事责任。说实在的，因为亲生母亲跟儿子的关系，这是不可以改变的，马氏跟陈氏的婆媳关系也就是不可以改变的，那刑部的量刑也就有了充分的法律依据。明英宗分析案情之后，引用了一绝之条，就使得这马氏呢免受刑罚。这是根据大明律的规定，说若女婿与妻父母国有一绝之状，许相告言，各依常人论。以此律比附，虽然说这有些勉强，但是媳妇儿不是女婿，很难确定是一绝。不过按照妻妾骂故父母者这个律条的规定，如果说婆婆改嫁，就不适用此律，也就是说改嫁的婆婆跟原来的媳妇儿关系就变了，婆婆只要改嫁，就算是跟儿媳妇儿一绝了，儿媳妇儿可以控告婆婆。正统帝呢，从小接受正规教育，对于法律的精神理解还是很深刻的，史称明英宗，他是明习国家事，百思奏章，一览即见大义，处断出人意表。从这个案件的批示来看，他呢确实有些出人意表，女婿跟岳父没有血缘关系，媳妇跟婆婆也没有血缘关系，援引一绝是在夫妻已经离异的基础上。这个案件马氏跟丈夫没离异，陈氏跟儿子的关系也不能改变，即便是改嫁，陈氏也还是马氏婆婆。没有想到正统帝以马氏丈夫在边疆驻守为由，断定马氏跟婆婆应该是一绝，刑部呢这边也只好遵旨执行。虽然说在情理上这个说得过去，但是我们说在法律上还是有些勉强，这个呢也算是对一绝的一种诠释。那好了，那这个案件就讲完了，接下来包括下一集要讲一个新的案子，叫不法知州被枭首。话说明天顺七年，就是1463年，有一名知州为政残暴，贪污索贿，打死多人，被人以僭越之罪告到督察院奏报给皇帝。明英宗得知这个事儿之后，当即派出锦衣卫擒拿知州到京

0: 经过审讯，这名知州可谓是罪行累累，赃私巨万。那为了警示天下的官员，明英宗亲自下旨，将这个知州斩首消市，并且将他贪污受贿所得陈列在端门以外，让在京及来京官员前往参观，还榜示天下，要所有地方官以此为戒。这个知州贪暴打死许多人而无人赴京告状，却因为僭越的事情引起明英宗的重视，这什么原因呢？明英宗将抄没该知州的家产陈列端门之外，让天下官员参观的用意是什么呢？那将这个知州斩首消市有什么法律依据呢？那么这些内容咱们会在之后的节目当中细细讲来，希望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之后的节目。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0: 对方在云端遇见更好的风景，把遗憾酿成温柔的期许。
1: 将你多帮助一秒，我也知道、哦、天空多美妙，请

少时尝尽孤苦无依的滋味，独自在风雨里跌撞，藏起所有委屈与脆弱，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倔强，在无人问津的日子里硬撑着前行。那些无人依靠独自扛过的漫长岁月，磨平了青涩，也淬炼出坚韧。历经半生浮沉，看过人情冷暖，面对世事刁难。

与流言蜚语，早已能淡然处之，始终未曾丢了初心，再难的路都靠自己一步步走过来，在岁月里守着本心，顽强地活成了自己的依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

0: 来相聚。
1: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爱到深处便甘愿交付全部，把对方当作世界的重心，所有情绪与期待都围绕着这一份心意展开。曾以为真心能换长久，执意地守着一份炽热，却在辗转与失落里慢慢看清，有些感情终究抵不过时间与距离。后来学会放下执念，不再强求圆满，那些热烈与遗憾都成了过往，只愿在余下的时光里与自己和解，把曾经的赤诚悄悄藏进平静的岁月里，温柔前行。

0: 人生路上总有风雨相伴，难免会有迷茫疲惫想要退缩的时刻，越是艰难相处越不轻易放开身边那一份温暖与支撑。一路同行的陪伴是对抗孤单与失落的力量，不愿因一时脆弱弄丢珍贵的情谊，也不想让真心在友谊中渐行渐远。守住这一份相守，珍惜每一次并肩的时光，哪怕前路坎坷，也愿紧紧相依，用坚定抵挡无常，让陪伴成为岁月里最安稳的依靠。
1: 可不可不要这么样，徘徊在目光内，你会察觉到我根本正

0: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都曾在人海里茫然奔走，在喧嚣与沉默之间反复寻找，寻找一份心安，一个答案，一段

安放真心的关系，走过许多弯路，经历过失望与落空，也曾在深夜里独自迷茫，怀疑坚持是否还有意义。可即便前路模糊，也从未真正停下脚步，始终抱着一丝期许，在时光里慢慢等待，慢慢找寻，相信总有一天会与想要的温柔不期而遇，让漂泊的心终有归。

秋来雁往，岁岁如期，唯有人心与旧情散了便再难相聚。望着天际迁徙的身影，总想起曾经并肩的时光，如今只剩孤身对着暮色轻叹。岁月流转，故人远去，思念在风里辗转，却再也抵达不了当初的地方。一腔愁绪随雁影起落，明知往事不可追，仍忍不住频频回望，把未尽的牵挂与遗憾都藏进这年年岁岁的等候。

0: 与怅然里。
1: 照君痴塞想莫悲，梦里常思故园虚，故事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有些情感一旦入心，变成了岁月里挥之不去的印记，即便时过境迁，人各天涯，也依旧在心底占据着一席之地。曾经的欢喜与心动，争吵与遗憾，都在时光里慢慢沉淀，化作绵长的念想。明知往事已矣，再无重来的可能，却还是忍不住频频回望。那些没能说尽的话，未能圆满的结局，终究成了一生都难以释怀的牵挂，在心底反复萦绕，久久不散。

0: 谢。
1: 夜色越深，思绪越乱，心事翻涌如潮，越是强迫自己沉静，越是被回忆与纠缠遗憾。城市依旧喧嚣，人心却还在深夜里格外清醒。那些放不下的过往，解不开的纠结，都在寂静中被无限放大，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任凭思绪在黑暗里游走。明明知道执念无益，却终究抵不过心头翻覆，只能在漫漫长夜里与孤独相伴，等待天光慢慢驱散这份无处安放的焦躁与怅然。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2: 有一份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好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在春节众多的民俗活动中，贴门神画是一个重要的步骤。门神即司门守卫之神，人们将神像贴在门上，用于驱邪避鬼，守家宅，保平安。贴门神的传统由来已久，门神的形象有身书玉律、秦叔宝、尉迟敬德、张飞、关羽、哼哈二将、福寿禄财等等，可谓是多种多样。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第一篇散文标题是《踏雪送门神》，把时间交给知名演播人向东，让我们一起去看看作家柳萌家乡的门神画。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6: 距辛卯年春节还有些天呢，几位新结识的乡友特意从家乡宁河县开车到北京给我送门神。看那纯正七彩套版门神画，不禁想起幼时送门神情景。故乡春节年俗气氛顿时推开记忆大门。送门神是冀东城乡一种古老年俗，早年间春节前后好像总要下几场大雪。一望无际的冀东平原像一张展开的白地毯，飘飘洒洒的瑞雪预示着丰收年景，乡亲们显得格外高兴，彼此之间送门神，既是对春节祝福，更是对丰年期盼。这时送门神的人们手提着或者怀抱着几卷艳丽的门神画，踩着扑哧作响的积雪给亲朋好友去送门神。昏暗的天，洁白的地，彩色的画，疾步的人，彼此对照着，互相映衬着，就成了春节前几天故乡一道温馨风景。倘若送门神是在晚间，送画人手提一盏照路马灯， 灯光在雪地里晃动着，似流萤点点在雪里纷飞，还会给寒冷的冬夜增添些许温暖和情趣。故乡春节的年味儿，从送门神开始散发，一直延续到正月十五，看过花灯，吃过元宵，随着新的劳作到来才渐淡。门神的造像，一位是秦叔宝，一位是尉迟敬德，家乡人尊称为门神爷。据说有了这二位

难以撼动那古老的根，比如春节各种纸制品，像门神、财神、春联、剪纸、吊钱，都有着浓郁冀东乡土文化味儿。这次几位乡友送来的门神，就是家乡东风台老板画。两位门神造型栩栩如生，正是我小时候看到的模样，比别处的门神画造型更显古朴、鲜艳和生动，很符合冀东人审美情趣。故乡春节年俗，除了送门神画，有的还送财神画。民间传说，十二路财神分文武两种。我家乡的财神形象，像是传说中的赵公明，穿戴古衣冠的长须老者，冲着你和蔼可亲地微笑着，即使给你带不来财运，总会感念他的善意。这次乡亲们给我带来的，除了传统的门神爷，还有几幅别的年画，倒是颇得我欢心。因为春节送年画也是家乡年俗，这普通年画都是喜庆内容，如年年有余、麻姑献寿、鲤鱼跃龙门、老寿星、五老官太极等等。这些色彩艳丽、形象生动的年画，会给家增添浓浓的年味儿，更是这新的一年寻常日子里老人们对儿孙经常讲述的故事。像已经多年不见的二十四孝图，我小时候过年买年画家家必买，除夕夜晚给长辈拜年接过压岁钱，曾祖母或祖母就会指点着画，讲述上边二十四孝的故事，目的就是让儿孙们懂得永远孝敬长辈的道理。这种春节文化习俗在冀东一带城乡很流行，有些不算殷实的人家，宁可平时省吃俭用，春节也要买几张年画贴上，除了装饰家居图个吉利，更赏识年画的教化内容。春节送门神、财神画是家乡老年俗，少说也有七八百年历史，有这样漫长的年俗，就有这样长的印制业。宁河东风台镇是个著名版画之乡，素有京东第一镇之称，版画印制品在全国也数得上，其版画特点是构图颜色鲜艳夸张，画面风格粗犷质朴，跟杨柳青、朱仙镇版画完全不同。去年我曾经专程造访东风台，恒盛号老板于雨来是一位憨厚农民企业家，他非常自信地告诉我说，我手头有好多块老画板，再困难我也要坚持制作，把这老祖宗的东西保存下来，给乡亲们的春节造点祥和平安气氛。我问他销路如何，他说销路相当不错，港台、东南亚、日本和欧美都有客人来买民俗版画，特别是门神、财神版画更受远近客人青睐，在春节期间特别抢手。是啊，如今人们最大的希望和期盼，不就是健康、平安和快乐吗？至于写春联、剪窗花这类故乡年俗，跟其他南北城乡在形式和内容上好像并无太大差别。在我的家乡写春联，有一点倒是非常可取，这就是对那些会写字的读书人，通常尊称他们为先生，春节时先生分外受欢迎，不读书的人家在春节前买几张红纸，提上烧酒或糕点，登门到先生家求写几幅春联，笑逐颜开地拿着回家，这个春节就算过得踏实了。我许多年未在家乡过春节，年俗似乎也有些新变化，听说如今实行挂国画和字画，年前有几位乡亲专程到北京来，找在京城的乡亲书画家给他们写些字做些画，说是留在春节赠送亲友。求画要字的人中有普通农民，有一般干部，还有企业老板，他们说住房宽敞漂亮了，

年年春节贴年画，总觉得有点单调，家中有点字画会更好。就是嘛，经济条件好了，生活水平高了，审美情趣有了变化，年俗自然也会有所不同。只是希望乡亲们不要把老年俗丢掉，像送门神、贴对联、剪窗花、买年画、挂吊钱，依然是味道最足的年俗，让这些老祖宗的东西陪伴着过新生活，岂不是更红火吗？故乡啊，在京城迎接老家门神，相信今后年月我都会平安幸福，请放心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迎来了门神，贴上了春联，窗子上也不能少了窗花的点缀。窗花讲究的是千刻不落，万剪不断，一张红纸经过一双灵巧的手，就变成了拥有喜庆吉祥意义的窗花。接下来的时间，请欣赏一篇关于窗花的散文，一看窗子，二看帘，作者刘希成，由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演播。
4: 癸巳年的春节，在立春后六日姗姗来迟，又是一个先立春后过年的年景。民谣说，年前立春过年暖，过年立春二月寒。年根下，男人们纷纷到集市上办年货，买回来年画和红纸，围着火炉写春联儿。女人们忙着推米磨面，准备过年的一应吃食。忙里偷闲，又聚在炕头上剪窗花，寄托心愿，美化居室。门上贴春联，窗上贴窗花，是我们中国人年节家家户户不能忽略的事情。不光是乡下人的年俗，也是我们这些城里人、知识分子和公职人员的年俗。这不是政府的号召或指令，而是老百姓遵照习俗的形式，更重要的是一种心灵的祈愿。那些当年死了人、有丧事的人家，即使不能贴红纸写的春联，也要贴紫色纸张的对联。写春联是男人们的事，剪窗花是女人们的活。陕北的信天游唱得好，一看窗子，二看帘，再看媳妇瞒不瞒。能不能剪一手好的窗花，是衡量一个女孩家和媳妇家是否心灵手巧的标准。其实不光如是，窗花里也深藏着女人们对世事和人事的诠释呢。窗花是母亲的艺术，是女性用剪刀剪出来的历史。窗花多用于喜庆的年节，用来装点自家的窗子和炕头，也有剪来送人的。题材是广泛多样的，而主题却大多集中在一点上，吉祥祈福。即使姐妹们聚在炕头上剪出的那些生肖窗花，乍看起来是那么的模式化，却也无不浸透着他们各自的匠意和心曲。粗心的解读是无法领略各种消息的。生肖窗花是中国本土的艺术形式，是弥足珍贵的人生艺术。窗花所以在女性中被创造出来并得以流行，源于中国人是讲究人情味的人种，中国人是最看重血缘关系的民族。人之为人，无不期待着在自己本命年的日子里能够得到一张属于自己的生肖窗花，毕竟本命年十二年才一遇呀。人的一生能有几个本命年？本命年的观念成为生肖窗花的驱动力， 蛇盘兔这种原本主要流行于陕晋京豫等北方地区的窗花母题，也许将成为癸巳年更多乡村剪纸艺术家们的首选。蛇盘兔窗花是一种在有限空间里的图案艺术，把蛇和兔两种性情不同的生肖动物按照一定的艺术结构聚合在一个画面上，从艺术构图来说似乎并没有多少可以开掘的，但从宇宙观和文化史来看，其意义则十分深厚。在洪荒时代，蛇成为一定的部落族群等崇拜的祖先和神物，认为蛇与部落族群之间是有血缘关系，即成为部落族群氏族等的图腾。考古发掘出土的汉代以前的文物上的人纹始祖伏羲和女娲，其造型就是人首蛇身。至于蛇何时在五行观念的关照下与地支中的巳对应起来成为十二生肖中的巳蛇，有研究说大约在战国或秦汉时期，以南北朝陈沈囧的十二属诗为最早。民谣说蛇盘兔必定福，意在向属蛇的和属兔的人的婚姻祝福。山西的民谣说蛇盘兔必定富，洛阳的民谣说贴上蛇盘兔种下摇钱树，意义改了，变成了追求富足。这个改变是不是老百姓的集体意识不知道，看来蛇只进入生肖的行列，在其发展过程中原先所具有的文化含义已逐渐被人们遗忘，而代之以现实的意义了。如果再溯之以史籍，明代叶圣在其笔记《水东日记》卷二里的《藏地蛇盘兔》一节，记述了燕地之居庸关昌平一带，在选择墓地时有以蛇盘兔验之的习俗。居庸以北，俗则葬地以验蛇盘兔为上，昌平侯杨

0: 红赤城葬母处一人，一者地气温暖，二物皆血焉，偶相直而相持，以释然耳。昧者至征地道葬，节送连年，祸哉。说明至少在明代，北地如居庸昌平者，在选择墓地时是以蛇盘兔的意象作为吉祥的标准的。何以是蛇盘兔？其解释是，两物虽然偶相直而相持，却二物皆穴焉，故又有相宜性和共同性。蛇盘兔从风水习俗进入作为艺术的窗花领域，特别是用来祝福属蛇和属兔的男女婚配，在现代社会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对于蛇盘兔的原始意义，有人阐释说，是两个对立和斗争的部落或族团，经过斗争而妥协而融合为一个大的部族，成为一个吉祥文化符号。寺上有待严谨的材料和论证，但愿不是无根之论。春节走门串户，一看窗子，二看帘子，你捡的喜鹊灯枝，我捡的连生贵子，他捡的抓迹娃娃，百花齐放，看谁家窗子上的窗花更美，看谁家的闺女媳妇最心灵手巧。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今天我们分享了两篇关于春节习俗的散文。春节习俗是一种中国传统文化，是年味儿的重要载体，是人们对新的一年的期望和祝福。时代在进步，这些春节习俗更应得到年轻一代的传承。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零二一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2: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0: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3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 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021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021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十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四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0: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现在时刻7点整。
5: Morning.
0: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在清脆的小鸟欢唱中。
5: 把昨日的疲惫统统打包，全新的一天就要充满活力。Are you ready? Go! 在这里，你我都是都市上空的精灵。嘿、hey, 早上好，这里是 Play FM 90.2 活力清晨，唤醒每一天，发现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这个频率有你相伴，一路有爱。 Let's go, dig it.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8: 秀
9: 秀
10: 秀
8: 秀，
9: 钟灵毓秀，
10: 眉清目秀。
8: 秀外慧中，
11: 后起之秀，
7: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8: 无敌，
9: 无敌，
10: 无敌，
8: 无敌，不要秀逗哦。
12: 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美术专业的学生有多难。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摔泥巴、扛架子、锯木头、切石头、焊钢架，这不是某个施工现场，而是雕塑专业的学生上课的现状。如果说有一种专业课的效果堪比健身，让人大学四年学下来能够练出优美的麒麟臂和紧实的大胸肌，这一定不是体育系的学生专属，而有可能是雕塑系学生的日常。在各大社交平台上啊，也充斥着各种专业的吐槽啊。那么在一众美术类专业当中略显冷门的雕塑专业学子，只能默默地把苦埋在心底。我们的专业未必成就米开朗基罗，但是一定能够成就你的健身梦想。在大家的眼中啊，这个雕塑专业的学生呢，都是优雅端庄、风度翩翩。他们的日常呢，就是在安静的室内精雕细琢、潜心创作。不光大家，就连雕塑系学生自己在来到雕塑专业之前，他也都这么想的。然而呢，现实和想象它不能说是一模一样吧，只能说是毫不相干。现实当中，雕塑专业的学生呢，要精通金属的锻造、人体的解剖，而且要熟练运用钢筋、电焊等各类技术，能够徒手搬运泥巴、钢架等材料，在堪比施工现场的课堂上完成自己的艺术创作。日常画风就是电焊、锯木头、凿石头。 在雕塑专业院校，金属材料技法与锻造是一门必修课，每个雕塑学生啊都应该熟练掌握各类的锻造技法。可以说自从学了雕塑，好像360行他都通了，知道的明白这是搞艺术，不知道的还以为在搞建筑呢。对土木工程学生来说，毕业后去工地搬砖不是一句调侃，那么对于雕塑系的学生来去说的话，上大学就在搬砖，它不是一句玩笑。雕塑系的学生对此只能表示，你想健身吗？你想练就紧实的肌肉吗？欢迎报考雕塑专业，每天来回搬几十斤的泥巴，把泥塑堆成几米高，搬运各种的重物，练出腹肌、肱二头肌、盆底肌不再是梦，效果秒杀私教教练。这场面就是学土木的看了他都得一愣啊。不仅如此，人体解剖呢也是雕塑系学生的必修课，怎么把人体的每一寸肌肤完美的雕刻出来，是每个雕刻生都要深思熟虑的事情。此外呢，在泥塑过程当中还要谨防意外，不然呀很有可能会变成大型的翻车现场。不过没关系啊，就算是遭遇了翻车它也不要紧，给作品改个名字嘛，说不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本来做了一个惟妙惟肖的头雕，但是一不小心哎掉地上了，没关系，改名挤地铁是不是一下子就化腐朽为神奇了呢？和雕塑生一样啊，油画生的衣服上经常是繁星点点，不同的是呢，油画生的衣服色彩要更加的丰富。油画生不仅衣服容易被弄脏，他们的鞋子呀、手机呀、手表啊、蓝牙耳机等的物件呢同样不能幸免于难。此外呢，他们还要承担着金钱方面的压力，想想这个油画的这个颜料啊，那个都非常贵啊，一公斤的颜料的价格1800到6500人民币之间。也正是因为如此，油画生们常常为了买颜料而穷困潦倒。终于知道梵高是怎么穷的了吧。而让所有油画生崩溃的瞬间，莫过于当他换了白颜料然后被弄脏了。那么在美术界，所有的花式作死的方法里呢，乱弄油画生的白颜料一定是位居前列的。白颜料呢是所有颜料当中最费钱的，因为用量大，它可以调出任何一种颜色，没有白颜料就无法调出想要的颜色，所以呢油画生们在采购颜料的时候总会多买一点白颜料。那么乱弄油画生白颜料堪比什么呢？就是电竞比赛之前你把别人的这个键位啊，就键盘上的这个位置给改了啊，比如说本来 E 是放技能，你变成了这个 H， 那是很尴尬。还有就是开车前呢调整了这个司机的座位，以及给书法生呢的墨汁里倒了一些水，删除了编辑刚码好的文章，以及改掉了那些做计算机编程的那些编码，都是非常的恼火的。如果你不幸弄脏了他们的白颜料，那么我只能奉劝各位一个字儿：跑，赶紧的跑，千万不要回头拍照了。不只是白颜料被弄脏啊，让所有油画生心梗的瞬间不止如此啊，还有些呢就是接胶带的时候不小心把这个画啪嚓就撕烂了，削好的铅笔掉了一地，一盒颜料忽然翻倒在地，这都是让所有油画生心梗的瞬间呐。话说回来，倘若你问油画专业毕业之后能干什么呢？油画生们的回答只有一个，那就是刷墙。气氛既然已经渲染到这儿了，那设计类的专业大冤种也不得不申请出战了。事实上呢，想要成为灵感创意源源不竭的设计师哪那么容易呢，对不对？有一句话说得好，上一辈子杀人如麻，这辈子视觉传达。学视觉传达的人可能没见过凌晨四点的洛杉矶，但他们一定见过凌晨1234567.8的 PS。那么对于视觉传达的学生来讲，熬夜呢就是家常便饭，因为他们需要很多的时间来体悟甲方无穷无尽的玄学需求，比如五彩斑斓的黑，流光溢彩的白， logo 放大的同时再缩小一点点，听着就非常的抠脑壳。一众设计类的专业没有最苦，只有更苦。那么在视传学生面前呢，环境设计艺术专业的所经历的可以说是有过之而不及。环艺的学生经常自称为环艺狗，要学软件手绘，要去做

品图靠近，每个辐射人都有过深夜改版、踩缝纫机踩到脚抽筋、拆线拆到崩溃的经历。并且呢，服装设计专业并不是只会设计服装就行了，对他们而言哈，来学服装设计纷纷告诉你什么叫做师通360行。原来每个服装设计的专业的学生为了搞设计，活生生的练就了无所不能的钢铁战士。最重要的是，服装设计真的是很烧钱，他们平时需要承担面料、颜料、辅料、工具等各类支出，毕业设计更是以万来计费的。如果说奔着成为服装设计师这个梦想去的，那就更要花钱了。出国深造成了必选项，申请院校需要准备作品集，而每一件作品都需要反复的修改打磨，从面料打板再到制作拍摄啊等等一系列的环节都需要堆钱才能够推进。而且完成三套符合国外高等服装设计学府标准的作品集大概需要10万元以上。那么在国内，服装设计环境并不是特别好，整个行业所面临着抄袭泛滥的困境。那想要成立自己的品牌，就意味着要付出更多的精力与资本。正如网友所说，如果家里没矿，你学什么服装设计呢？事实上，美术专业的学生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样自由、潇洒、华丽，他们往往非常痛苦，也承受着更大的压力。所以呢，下次见到身边的美术生，可以稍微的关照他们一下。或许他们刚刚花光了积蓄买了颜料，刚熬夜画完了图，甚至是刚从工地搬完砖回来。节目下半段就是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我们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美术系的专业的学生啊有多么难。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3: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同学们，你们看到这个作品的感受是什么呢？
4: 老师，这个作品看起来很有

0: 粒感，狂野中带着细腻，细腻中透着潇洒，潇洒中蕴含着一丝柔情，柔情中显出一点放荡不羁，不羁中夹杂着一点悲悯，悲悯中藏着一些无可奈何的自嘲。
1: 小丽，这个雕塑呢只是个雏形，你就能够感受到这么多情绪，哎，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呀。
0: 老师过奖了，我只是说出了内心的真实感受。
1: 这才上大一就有这样的理解力啊，未来可期啊。现在大家要做一下练习，那个小丽，你叫几个同学去把素材搬进教室吧。
0: 老师，从哪儿搬呀？都有什么东西呢？
1: 你过来，你看啊，楼下的石块和泥巴都看到了吗？
0: 看到了。
1: 都搬上来吧。
0: 啊，这么多？
1: 这哪算多呀，还有旁边那些钢架都要一块搬上来的。

0: 后我还得花钱，哎。
1: 同学们，现在咱们要根据这个石头的形状进行构思和设计。看这边的电锯、电焊枪、凿子、锤子、钉子等等工具，咱们都可以使用啊。
0: 看着这些工具，想起了在工地上干活的老爸，真是熟悉又陌生啊。
1: 同学们，你们进了雕塑系，那就是进了美的工厂。你不仅雕塑作品，还能雕塑你自己。不管是肱二头肌、肱三头肌，还是腹肌、背肌、臀大肌，经过这几年的学习呀，你都会变得非常的完美。
0: 咱们是有健身课吗？
1: 没有，咱们专业课就堪比健身啊！你想想，这几十斤的材料每天都扛，你说这身材好不好啊？
0: 老师，我是女孩子，我不在乎自己身材好不好，我只在乎我的雕塑作品好不好。
1: 你自己的身材都不好，审美都跑偏了，你的作品怎么会好呢？
0: 也对，老师，我的颜料不够用了，能不能借用你的用一下？
1: 可以，不过呢要付费。
0: 多少钱呢？
1: 一套260。
0: 那我只买一管行不行？
1: 不单买。
0: 我就差白色的，白的不够用。
1: 那就买一套呗，
0: 其他颜色都用不完呀。
1: 慢慢用嘛，你总会用上的。
0: 我这个月的伙食费一大半都拿来买颜料了，已经没什么钱吃饭了。
1: 你看啊，吃太多还会长胖，你少吃点嘛，当减肥了。
0: 可是我本来就瘦啊，别人都叫我竹竿小姐姐了。
1: 瘦有瘦的美。好了，别说那么多了，赶紧干活吧。下午5点之前要交作业啊。
0: 啊，这几十斤的泥巴我一个人怎么搞得完呢？
1: 你要学会合作嘛。我先去开会了啊，一会儿回来检查作业。
0: 这个星期的早饭钱都省下来买材料了，但是还是不够，我已经没有力气搬材料了。看看我这不断后移的发际线，我还是小女生吗？感觉毕业以后就要直接进入退休的行列了。我一会儿就出发了，你呢？
2: 我也马上出发了，今天约了一个服装系的女生，不知道能不能在头发掉光之前脱单。
0: 你好，请问你是艺术班专工吗？
2: 哦，是的，你是打板美少女吗？
0: 没错，你们学雕塑的人是不是都穿得这么个性啊？感觉比我们学服装的都另类呢。
2: 啊，你说我这一身白点子吗？我刚从教室里干活出来，来不及换衣服了，不好意思啊。
0: 没关系，我们也差不多，我们经常把衣服的边角料套在自己身上，人不人鬼不鬼的。
2: 你们剩余的材料还能穿吗？你看我们剩下的只有这些泥巴石头，还得搬到固定的地方堆着。我上一年学举杠铃的标准都提升了2个 level 呢。
0: 以前总以为自己能够成为巴黎时装周、米兰服饰节的设计师，现在觉得自己以后多半就是工厂里踩缝纫机的厂工。
2: 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0: 算了吧，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对了，你刚才说你才上了一年学呀？
2: 是啊，
0: 我看你的照片都以为你读研了呢。
2: 嗨，我上高中的时候呢，别人都以为我当爸爸了呢，少年老成，嘿嘿。
0: 没事，老了也跟现在差不多。
2: 你们服装系好歹还有个活干呢，我都不知道以后毕业了能不能找着工作呢。
0: 学什么都能找到工作，就看你愿不愿意了。
2: 我这个专业太冷门了，就是不好找。
0: 谁说的？你们天天雕石头，以后给别人刻墓碑肯定没问题的。
2: 哎，这隔行如隔山，人家都没上过美院还不是照样干，我都不打算进别人的圈子呢。
0: 那你会不会雕刻人物呢？
2: 会呀。
0: 那你给我雕刻一个行不行？
2: 你想要多大的？
0: 放在桌子上一个巴掌那么大的吧。
2: 行，你给我一张你的照片。
0: 我人就在这儿，还看什么照片？走，咱们现在就去。
2: 现在？
0: 对呀，走吧。
2: 小丽，你累不累呀？要不要坐下休息一会儿？
0: 我坐下了，你还怎么照着雕啊？
2: 我主要是雕刻脸部，现在可以暂时坐一下。
0: 那我可就坐下了哟。哦，太累了，脚都站麻了。
2: 快了快了，坚持一下。
0: 你这泥巴雕的不会垮吧？
2: 只要别碰水就行，晾干了能放桌上。差不多了，你过来看看。
0: 你雕的是我吗？
2: 对呀。
0: 我的头有这么大吗？
2: 啊，这不是夸张的表达手法吗？
0: 这也太夸张了，全都是头。 主要我才只学到头部。
3: 那就算只看头，这也太丑了吧？
2: 这不是照着你刻的吗？
3: 你的意思说我本来就丑呗？
2: 啊，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没有说你丑。
3: 你不用说了，你这作品已经表明了。哼，你说对了，就你这个水平，确实都打不进刻墓碑的圈子。再见。
2: 不是，你别走啊，我再重新给你刻一个，
3: 留着刻你自己吧。
4: 对于美术生有多难，送各位一段话：追求艺术这条道路呢，并不容易，是秃头掉发，风吹日晒，也是月见星河，长路漫漫。祝愿每一个学艺术的朋友都能够实现自己的艺术梦想。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有些相遇太过耀眼，连回忆都带着温度。曾以为能并肩走过漫长岁月，后来才懂，拥有过已是难得。越是念念不忘，越清楚缘分早已散场。明明满心不舍，却不得不学着释怀。时光慢慢走远，爱意却愈发清晰。就算此生无法相守，也甘愿把所有温柔留在心底，不愿别离，只念曾经的美好。愿你安好，便是这一段感情最好。

有些感情明知早已落幕，却总在回忆里反复上演，习惯了用假装的坚强去掩饰心底的慌乱，明明痛到窒息还要笑着说无关，黑夜格外漫长，思念成了无法挣脱的茧，每一次试图释怀都只是在原地打转，那些藏在深夜的辛酸与期盼终究只能独自吞咽，就算一切回不去，也甘愿困在过往的瞬间，不肯清醒，也不愿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一场淅淅沥沥的雨，总能轻易勾起藏在心底的旧事。熟悉的场景里，少了曾经并肩的人，只剩独自伫立的落寞。往日的欢喜与温柔都被雨手浸湿，在潮湿的空气里慢慢弥漫。明明早已相隔遥远，却总在相似的天气里频频回望。那些没能说出口的话，未完成的承诺，都随着雨声落在心头，清清浅浅却挥之不去。隔着岁月与距离，只剩一声温柔的叹息，留在漫长的雨季里。

0: 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珍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现在时刻8点整。
2: 坐进爱车，小空间就是我的大世界。在高新区，让车轮划出曼妙的曲线。去花果山完成平顺优雅的换挡，穿越海州古城，转向灯打出似水流年的节奏感。无论在奔波的路上还是休闲的旅程，对了，车里的广播听什么不必我多说，路上他总会和我无比默契，在902彼此相伴，一路有爱。
1: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